0: 把这个台湾整得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倒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甚至于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规模6、规模7、规模5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这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哎，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7月份嘛，大概6月底到7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
0: 是，
1: 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多公里。
0: 而且我觉得您的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1: 一般一我们有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0: 对，
1: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1999年12月25，今年是他第16年，8年的副市长跟八
0: 是
1: 年的
0: 八年
1: 市
0: 的
1: 长。
0: 市长，对，
1: 那事实上我是在97年的9月1号，
0: 嗯，
1: 周锡玮县长，
0: 嗯，
1: 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0: 对对对。
1: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
0: 嗯，
1: 县嘛，
0: 台北
1: 升
0: 县
1: 格
0: 新的
1: 县
0: 新，
1: 直辖市，
0: 对，
1: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99年的8月份，
0: 嗯，
1: 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我就升了副局长。
0: 是，
1: 那99年的9月1号，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我
0: 嗯，
1: 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授旗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在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
0: 嗯，嗯，嗯。
1: 天然灾害的演习。
0: OK。
1: 那这一次，刚刚松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
0: 哦，
1: 早期都是以地震为
0: 哦，
1: 主，
0: 是是，
1: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
0: 嗯
1: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
0: 对，
1: 韩国，
0: 对，
1: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0: 是，
1: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0: 对，到南海。
1: 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
0: 嗯，
1: 那实际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0: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
1: 个。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
0: 啊。
1: 会
0: 嗯
1: 进来，
0: 嗯，
1: 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停
0: 对，
1: 在。
0: 就是停在那，
1: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0: 是，
1: 这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
0: 嗯
1: 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
0: 嗯。
1: 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
0: 嗯，
1: 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

0: 三个小时，它已经下到300亿啊！
1: 这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0: 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嗯，它在一天
1: 就把它下完，对，
0: 所以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嗯，再加上台风，嗯，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天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1: 对，
0: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1: 对，
0: 我84年回到台北，第一任的大队长。
1: 是，
0: 这是84年7月10号，台北市成立了，正式从警察消防独立出来，
1: 变消防局，
0: 变成新台北市政府
1: 消防局。对，
0: 有三个大队。
1: 对，
0: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但是你的辖区啊？
0: 哎，就我辖区，所以。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1: 对，那个出了大事，
0: 就是发生过火灾，实际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1: 对，
0: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的一个保龄球馆曾经
1: 也是一样，对，
0: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那个是火灾哦。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1: 对，
0: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1: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半口下完就走，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1: 对，它就一直在
0: 变增长，
1: 对对对。
0: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4点多应该 OK 了。
1: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这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0: 是。
1: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大雨，
0: 这两
1: 那个雨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0: 所以它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1: 对。
0: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
1: 抽水站对
0: 都没有那么完全。
1: 对。
0: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雨量已经从76.8到78点多。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1: 是，
0: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1: 不太一样，
0: 还完全一
1: 样。对，因为你的区域很小，
0: 已经超过它的饱和了。
1: 对，
0: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1: 是
0: 可能会被放大。
1: 对对，
0: 它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他说下在你那个测仪站特别多，
1: 所以
0: 在那个山区
1: 就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仪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1: 不过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就里面分成两三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雨，
0: 对对
1: 这段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1: 啊，所以消防队
0: 也会在市区，
1: 对对对对，
0: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雨量有超过10分钟的雨量超过10毫米，我们消防队的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海岸跟东北角，
1: 是
0: 我马上会抓 CCTV。
1: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0: 哎对，
1: 有这个机遇的，
0: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的，反正就是那个量雨筒就可以
1: 多少。对，
0: 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每十分钟。如果超过10毫米，或是一个小时已经下了50-60以上，时雨量了，
1: 对，
0: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2个小时，
1: 下就不得了，
0: 会下多少？
1: 对，
0: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1: 对，
0: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11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

0: 早期的中央气象局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1: 对，
0: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1: 小尺度的就不一样，
0: 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1: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0: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
1: 对，
0: 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
1: 哦，
0: 那个是我们边境会请他们，我每一年，
1: 对，你要付钱给他
0: 的预算，包括台大的，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我1997年进台北县，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其实跟我们合作已经17、18年，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水量多少，
1: 是
0: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小
1: 时。哦，可以这么准啊？
0: 可以这么准。
1: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那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你们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0: 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
1: 对，
0: 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
1: 嗯，
0: 它是要持续在下，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它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
1: 嗯，
0: 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1: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0: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1: 是，
0: 甚至我新庄三重，
1: 嗯哼，
0: 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
1: 嗯，
0: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有强大的连雨包，
1: 是，
0: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1: 对，
0: 哦，像我那一天在二办。
1: 对，
0: 然后我再看，在三重先设工，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1: 所以他的
0: 这个区域没有，
1: 嗯，
0: 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再看另外一边的三重，
1: 哎，
0: 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1: ，OK，
0: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二半，
1: 嗯，
0: 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
1: 嗯，
0: 哦，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1: 对，
0: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拆半天，我就到
1: EOC 去
0: 水利局，
1: 对，
0: 那我们提早把那个，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公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就是说科技，不管你任何的科技可以做监测 CCTV，
1: 嗯，
0: 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1: 对，
0: 还是人要到现场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去淹水，
1: 嗯，
0: 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开，
1: 对，
0: 让它进水的容量
1: 就比较扩大
0: 比较快。
1: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0: 那对，
1: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
0: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1: 是是，
0: 2600多个人，
1: 还有义消嘛。
0: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1: 对。
0: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
1: 嗯，
0: 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1: 对，那天
0: 有5000多个人，
1: 哇。
0: 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
1: 嗯，
0: 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练，
1: 你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0: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在守护着404万，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
1: 嗯，
0: 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域，大家只要讲到水域，一定讲到大包溪，
1: 对，
0: 那大包溪一年呢，啊，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
1: 嗯。
0: 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
1: 嗯，
0: 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
1: 嗯，
0: 那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溪流，
1: 嗯，
0: 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
1: 嗯，
0: 他说一年死亡10几个人，
1: 哎呦，那真是，
0: 那你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下罪，
1: 嗯，
0: 或是我去那边烤肉我就死掉了，嗯，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
1: 嗯，
0: 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湖龙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
1: 嗯，
0: 就类似一个湖球，
1: 嗯，
0: 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
1: 对 对。
0: 那我们对大包溪的管理，
1: 每一个点也是用这个概念，
0: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
1: 了解，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湖球的范围内，
1: 嗯哼，
0: 你可以。
1: 对。
0: 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
1: 嗯，
0: 另外一个水域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
1: 啊，
0: 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1: OK，
0: 所以大爆心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1: 的，对啊 ，duty 在那里了。
0: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爆心，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
1: 嗯，
0: 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阳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
1: 嗯，
0: 那8年我们偶尔还有1到2个，
1: 嗯，
0: 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已经连续7年我们零死亡。
1: 哦，
0: 所以市长每一次

0: 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
1: 嗯，这是
0: 15000多人次，
1: 蛮恐怖的
0: 你
1: 数
0: 想
1: 字。
0: 看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1: 对。
0: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1: OK，
0: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1: 就是
0: 饮料，
1: 你们这一次在淡水，就是表扬
0: 每一
1: 这
0: 年
1: 些
0: 都是
1: 人
0: 大量啊，表扬的点以往在虎豹潭嘛，所以
1: 啊。啊，
0: 要感谢大板根的企业，还是我们的防灾企业。
1: 了解。
0: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便当啦、啊，到我们这边来简单，一
1: 是，
0: 桌8000块，大家吃一
1: 对，
0: 吃。
1: 这个是
0: 那
1: 蛮有趣
0: 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我们现在淡江大桥，
1: 的。嗯，嗯，
0: 哦，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1: 对。
0: 到现在一个多月，大概有8件车祸，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一件，那其他的7件，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只撞到行人。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江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会发生车祸，
1: 对，
0: 现在是零了，
1: 刷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
1: 哦。
0: 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不管从设计、实物上都会问题。那现在只要到淡江大桥，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我看修牛姐开开板呢。”那这样的理
1: 而且
0: 由，
1: 都走直列，每个人都
0: 所以
1: 走
0: 这样
1: 直
0: 的
1: 列。
0: 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
1: 所以
0: 祸。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先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八里跟淡水的河岸，我们看到丽江珍珠了。
1: 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
0: 都
1: 方，
0: 在
1: 就
0: 使用。
1: 在
0: 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拖曳
1: 哦，
0: 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
1: 解，
0: 基本
1: 哦，这样
0: 上
1: 子，
0: 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那水域演练就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渡轮，
0: 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1: 对，
0: 因为大家看夕阳，
1: 对，
0: 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好跟人
1: 你在
0: 家
1: 桥
0: 讲。
1: 上看不到夕阳，
0: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然后文化局主办嘛，还有管理局，
1: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0: 对对，从然后从业人员就要一起上船。我
1: OK，
0: 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嘛，比
1: 是，
0: 较安全呐、
1: 对，
0: 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哈、哦，
1: 对，
0: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我们的海巡，还有我们自己的义消、警消，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那
1: 嗯哼。
0: 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丽江，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或是所谓的帆船，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1: 对，他
0: 会
1: 来了，可能要走了，
0: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时间都尽量
1: 全
0: 给我
1: 程参加。
0: 们，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以前很多人都在问灾害现场抢救，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后勤照顾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长时间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1: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面非常
0: 所以
1: 重
0: 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件。烧得比较大的啊，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然后这一次的淡水，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1天以上。
1: 对。
0: 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那我们就会有
1: 你们连胖卡都去
0: 胖
1: 了，
0: 卡都来了，
1: 对呀、
0: 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5次
1: 对，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
0: 都有。
1: 都有考虑在这
0: 那
1: 里。
0: 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女性同仁现在有增加。
1: 对，
0: 那李信通，如果今天在山上，比较辛苦了。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还有办公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女性同仁，有一些的需
1: 需
0: 求，
1: 要，
0: 特殊需求。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我们从虎豹潭开始，
1: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卡现场
0: 比较快，
1: 供
0: 而
1: 应，
0: 且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
1: 对，
0: 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在现场。

0: 在做，那这一百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
1: 对对，
0: 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来拿给前面的人吃。
1: 是是。
0: 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
1: 对，
0: 我们跟中兴保全做结合，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1: 那其实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
0: 吧？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1: 对，
0: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
1: 对，
0: 反正那个是119去后续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50公斤
1: ，AED 都可以，
0: 到60公斤，
1: 是。
0: 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农林，
1: 哇，那
0: 所
1: 蛮
0: 以
1: 远的，
0: 直接放过去。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做随意广播，而且现在的随意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1: 哇，这个
0: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
1: 对，
0: 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现
1: 对，
0: 在我用空拍机啊，可以直接在吊着的上面，
1: 就直接告诉他说，
0: 告诉他说你没有成
1: 对
0: 就
1: 对
0: 随你离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没有我要给你罚钱。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罚6000块？车身要罚6000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在现场可以做照明，所以它的照明可以到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
1: 而
0: 照。
1: 且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
0: 简
1: 多
0: 单
1: 了
0: 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
1: 对，
0: 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我们这次有演练，
1: 对，
0: 就救生
1: 它
0: 圈
1: 可以动，
0: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
1: 对，
0: 到那个地方。那
1: 对，
0: 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
1: 哦，
0: 如果民众比较重，
1: 它至少它可以有个救
0: 至少
1: 生
0: 在
1: 圈
0: 那边
1: 了，
0: 扶着，那我
1: 对。
0: 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1: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
0: 对，
1: 的效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我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
1: 果。
0: 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一
0: 动
1: 百公
0: 作。
1: 尺已经是20楼了，
0: 大概30楼左
1: 三
0: 右。
1: 十楼，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要带着水管上去，
1: 对，
0: 所以现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2英寸半。
1: 它这个比较细
0: 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
1: 啊。
0: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轻啊，水还是重，像泡沫，
1: 对对
0: 它可以用泡沫。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层建筑物可以先升梯。那，最近狮子会也在协调，那他大概最近8月份要捐赠给我们一部，那我们先试用看看。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工厂火灾或是高楼，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我就利用那个身体，
1: 很好，
0: 不过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
1: 对
0: 提升，那
1: 对。
0: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但
0: 啊。
1: 它拉得动
0: 但
1: 就
0: 是
1: 有问题
0: 它
1: 了。
0: 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你总是线要牵对吧？
0: 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对，
0: 那我想8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不管从以前的灾厉那莉台风啊，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高
0: 已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着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另
1: ，OK。
0: 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示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分两种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后蒙古的概念啊，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
1: 对，
0: 区域你要去做评估。
1: 啊哈，
0: 就像我们大堡溪这
1: 是，
0: 7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8年零死亡。那我每一次溪流要去画那个所谓的可以游戏的区域，我都要重新会勘一次。
1: 哦，还要回看一
0: 你
1: 次，
0: 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
1: 对，
0: 了，所以会有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再做一些评估，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
0: 最
1: 题
0: 容易出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
1: OK，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

0: 大概下到昨天嘛，哈，
1: 啊。
0: 大概下到礼拜六，是让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
1: 嗯，
0: 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盐山的崩落，不，
1: 昨天掉下来
0: 这
1: 的，
0: 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势，是前几天
1: 前几天的
0: 下
1: 水，
0: 大雨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就是说
1: 哦，
0: 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
1: 嗯。
0: 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
1: 对，
0: 车被
1: 整个
0: 拔
1: 掉
0: 下
1: 下
0: 去
1: 去
0: 的，
1: 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圣象坡，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有两条水沟嘛。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帮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处理。
1: 是，
0: 所以包括柏油都是他们自己铺。那
1: 哦，
0: 第二个这两个水沟，
1: 对，
0: 哦，我就跟着朱务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很
1: 这
0: 多，
1: 里有差，
0: 他就看，哎，靠建筑物内侧179户的水沟，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但是靠外侧，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就
1: 没有
0: 表
1: 水，
0: 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所以
1: 哦，
0: 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虽
1: 是，
0: 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但
1: 对，
0: 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2棵树，所以已经有。那
1: 是。
0: 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那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
0: 很
1: 因
0: 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啊，
0: 所以
1: 回
0: 看
1: 填，
0: 不到沙石啊。
1: 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
0: 啊，
1: 地，
0: 就会
1: 了
0: 啊。
1: 解，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崩塌嘛。那其实那个就是水。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在新
0: 是，
1: 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
0: 在
1: 山
0: 山上
1: 上的一个
0: 社
1: 社
0: 区，
1: 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3、4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我们
1: 吧？
0: 现在就讲说，大部分挡土墙，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如果30年以后，像新波一街那个
1: 那
0: 四
1: 个
0: 零
1: 就得
0: 八八
1: 要
0: 树，它已经
1: 就
0: 到目前为止已经31年，所
1: 对，
0: 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
0: 实际
1: 样。
0: 上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他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哦，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这
1: 对。
0: 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几天下雨，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那
1: 让土地喘息一下。
0: 让它喘息以后，你再延后几天。我讲实在，晒晒太阳，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1: 了解，
0: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1: 对，
0: 我知道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发
1: 就
0: 芽。
1: 下来，
0: 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那
1: 啊哈，
0: 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1: 对，
0: 你也没有宣告，
1: 就
0: 所以
1: 是
0: 就
1: 啊。
0: 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台湾，
1: 这是
0: 那你怪政府也很奇怪。
1: 真的，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以后，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0: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然后，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那也很多人，尤其从大概7到9月吧，我们的虎头蜂，这
1: 虎头蜂也
0: 我
1: 是一
0: 们
1: 个
0: 以
1: 大
0: 前
1: 问
0: 讲说，
1: 题。
0: 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1: 对。
0: 那现在虎头蜂给农业局委外嘛，那我们就讲说，当一个虎头蜂如果对民众攻击，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求公所这个步道先封闭个
1: 哎，
0: 2天。
1: 现在台湾的山域里面虎头蜂很多吗？还，
0: 超多超多。我以前抓虎头蜂，我单单一年可以抓10000多颗。
1: 天哪，就这么多，
0: 那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5000多只
1: 哦，
0: 啊，现在大概1000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进来，那你说啊，你不要惹它就好，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不
1: 对，
0: 敢
1: 就
0: 出
1: 那
0: 去。
1: 不可能
0: 所以
1: 这么淡然，
0: 我们还是干脆去把蛇
1: 对，
0: 抓回来。
1: 是，
0: 那如果今天有人受伤，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不是顺便养啊，是要把它带回来。
1: 顺便养，
0: 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1: 对，
0: 如果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那相关的单位就隔天就把它收走，
1: 是
0: 就是
1: 这个。

0: 蜂其实是很难防的哈，这种因为蜜蜂这个东西跟蛇又不太一样。
1: 蜜蜂来讲，就是尽量不要走蜜境啊，
0: 不要走到它领域里面。
1: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
0: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太。
1: 只有蜂会注意你，
0: 我注意你就惨。
1: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哦，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蜂叮到，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用长袖。
0: 他们就说有人因为要擦防晒乳啊什么，这个防晒乳上面有一些香味，好像对蜜蜂来讲也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
1: 那如果你擦防晒乳，倒不如穿轻薄的淡色的衣服，
0: 对，
1: 长袖，
0: 另外穿长袖反正
1: 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是以脸部为主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帽子可以稍微帽檐稍微长一点，一方面可以遮阳。
0: 对，
1: 啊，二方面也可以保护了，
0: 是，
1: 大概有几个机制了。不过，我们农业局还有新北市，我们都有提供一些蜂的一些热点，你就避开那些地方。
0: 了解。
1: 好，那只要有发生蜂蛰，媒体有报道，你有计划要去这个地方的活动，
0: 是，
1: 就请你暂
0: 绝对要小心。
1: 对，对，请你暂停。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说像最近的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
1: 是，
0: 这个今天。这个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啊，这个几个地震，这些地震发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防范。可是，比如说现在又有这个水的问题啊，比如有这个强降雨构成的这些积
1: 不
0: 水，
1: 幸灾害。
0: 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地震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赈灾变得更难处
1: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演练，我们把复合型灾害都会考虑进去。当然，现在是城市韧性嘛，
0: 对。
1: 大概有时候会跟。所谓的战争结合了，
0: 哦，还有战争的问题。
1: 那基本上天然灾害，我们消防队在处理。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每一年会进来，
0: 对，
1: 所以水逆、台风包括抽水机组啦，包括土石流啦，
0: 对，这个都是比
1: 演
0: 较。
1: 练我们都一定会演。
0: 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上好像
1: 但是
0: 比
1: 我
0: 较
1: 们台湾
0: 熟
1: 最大的挑战是地震。
0: 对，
1: 那地震来讲，我们就会一种复合型嘛，所以一般来讲，建筑物的倒塌，地震是属于比较全面性。所以变成我的救灾警力大概要做分散，也就是说啊，我以前可能几个大队支援，但是一旦地震，
0: 那就不
1: 就
0: 得
1: 是
0: 了，
1: 各
0: 那个
1: 抽
0: 是
1: 各的。
0: 全部的，对。
1: 那这次委内瑞拉其实跟本身建筑物的结构有关了。台湾从
0: 哦，
1: 921以后，
0: 我们的建筑
1: 我们的建筑实际上已经提升嘛，所以
0: 对
1: 包括04032年前的0403，包括
0: 对，
1: 花莲每一年的地震，台湾如果规模在6点多，基本上还挡得住。当然要看它的，
0: 对对
1: 如果
0: 对，
1: 是断层地震在台湾本岛，
0: 那就
1: 那
0: 另
1: 如
0: 外
1: 果
0: 一
1: 是
0: 回
1: 浅
0: 事，
1: 层地震。
0: 是。
1: 那这一次委内瑞拉规模都达到7点多，而且一次来2个，那事实上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在持续增加。
0: 对，
1: 那第二个，其实我有问消防署，我们要不要去了？那因为我们有轮值的概念，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现在的轮值也轮到桃园、台中，还有宜兰吧。
0: 他们有重型认证吗？好像没有吧。
1: 大概会有一重两轻呐。
0: 哦
1: 现在目前6都已经陆续的，大概有5都完成重型认证。
0: ，OK，
1: 那我们已经5年了嘛，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就是重型认证做
0: 你们都
1: 复试，
0: 延续的，
1: 对，
0: 对
1: 五年的认证嘛，而且我们是
0: 对，
1: 第一个在，因为你以前的复训都在竹山了，
0: 对，对对
1: 那我说你要让我竹山去那边2年，我可不可以找我新北的场地，
0: 对，对啊，就是
1: 我自己做认证？所以第一次开放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认证，再自己下去，
0: 是，
1: 连台北市的复训的认证一样跑到竹
0: 所以
1: 山。
0: 我们这次没有派队去，
1: 有2个原因。第一个，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还是提到邦交嘛。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治安非常不好，所以有考虑到救灾人员的安全，所以你的维安部队可能要跟着去的。
0: 那这个问题就大
1: 因为
0: 了。
1: 我跟署里面的组
0: 对，
1: 长有稍微聊了一下，那第二个，因为他比较不友善，那当然第二个他也没有，当时还没有提出需求嘛，
0: 对，
1: 所以一般当他向联合国提出需求，台湾大概就会派去。但是有一些国家因为邦交的问题，
0: 对，
1: 那会有一些想法啦。不
0: 是，
1: 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扛棒，不管是红十字会啦、民间团体、慈济，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委内瑞拉他们的民众会认为啊，我要重机械部队啊，就是我要有一些重型能够救。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
0: 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
0: 对对，
1: 我来帮你。你反而认为
0: 搞不好还有嫌呢，还
1: 对啊，
0: 被
1: 还有
0: 嫌
1: 一
0: 呢，
1: 些备选。
0: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
0: 对。
1: 但当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其实，在新北来讲，我们说第一个想争取，
0: 了解，了
1: 所
0: 解，
1: 以这
0: 了
1: 个我
0: 解。
1: 们在一起努力。
0: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 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

0: 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
1: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
0: 是，
1: 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这
0: 哦，
1: 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0: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1: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其实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
0: 对，
1: 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
0: 是
1: 灾害
0: 是，
1: 做处理，
0: 了解
1: 这个
0: 了
1: 大
0: 解
1: 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0: ，OK，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呐、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哈。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留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
1: 没
0: 们
1: 有错，
0: 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0: 谢谢局长，
1: 谢谢。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盛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盛婴现象。现在这个盛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

响，东太平洋一个肾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肾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肾阴不是一个普通的肾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肾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肾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肾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轻这个肾阴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肾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啊，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肾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肾阴跟过去的肾阴有什么的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肾阴跟以往的肾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肾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肾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肾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肾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肾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肾阴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肾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肾阴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肾阴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肾阴它的威力
被很多的这个

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啊，在圣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啊，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那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圣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啊，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啊，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圣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上2015年那时候强烈圣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圣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圣婴。过去的圣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圣婴正式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圣婴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圣婴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圣婴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整高了摄氏 1.55 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 1.5 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1.55 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圣婴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圣婴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每一次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

提供的能量水气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圣婴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圣婴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圣婴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次圣婴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圣婴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圣婴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圣婴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会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圣婴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圣婴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圣婴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

年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申阴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声音发

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的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森林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好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森林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森林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文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森林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后边吃。2025年的这个年初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后边吃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
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

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它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四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

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啊，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啊，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啊，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再加上圣婴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圣婴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啦，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圣婴现象，那这个圣婴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圣婴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也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圣婴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
做

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啊。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圣婴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圣婴，反圣婴现象也是，他们的出现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圣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圣婴。这次的超级圣婴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

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圣婴，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

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盛鹰，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盛鹰，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盛鹰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盛鹰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盛鹰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盛鹰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然后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盛鹰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一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

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崩、土石流。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这个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一次超级声音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因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时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声音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

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啊，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啊，它都能够开放啊，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啊，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啊，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就希望啊，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啊通识啊科普的教育。那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啊！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
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

0: 后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圣婴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2: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老师您好。
1: 陈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老师，这个您在张老师基金会已经服务超过30年，那您作为张老师基金会的元老陈伟一开始其实是要帮毕业季求职潮我们的网络受众先来问这个关键的第一题，这个给后进一些祝福和一些提点吧。这个陈伟常常都有时候会这个在社福领域，特别是社工师的领域，在过去3年常常大家都在感叹自己招入错行投错胎。心理师当然这个不是社工师，牌照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的服务的项目会有一些彼此帮补的地方。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入错行投错胎哦，这个大概也跟一些时局氛围，例如说在2024年的3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澄清社工师，他是被上铐移送，而在今年2026的4月的时候他又成为台湾首例的这个因为过失致死遭判刑2年的案例。所以这个社工或社福工作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越来越不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来问一问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元老，作为心理师，后来是行政的负责人、总干事，我想要先这个邀请您跟后进分享一下这一个工作其实最美妙的地方，或者这一个工作我们助人也助己对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影响是

0: 什么？
1: 我想，社工这个工作啦，因为其实就是帮助大家，但我们社工有不同的领域，对，就像陈伟刚刚讲的，就是去年那个事件，然后那个事件它其实就是保护性的社工的一个服务工作的内容之一啦。对，那这件事情对社工造成那么大的冲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我满腔热忱去帮助人，可是我在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小心的疏忽啊，或者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我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得要就是坐牢啊，或吃上官司等等，这样会影响非常多人助人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社工界的冲击不小，有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要找社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让更多社工不愿意去当社工。
0: 雪上加霜
1: 是
0: 大
1: 真
0: 缺
1: 的。
0: 工时代又有社会头条新闻的这个打击，雪上加霜。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位社工，大概要2、3个月才会找到人家愿意来投履历来面试。但是啊，他如果听到工作内容，保护性工作哦，不。我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恐怖的个案啊，或者是不小心会被打，甚至可能不小心因为疏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有影响啦。好，那因为在我服务工作的大概30年的服务历程当中，其实我当过就是社工的相关的服务，对，那也做过心理师，然后当然就是义务照顾师是我本来就是刚进来的最主要的工作。但因为助人这个过程，我觉得 一定有应该怎么讲，就是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其实我是希望要帮助人，对。但其实你在跟个案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或者是让我们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反思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然后让自己也更有成长。我觉得其实是助人工作比较美妙的地方。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在帮助不管是个案，对，然后你发现他因为你的帮助，然后有所改变，然后甚至其实在他就是原来比较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有所突破。其实你看到他这样，你有很大的成就感。对，那因为我们张老师在台湾已经成立了57年，我们将近培育过将近有1万多位的义务教老师。那义务教老师他们进来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问他说：“你进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通常都是说：“我要帮助自己，或者是他们有想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在里面服务了2、3年之后，你再回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过程当中成长最多的是我。”其实那个感觉其实就跟我一样嘛。哦，对，真的是在帮助。我觉得那个助人，你看到你帮助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其实那个成就感会让你继续支撑你下一个服务。
0: 是，助人同时助己，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黄金岁月，我们都在工作。如果三种愿望一次满足，助人助己，那同时又马斯洛需求三角里面说的得到温饱所需，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陈伟想要请问您，就是。54岁的张老师说起来真的是台湾的这种生命线的拓荒者，他是老字号金招牌。您当时在3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加入了？听起来您刚开始是义张。
1: 哦，我其实刚刚加入张老师的身份是就是专章啦，对，
0: 是。
1: 对我是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社我是青少年儿童福利毕业的，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想找相关工作。那其实刚开始其实是有2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啦。那当时会选择张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可能比较是以内勤工作为主，那我另外一个他是需要去做外展工作的服务，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家里的人就觉得骑摩托车非常不安全，所以就说你还是去办公室工作的比较安全吧，所以是这样子的因缘际会进了张老师，对，那今年张老师是57岁，
0: 57，
1: 对，57岁，那 我当时的工作比较是做

0: 就是我们的一章的管理的部分，对，
1: 嗯嗯，
0: 那也会做一些对外的推广工作啦，对，那其实在跟一章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就是来这边服务又没有薪水，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还要停车费，然后又不给便当，这样的工作怎么会有人要来呢？对，就觉得说，这群人是傻瓜吗？干嘛来这边干嘛？对，但其实你从他们的分享跟回馈当中，你会听到，刚开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傻这样子？对，要花时间花钱，你知道来当张老师，其实，就是花时间可能不是最那个，他还要花钱。你要当张老师，你要自己先付钱学怎么当张老师。
1: 嗯嗯，
0: 对，
1: 我觉得你们作为志工是那个专业门槛比较高的其中一种，
0: 是
1: 导护而已，也不是净滩，请继续。
0: 对，所以他花了钱来后，而且还要经过一年的培训。那这一年的培训不是说你花钱进来我就让你过了哦，你花钱进来你就可以当张老师，不是？他是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遴选机制，那他要通过那个遴选机制，他才能够进入。所以往往就是在我们以前最张老师最盛的那个时期，大概500多个人报名义务张老师，可是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不到50位，
1: 是，
0: 甚至可能只剩20-30位。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选到那种就是精英啊，对，
1: 真的，对，所以那个一张其实是蛮有荣誉感的，
0: 是，真的，就是对，那可是他们进来服务很多年，就是像我每次都问那种很资深的一张说，那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待那么久？这样听起来就是要出钱出力这样子，然后要花费时间，甚至就是我每一年还要自己花钱去参加一些训练，因为我们规定你要每一年要30个小时在这训练，你要完成这30个小时的在职训练，我才能够再继续聘你哦。所以不是你参加完第一年的200小时就结束了，你每一年还要参加30个小时。
1: 是，
0: 对。但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说，其实他们在这边学到很多。一个是张老师真的可以提供给就是想要学辅导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真的常常在帮助个案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自己得到最多，然后而且就是常从助人的过程当中改变了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突破跟成长。对，
1: 是，其实这个志工管理是一个，陈伟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问了，因为听众好朋友，其实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管理，包含了就是职级，包含了我们的薪酬，但是在志工这个层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工具，它相对是比较不具备这样子的工具。但是谈到志工管理之前，我其实是很好奇，就是您的这30年的从业历程，您其实是从第一线的心理师到后来是行政管理职哦，这个当中您的角色的转换，当中您的挑战，然后如何突破？因为我知道张老师是救国团家族里面的一个体系。我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这一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就是在毕业季求职潮的时候，给予这个后进一些学习的榜样，还有他们手中有一些成长的策略这样子。所以您的第一线到后来行政管理职，您的这个自我突破，分享一下吧。
0: OK， 好，因为是相关科系，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啦。对，那我刚刚说，其实我的求职历程就是，反正你就觉得毕业要找类似的工作嘛，所以我就刚好很顺利在毕业的时候就找到了。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是说就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毕业之前，可能先了解自己未来的一些兴趣倾向，对，我觉得可能锁定目标，甚至其实因为社工系都有实习嘛，或者是像我们心理辅导系也是一样，它也会有那个实习，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一个工作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边走边学啦，因为刚开始其实就是做张老师第一线的工作，刚刚说我们比较多的是义工的管理，然后可能也要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张老师蛮好。

0: 好的部分，它其实也是在这里培训我的蛮多的能力，比如说我这边我的带团体的能力啊，我的督导的能力啊，那甚至到后来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其实心理师法实施之后，我也在这个工作其实是用我这边的资历去取得所谓的心理师特考资格，对，所以其实是同时，对，我们也蛮多同仁，其实他就是同时是社工师证照，也有心理师证照，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张老师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我自己觉得蛮好，他有很多不同体系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讲环境的一些历练啊。其实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都要一个人去新加坡去帮那边帮我上课，对，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其实是蛮仰赖台湾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职能的一些输出，所以我们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动，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历练其实是会让我有些蛮多的成长，对，然后这边也有机会做一些学习，那之后当然就是越往上就是随着年资越来越深，就会有机会有一些可能从组长开始到担任那个主管。好，那我目前是已经经历过第三个单位当就是主管，对，我待过桃园、台中啊、台北，那我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是说风土人情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熟悉桃园，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桃园的时候其实就也接了蛮多不同的方案，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有接那个就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安置紧急安置的单位，那紧安的单位其实他真的是收的对象都会是因为被家暴然后来的孩子，他通常都是因为紧急的状况才会被收，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必须要去处理，那后来市政府也询问我们愿不愿意成立就是少年的团体家屋，对，那个家务其实就很特别，我想因为刚刚陈伟有提到就是说你们老人就是老人的那个服务也有团体家务，
1: 对，是失智长辈
0: 对我们也是特殊儿的特殊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家务，那他就是就很像一个家里就收四个小孩这样子，然后会有社工需要在里面做一些社工跟社服员需要做里面管理，那因为是刚开始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是从零开始摸索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晚上小朋友就是吵闹啊或者生病啊，其实可能你的社服员就会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你，你就会必须要告诉他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对，甚至有时候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吃晚班，因为刚开始人力不够，我觉得这些就是每次遇到一些不同新的挑战，其实都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跟启发吧。
1: 是，哇，我觉得因为这个张老师是一个57岁的老字号金招牌，那刘素芳刘总干事刘心理师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好多不一样的领域上面有历练，那手蒙其力的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更丰盛了。而我再稍微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节目里面我要来请教的其实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在儿少层面可是与时俱进的课题哦。陈伟记得在2025年的经济学人12月的封面故事其实在聚焦人工智慧的世代，那他的这个标题是在讲人工智慧如何重塑童年。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其实在儿少在目前的网络世代乃至于演算法乃至于到 AI 世代当中的求助困境，他是在这个部分有实务也有相当的专业见解的，这是我下一节要来请教刘老师的。

0: 非常感谢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出机外访在第一线，所以各位会听到我们的空间音有稍微比较大。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知心人当中谈心的，他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总干事你好。
1: 陈伟好。
0: 刘总干事，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然后当我看到了这个首屈一指的指标的杂志《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它的封面故事，也就是它最重要想要谈的一个概念是人工智慧在重塑童年。那我想这对于我这样子在作为妈妈，我看到这里面的几大挑战，第一个是这个 AI 跟现在的 AI 跟过去我们说的网络的演算法，他们都会有一个回音式效应，也就是同温层，然后投其所好。那第二个呢是有失控的风险，因为网络是另外一个宇宙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当的未成年的孩子接触到性暴力等等的失控风险。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张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很大的是社交能力的严重退化。那这里面讲的很直白的，不要讲经济学人这种高大上哦，如果更直白的是现在在这个儿少的辅导的现场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典的状况，就是十有八九会出现，叫做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或者是因为数位足迹难以抹灭，所以会造成社会死亡。好，比如说这个一些霸凌的照片或者是性暴力的这个影片在网络上面一传，这个不是现在删掉了 YT 就可以完全删掉的，数位足迹是没办法抹灭的。社会死亡，大家看过这个顶流剧黑暗荣耀就知道陈伟在讲什么。然后又或者是这个求助困境哦，就是青少年竟然会怕因为被没收的网络和3C，于是就断绝了他的社群连结，而不敢在现实中跟亲友长辈求助。那我想要请教您的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是您在儿少在这个网络世代下的求助困境，您看到有哪些经典场景，又张老师在这个当中可以怎么样来给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实际的互动接触和帮助？
1: 我最近刚好就是参与一个就是大学的商业竞赛，

0: 然后，前几天就刚好跟就是一同参与的老师在聊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现在刚进大学，可能大一、大二的人，他其实就是数位原生代这样子，
1: 啊，
0: 对，
1: 是。
0: 数位原住民，对，然后你就发现，确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啊或 AI，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在发想上面或创意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对，你会发现这些数位原生代，他们如果把 AI 运用得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对，但其实相对的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人，他因为 AI，他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直接问 AI。对，所以包括他的内心，可能心里发生一些困扰，他就直接跟 AI 对话。现在的学生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去跟老师求助，跟爸妈求助，甚至打张老师1980的电话。因为越来越少青少年会愿意打我们这个电话哈。那当然就是打电话是他可能找不到电话，我觉得，
1: 哈哈哈，
0: 对，就是或者是他的手机被。学校管控被爸妈没收之类的哈，对，所以他可能相对的会比较在那个所谓的他的社交媒体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哈，对，那当然就是如果打游戏的伙伴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他打游戏的那个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互通有无，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直接去问 AI，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怎么办啊？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什么困难，有人欺负我怎么办？或者我不想活了怎么办？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但因为大数据演算法的那个 AI，它其实会当然它一定也会提供给你一些，比如说求助的资源，当然它也会顺应着你的话，甚至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讨好这样子，对。对，所以它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愉快、比较舒服。可是，但是它的问题没有实际上得到解决。对，因为它出了这个现实社会，回到它的现实社会、现实环境当中，它还是要去面对可能不管是在网络上霸凌他的同学，或者是在现实当中霸凌他的同学，对，最近有一部那个韩剧很有名，叫《铁拳教育》，我觉得某个程度它也是投射可能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的一些困境吧。对，那些那个就是在现实当中可能还不成立的那个一个什么单位，可以帮他出气之类的。好，我觉得我为什么是这部韩剧最近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会把你想要看的一些东西，就是一直在推到你面前。对，那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辨识它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你需要的，那你可能就会一直被你所谓的同温层的资讯影响，那你没有办法跳脱出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在协助他们的过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比如说就禁用手机啊，或者是就直接关掉他跟外界的一些联系之类的。这其实不是最好的做法啦。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要停下来听听看他到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不一味的把他的所有的资讯都把它因为觉得堵住。嘿，对，但其实就是。如果可以静下心来听听看他到底在现实当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遇到比如说数位暴力呀、啊，甚至就是刚刚讲的数位的性别，就是或者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所谓性别的不管是骚扰啊，或是拍不当的一些性别的影片啊，这现在其实在。我们其实在，会有一个，就是，网络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处理跟协助啦，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忘记叫什么基金会，反正它你就可以跟他申诉，甚至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影片让那个业者下架，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协助的管道，所以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就退缩或甚至想不开，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可以协助的，哈，对，只要我们勇敢站出来，当然我们一定也会，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或者是协助的，一定也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个案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帮他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权利，这样子，哈，让他可以把那些不当的影片可以下架。

0: 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要因为刚刚说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之后要怎么去重新面对这个社会，我觉得那当然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家人的陪伴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其实都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受伤害的一个青少年可以走出来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
1: 是这个您刚刚在5分钟前提到了数位原生代、数位原住民，他们其实是一群相当习惯文字沟通。但张老师的起家，这个叫1980打电话，吼，就是语音通话，这个听起来不是现在的数位原生代他们习惯的方式。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就是张老师基金会有在做科技结合，与时俱进的。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这里面包含了几个，第一个，我又听到一个大一新生的角色小优正在开发一个训练机器人吧。好，因为这个小优好像不是针对普罗大众，而是针对就是准专业人士，要训练准专业人士。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个是我好像也听到了，就是说目前会有人机协作分工来因应其实现在的急心理感冒和大缺工，所以人机协作，那就是 AI 负责比较初阶的倾听安抚，但是一旦侦测到例如自杀倾向这一种高风险的时候，那会由真人来进行高阶的諮商心理辅导。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张老师在数位时代的转型吧，就是借力使力，而不是我们说会被可能 AI 给淘汰，谈一谈吧。
1: 早期张老师的成立其实是为了青少年而成立的，所以我们的成立是58年，那时候刚好是就是9年教育的开始。其实我们的一号张老师为了担心就是那时候不用考试的青少年在街头可能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还有街头张老师。对，那但就是这57年来，我们其实

0: 是一直就是运用电话哈，对，当然也有面谈，甚至早期的一些函件。那我们其实也有那个所谓叫文字辅导，这
1: 哦，
0: 个是
1: 是。
0: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聊天室嘛，就是你要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你加入那个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去跟我们的义务长老师做那个所谓文字聊天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目前也有视讯，就是如果你可能是不想要直接来这里，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远距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视讯。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辅导的方式啦。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AI 这个浪潮其实是挡不住的。对对，就是与其让这些青少年去找大数据的 AI，那不如我们其实就想个办法，我们也来就是做一些升级哈。所以，我们目前张老师在做的就跟 AI 有关的部分有两个部分哈，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刚刚陈伟提到的那个小优的部分哈。那除了小优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今年开始也另外一个是男性角色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哦对，Jason，对
1: 哦
0: Jason。对
1: ，Jason，
0: 对对，他的设定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对，因为
1: 我可以理解为是三明治男性吧，因为这个族群三明治男性的那个，因为压力很大，其实他们自杀率很高的，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0: 没错，
1: 男性被认为是家计的。主要要扛家计的人，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又有一点传统包袱，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才叫真汉子，不会求助。
0: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男性角色的另外一个 AI 机器人，它应该也即将会诞生这样子。我们目前在测试当中哈。那原来那个小优，它的设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女生。那这个小优她比较是一个 AI 个案，所以她希望可以从游戏当中哈训练你这个帮助她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小优，它其实有几个用途啦。一个部分当然是我们用来训练我们的志工。对，那志工他其实在培训，就是怎么样协助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可以做一些运用，比如说他可以练习同理心呐、啊。因为我们那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说比如说你问到关键问题，哈，你有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一些关键线索啊，或者是有跟他有一些沟通或同理他就会得到一颗星。但是越多颗星，其实这个游戏就是玩得比较成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就是助人者的一个训练。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对，青少年，他有时候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所以可以让他体验怎么样去助人，或者是怎么样从这个跟人家就是跟 AI 互，因为 AI 其实它没有对或错，它其实就是很真实的回应他的一些感受，吼，对，所以也不怕练习错误啦，吼，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在所谓的青少年，尤其是情绪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父母的亲子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跟父母关系很不好的那样的一个 AI 的个案，所以我们也可以让爸妈去练习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跟你孩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互动跟沟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所谓的 AI 的游戏化的个案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现在1980的系统的升级，好，这件事情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一直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完成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花非常多钱呐，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有看到我们在募款，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那未来的1980专线，它除了有我原来的张老师真人服务之外，我们在就是忙线，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9点嘛，晚上9点，所以它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服务的时段。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打1980进线的时候，你可以这个线上就会询问你说你想不想跟我们的 AI 小伴，好，它的名称叫小伴聊。那如果你选择要的话，它就会转到我们的 AI。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除了补足我们现有人力，因为不是24小时服务，我们现在的一张 不是24小时服务，对，那甚至即使有24小时服务，有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的线目前总共全台湾大概将近60

0: 线左右，那最多最多你就是服务60位个案。那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们有统计过，我们每一年就是打不进来的个案的就是大概将近有10万通，好，是你没有办法拨进张老师的服务专线。所以为了这些个案，他们未来就是可以更顺利的找到，就是有人求助，甚至在半夜的时候，他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半夜除了我们的 AI 小伴之外，我们还会有真人，对，或者是其实在我们平常的服务时段的时候，我们AI 其实它如果侦测到一些危险的，比如说这个人说，比如说我被家暴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危险，我们就会把它转接给真人，就是让真人去做所谓的后续，比较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比较及时啦，然后真的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做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边的 AI 也跟一般外头的，就是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 Gemini 这些，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 AI 其实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 AI，所以它是一个长得很像张老师的 AI 机器人的 AI 小贩。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工作哈，就是我们有邀请我们自己的张老师去录超过500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倒进这样的一个训练机器人的一个资料库当中，哈，就是让，当然不是说倒完就算了，我们也还会再去做所谓的校正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哈，就是让未来这个 AI 其实就很像真人的张老师，他可以在个案打不通电话的时候，那个案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1: 是，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他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他早期甚至可以做街头张老师，对不对？那我看到他与时俱进的，他开始在做 Jason，好，他在做小贩。小贩是人机协作分工来解决这个晚间的人力不足，还有每年打不进张老师的大概有10万通。好，那小贩他可以目前正在训练这个 AI，那也有在做就是大一新生这个女大生的角色小优，来训练志工，然后青少年的情绪教育，还有帮助父母，这个的与时俱进的相关的服务，我也邀请各位可以为这件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S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好，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师，
0: 谢谢陈伟。
1: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eds Radio 的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最新作品《铃芽之旅》。那这个作品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彩蛋，所以呢，盒子今天邀请了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作品。欢迎疯狂老爹！
4: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3: 耶！非常喜欢老爹在你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所以特别情商老爹来跟盒子做几集节目啊。今天来到《铃芽之旅》，也是老爹应该是今年看过非常好看的一部作品，
4: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确实。我很担心今天录节目会不会剧透还没有看的
3: 哦，对耶。好，今天的节目有剧透，我不管，无论如何有剧透，请大家先去看电影，还没有看的也赶快去看。好哦，那请老爹一样是照例哦，先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铃芽之旅》在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4: 《铃芽之旅》呢，它是新海诚一直想做的作品，
3: 一直
4: 想做的作品，这是七年来最想做的作品。
3: 哦，
4: 对，那今年应该算第八年了，八年来、哦。
3: 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2022年11月左右，那是台湾稍微晚一点、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
4: 对，那新海诚为什么想做这部作品呢？因为他也发生过311大地震嘛，311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他虽然不是灾户，但他自己在《铃芽之旅》的小说里面有讲到，就是他地震结束之后，他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发生事情的人是那些人，为什么不是我？
3: 会耶，
4: 对啊，
3: 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4: 想，是不是？是我还没有遇到吗？还是还没有发生？是我躲掉了吗？还是怎样？他其实一直去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他就开始想要去做一部作品，是可以帮人们从这个灾后走出来的作品。那也让其他国家的观众可以更了解，让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可以更了解所谓的这个天灾是多么的可怕。
3: 好，
4: 对，那当时的他才刚做完《追逐繁星的孩子》，才刚上映，然后准备做《炎夜之庭》而已。他总不可能突然就做一部地震的作品，
3: 而且太快了，需要一些沉淀。
4: 对啊，你做得好就是哇很厉害，做不好就是二次伤害嘛。对对对，所以当时做完《炎夜之庭》之后，他开始做《你的名字》。那从《你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做天灾的作品了，所以他在你的名字里面呢，才放入了这个彗星的元素。对，那后来呢，他又更进一步的想要往天灾这个方向去迈进，所以才有了《天气之子》。所以《你的名字》《天气之子》包括《铃芽之旅》三部作品加起来，就等于是一个集大成，一个天灾三部曲。对，三部作品诠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三部作品我们分开来看都是很棒的作品，合在一起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3: 大的题目。
4: 对，很大的一个题目，就是在讲天灾。《你的名字》所诠释的就是灾难来临之前，我们可以有什么准备？这样，天气之子是哦，灾难已经发生了，
3: 当下
4: 该怎么处理？那铃芽之旅在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灾难，
3: 灾难带来给我们的伤痛，
4: 对，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来？对，那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它讲述的是所谓的 所谓的地震嘛。那他女主角的名字叫做林雅啦，他遇到一个神秘的男子叫做草太。草太他的职业很特别，就是关门师。
3: 负责关门，
4: 关门、欸、
3: 好怪哦。
4: 对，就是关门师，就负责关门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门呢？
3: 关什么门？
4: 哎，当一个地方的人心不够密集的时候，那个地方渐渐被忘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开门，
3: 出现一道门，
4: 就会开门。那个门是通往常事，所谓的常事呢，是
3: 这个常是平常的常世界的事，
4: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可以把它联想成是追逐繁星的孩子中的那个雅各泰的概念，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
3: 是，
4: 他这边设定的常事是指人死后的世界。
3: 嗯哼，
4: 对。那常事里面呢，有所谓的蚯蚓在里面，那个蚯蚓很大一只，
3: 不是我们那个挖土的时候挖到那种小只。
4: 对，那蚯蚓呢，它跑出来的话会无限的延伸，然后会
3: 带来灾难，
4: 带来灾难，会造成地震。
3: 嗯哼，
4: 那关门师的工作就是去找到那些因为人心不够密集而开启的门，然后把那些门给关闭，阻止灾难的发生。
3: 嗯，
4: 对。那阻止灾难除了需要有门来把它关起来以外，还需要有钥匙。一个石头，那那个石头等于是可以、
3: 哦、因为那个没有字幕，要跟大家讲一下，钥匙是要不要的要，石头的石，
4: 对，
3: 钥匙。
4: 这个石头呢，可以镇住蚯蚓，不让它出来作乱。
3: 嗯，
4: 对，可以有效的去镇住它。
3: 嗯哼，
4: 对。那林芽他一个不小心把石头给拿起来了，
3: 因为好奇，
4: 好奇
3: 造型可爱就拿起来了。
4: 对，那导致天灾开始持续的发生，
3: 蚯蚓就跑出了那一扇门。
4: 蚯蚓就跑出来了，那那个钥匙呢，变成一只猫咪。那那个猫咪呢，为了不让自己再成为钥匙，就诅咒了草太，
3: 有点调皮呀、啊，
4: 把草太
3: 变成了
4: 的灵魂放到了林芽童年陪他一起长大的椅子上面，让草太变成一张椅子，
3: 好跳痛、哦。
4: 然后让他变成钥匙。所以整个
3: 叫草太那张椅子去取代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是一只顽皮的猫，他想玩。
4: 所以说整个林芽之旅的过程就是一段公路旅行的电影，这也是新海诚首次使用这个公路旅行的概念、啊、
3: 就是一边进行旅行，然后一边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
4: 林芽到每个地方去关门、
3: 嗯、
4: 就是每个地方开启了后门，林芽要去把它关起来，因为钥匙被拔起来了嘛，所以势必会有后门打开。
3: 对，
4: 他到每个地方去把那些门关闭，
3: 嗯，
4: 然后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拯救草太，
3: 嗯，
4: 把它变回人类这样，
3: 嗯，
4: 故事大纲是这样子。那这部作品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在讲的是悼念一个地方，
3: 嗯哼，
4: 对，林芽每次走过的地点都是曾经在日本发生过重大地震灾害的。
3: 来回顾一下，这个林芽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九州宫崎这附近、嗯、也是在很多年前有发生过地震，
4: 对，熊本
3: 熊本的那个大地震把这个熊本城给震损坏的一个地震、嗯、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地震，大概六七年前吧。然后再来呢，他就往北走，他坐了渡轮，然后坐到四国爱媛那个地方、嗯、然后爱媛这个地方盛产干妈、嗯、所以呢这个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也有吃到很多干妈，也有跟这个家里面有干妈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些接触。那这个接着呢，他就继续过桥，有人开车载他，对，到神户，也是神户地震的话，我就比较有印象。对对对，在1995年的时候发生这个阪神大地震，把这个高速公路都震坏了、嗯，这个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大地震。
4: 嗯、
3: 那再来呢，他们是到了东京，对吧？到东京的话，
4: 100年前
3: 这个地震就比较久远一点了，
4: 我想100年前，
3: 对，100年前的这个关东大地震，那那个时候其实最严重应该是火灾，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大家在煮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消防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然后又是大地震，可能大家就慌了，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生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火灾，那当然地震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亡。那再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北走，这是林芽的家乡。其实到这边我们 们才差不多知道说，铃芽他其实不是宫崎人，他不是南部的人，他是这个东北这边的灾民，
4: 他是三一一的灾害，
3: 对，他是灾民，然后他就回到这个东北要去把最后一扇门给关起来，
4: 那一扇门就是三一一的门，
3: 好感伤哦。
4: 我跟你讲，刚好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三一一，
3: 对，今天真的非常的巧，在这个敲通告的时候，就是发现只有这一天两个人都有空，然后过来，然后后来再继续再约的时候，就发现今天刚好是三一一的13周年吧，2023这样子啊，十二年，
4: 对
3: 对
4: 对。那其实新海诚他在设计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去反思啊，就是我们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去祭拜，
3: 对，很多人在开工的时候会剪彩、会祈祷，可是结束的时候，
4: 都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想要通过这部作品来悼念所有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害的地方，对，所以是一部真的是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对啊。那后来呢的结尾也很让人震撼啊，因为
3: 他结尾的方法比较特别，我觉得
4: 他铃芽在打开他童年那本日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三一的事情嘛，
3: 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就是他这个旅行到了东北，其实他去找到了他自己家，只剩下地基了，但是呢，他就挖出了他的时空胶囊，他发现他找到了他小时候埋在里面的一本日记，前面都记载画得很漂亮，记载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有蜡笔彩色，但是到了三一那一天之后
4: 就被涂黑了，
3: 就是他自己把它涂黑了，用蜡笔，然后每一页都涂黑，然后没有其他的字，然后也没有图片，就是都是黑的，然后连续了好几页。
4: 那也可以感受得出，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5岁小朋友来讲，对，造成多大的心理的阴影。对啊，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新海诚自己有在这个柏林影展的时候有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铃芽那个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只有5岁而已。对，那他在那个年纪，他失去了他的母亲。跟铃芽一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3: 是
4: 在日本有很多，
3: 对
4: 对，所以他就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来纪念那个灾害，悼念那个灾害，对，那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的走出来，走出那个灾害，所以他的结局很特别，是未来的铃芽牵着童年有阴影的自己，走出那一扇后门，对，就象征着。就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我们明天还是会更美好。对啊，很棒的一部作品。
3: 真的，我本来第一次看的时候没那么想哭，今天录音录到最后，怎么觉得有点感伤、
4: 很感慨啊，
3: 很感慨，
4: 啊、
3: 因为在灾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很多事情，就觉得说自己并没有比那些死去的人，在灾难当中死去的人优秀多少，为什么他们？也许我昨天才跟他见过面，还好好的，他一直都这么的优秀，这么善良，为什么会是他？那为什么不是我？我有时候甚至会为自己的存活下来而感觉到有一点不好意思。
4: 所以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不是说结尾或开头或是音乐，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是男主角草太在祈祷的时候。哇，那也是我哭最惨的时候。
3: 他祈祷那个文言文，你有
4: 对吗？不是那个文言文，不是
3: 因为那个草太他在祈祷要让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会念一段像咒语，然后那个是相当古老的那个语言呐、啊。
4: 对，那只是在跟神对话的语言而已。但我所说的不是那一段，我所说的是他最后在向神明祈祷的时候，就是他告诉神明说：“我知道。”人的一生就是一线之隔而已，人随时有可能死亡，但是我们还是想活下去。
3: 是，
4: 对啊，就算是一年、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感到珍惜。因为怎么讲，我们回头看新海诚的另外两部作品，《你的名字》《天气之子》都在讲灾害嘛，
3: 对，
4: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在灾难，真正是什么？

0: 灾难到底是什么？
1: 嗯哼，
0: 这件事情又很抽象，因为我们又不可能真的去阻止灾难。你说你的名字是为了要阻止灾难吗？灾难还是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去阻止灾难。天气之子也是啊，我们或许可以控制天气，让天气放晴，但是还是要有所牺牲嘛。
1: 对，
0: 天气最终还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放晴，灾难最终还是会来临。
1: 是，
0: 那羚羊之旅更是。更是
1: 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0: 对对，你没办法阻止，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嘛。
1: 嗯、
0: 所以新海诚为这三部作品所做的结，所做的结尾，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灾难是我们人类是不可避的，它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1: 是、
0: 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祈祷。
1: 嗯，
0: 我们只能够祈祷，
1: 是
0: 只能够对神祈祷。我还想再多活一年、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
1: 是
0: 对。你可以理解这部作品的话，你就会很感动。
1: 是，
0: 对啊。
1: 我们要先来听歌一下，待会我要缓和一下自己那个快要哭出来的情绪，免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羚羊之旅》的《卡纳达哈鲁卡》。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 Kanada Haruka， 是来自于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要继续来请老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真的很好看，很多层面可以讲，画面也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然后人物啊音乐都可以讲。我觉得这一部最强的是因为它的画面真的是已经达到极致了，它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心之声，然后中间这么多的阶段它的描绘，我觉得已经是达到这个 2D
1: 巅峰，
0: 跟这个 3D 比方说我们看 Disney 或者是一些欧美的作品当中呈现的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更喜欢新海诚这种 2D 的作画的表现，真的是已经达到极限了，真的是很难找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1: 确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新海诚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这样，就他在做新之声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到极致，他的背景也是画到极致。新海诚在新之声的时候他的那个角色画的有点丑了，因为他毕竟不是拿手画角色嘛，但他的背景就是画的很精致。
0: 但他后来找到会帮他画角色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他的场景一定要是精致，
0: 对，
1: 很精致，他才愿意来播出来给大家看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去电影院看他的作品，不是为了看剧情，
0: 就为了看画
1: 面，
0: 也是觉得很满足，
1: 也很满足，
0: 觉得很值回票
1: 价。
0: 但我觉得这一部作品里面最强大的应该是他极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个从灾难当中要走出来的那个痛啊。
1: 对，所以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人会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说他的那个感情描写的不够强，爱情描写多强？
0: 对，
1: 很多人说哇，铃芽就是才刚跟这个草太见面
0: 认识多久就跟人家跑了。
1: 小说里面有清楚的写到，他那个旅行过程总共是六天呢。
0: 啊，六天，
1: 但是六天也很短，
0: 也很短。
1: 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哦，好加一天加七天好了，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一个礼拜，你就想要把全世界给那个男生，对不对？你甚至最后还会愿意为那个男生牺牲，就很多人觉得说哇，好夸张哦，这个铃芽只就是。
0: 好像是不是感情硬塞进去？
1: 对，就是不能这样讲。他说他很多人讲那句叫什么？那句叫就是那个见面就爱上对方，那怎么讲？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对对对对，很多人说哇，铃芽一见钟情也太夸张了吧？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不好？但是我觉得说，我都会跟那些人讲说，就是《铃芽之旅》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在看爱情的，对，他爱情只是为辅助而已，
0: 对，
1: 爱情
0: 是
1: 爱情完全不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点，爱情只是辅助，应该这样讲，就是，爱情是对这部作品来讲是不重要的，不重要的，

0: 他讲的是亲情还有那个灾难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
1: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辅，的确你讲的是一个辅助，是一个推动剧情前进的一个一个动力，但他不是主因，也不是他主要想要传达的，只是加了这个比较好看。
0: 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是缺点，
1: 嗯，
0: 但我完全不觉得是缺点，因为他
1: 不是重点。
0: 我男生讲难听一点，他不重要，他就是
1: 不
0: 重要，
1: 重点。
0: 对，因为他要铺陈的是灾后的那个心情，就像你刚听我解释会很感动，原因就是因为你联想到你有过那个经历嘛，
1: 嗯，
0: 所以新海诚要带的是我们对于灾后心理的那个感受，我们真实的想法，
1: 对，
0: 是他这部作品最好看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部作品就是没有到那么强。对，就包括说啊，
1: 因为他们太期待，可能也有是因为新海诚早期他描写太多的这个爱
0: 情
1: 文艺戏，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一出也应该要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他没有。
1: 但是他的主题不是这个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小失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仍然。瑕不掩瑜，是他还是他是还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好，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十字妹，十字妹就是铃芽的日文、啊。
0: 嗯，这首歌曲有一些故事，下一段可以告诉大家。
1: 好耶，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非常需要。我们先来听歌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铃芽之旅》的思之妹，也就是铃芽，它的日文哦。好，今天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老爹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思之妹这首歌曲的一些小故事。
1: 好 ，OK， 那个《铃芽之旅》啊，这部作品我前几集的作品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新海诚开始非常长的跟那个 Red Wings 的这个主唱正内一真合作嘛，音乐制作人正内一真合作嘛。那他这次正内一真呢，也是帮他找了这个歌手，他们也是听了
0: 实名
1: 好几个歌手，才找到这个实名啊，听了好几个人的声音，
0: 对，
1: 才找到这个实名，就有如《铃芽之旅》的配音员，那个铃芽的配音员一样。我只知道新海诚他听了1200个声音，
0: 哇！
1: 从中选出女主角的声音。
0: 嗯哼，
1: 实名也是，实名他也是那个正内一真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就决定说，只能给他唱了，不能不给他唱。对，
0: 他最适合。
1: 嗯，他最适合。他是一个 TikTok 的歌手
0: 哦
1: ，TikTok 的歌手，所以很特别。
0: 他不是那种偶像歌手或
1: 是
0: 一般歌手出
1: 的歌手。
0: 哇塞！
1: 非主其实算非主流，
0: 对，
1: 但是被找来唱，然后现在也很红了，对啊，就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空灵，大家刚听就可以听了，很空灵啊。
0: 一开始的那个
1: 对，
0: 只有他的那个声音，然后没有歌词的那一段，就会非常
1: 很强。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故事想传达内容，从他的歌声就可以听出这个故事想传达的内容跟意义了。
0: 嗯哼，
1: 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啊，嗯，
0: 好，
1: 而且他的现场也很强。他的 YouTube 有放他们 Red Wings 跟他一起演奏歌曲的唱歌的那个的短片、短影片，
0: 直
1: 的短影片，对，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他是个蛮厉害的歌手，
0: 嗯嗯，
1: 对啊。
0: 好，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谈谈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好了，我觉得除了男女主角之外，他的配角也很特别。没关系，我们现在来谈谈草太跟铃芽好了。
1: 嗯，
0: 这两个角色，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魅力在哪里，或是特别的点？
1: 草太呢，他算是新海诚少有的超级帅的帅哥类，
0: 但是他出场的画面很少，出场十几分钟就被变成。
1: 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我来看帅哥为什么变成一张椅子？
0: 只变
1: 对，
0: 没多久就变椅子，
1: 就是他
0: 你的椅子。
1: 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那个霍尔移动城堡的概念，
0: 很
1: 像，
0: 很像，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他很像黑发的霍尔。
1: 对对对，那因为新海诚想做的这个角色是希望他有类似接近神的感觉，因为
0: 有一点魔法的。
1: 其实他被变成椅子之后，也有一部分算是变成神了。
0: 哦，对，因为他这个继承了钥匙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要让这个主角有一点一半好像是像是神的感觉，要让有一点文化的感觉，有点怎么讲，就是一些
0: 跟普通大学生
1: 不太一样的那种地方，
0: 要有那个沉稳的感觉，
1: 然
0: 后
1: 要
0: 有
1: 一些带有一点神话意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有强烈想要保护别人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造型呢，相当的特别，跟新海诚以往的造型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想说，你自己有没有理解说为什么他会被变成一张椅子？很多东西可以变啊，那时候铃芽在身边，很多东西可以
1: 有去查过啊。这我花了好久的时间去考据。
0: 嗯嗯，
1: 对啊。然后有人跟神话故事做连结，然后有人跟三一做连结。那我后来还看到我观众有一个留言说，国外真的有这个艺术品，一张椅子，然后
0: 少一只脚，
1: 对，少一只脚的这个艺术品，然后背后传达的意念好像是坚强，
0: 哦，
1: 对，然后我看了就是，哦，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意义，
0: 嗯，
1: 那在我调查一些神话故事的内容，包括中向草太的名字，然后还有椅子背后带来的意义呢，比较偏向的是引导，
0: 嗯，
1: 对，草太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是引导，

0: 对，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的概念，对啊。三只脚的椅子其实它意义有很多啦那当然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的意义的话，它单纯在剧中呈现也是很可爱啊，对不对？也是笨笨的傻傻的，对啊，也是带来给作品带来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趣味，
1: 是，
0: 对啊。
1: 那你觉得伶牙这个女生才见面没多久，因为她本来是上学的途中，然后遇到了草太，草太问她，向她问路嘛，然后问一问，她就自己跑去找草太耶。这一开始的感觉跟后来呈现给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哎，你自己对伶牙
0: 花痴啊，但是就是怎么讲，
1: 很直白耶。
0: 我是一个。我是新海诚的粉丝嘛，嗯嗯，我可以这样讲吗？我是一个新海诚的超级粉丝，
1: 可以可以，
0: 就是脑粉，我很除他，很除新海诚，
1: 是，
0: 对对，所以很多人我听到有人说，嗯，不好看啊什么的，我觉得很生气，我是到这个等级，對，我都有点生气，想要说那是你看不懂，对，虽然这样讲有点夸张，有点就是有点自我啦，有点主观啦，嗯嗯，但是。很多人哦，我看到不止一两个哦，他们都说伶牙这个角色就是花痴啊，然后为什么那么不怕死？你有发现吗？他从剧中到剧尾都很不怕死。
1: 哦，对，他会主动想要去关那个门。
0: 对，然后
1: 这需要勇气耶，不是不怕死，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不是一个鲁莽的。
0: 你最后还愿意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而牺牲自己，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不合理吧？对不对？这个角色设定有问题吧？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啊。嗯，但其实。从伶牙的人物设定就一直有它的含义在了，包括为什么跟草太见面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看过他嘛，在尝试里面就看过他嘛，
1: 对，
0: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算是新海诚在作品中就已经有讲到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点，当伶牙跟草太的爷爷见面的时候，伶牙跟他草太的爷爷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生命就是运气。对，他觉得会不会死都是运气。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有去思考过吗？
1: 哦，
0: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
1: 是
0: 他开始觉得，就像是新海诚一样，开始觉得那一次地震死的只是不是我而已。我随时有可能因为灾后而去世，
1: 是
0: 我随时有可能离开。所以对他来讲。生命这种东西只是运气而已，所以他才会那么不怕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真的要很必要活下去的理由，他的家人都已经离开了嘛，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活下去的理由啊，
1: 是，
0: 对啊。对于草太来讲，草太执行这个一个那么重大的关门式的任务来讲，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就像你说的，所以他才那么不怕死，他觉得应该活下来是草太而不是他。对，但是我跟你讲，一般人没办法那么快去理解这一点呐、啊，因为大部分看完电影的人就会有想出自己的想法嘛。但是我是看完了三次，我才开始去想到这一点。伶牙背景故事跟设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伶牙的个性其实新海诚就已经很重点的去诠释出关于这一点了。所以我觉得。人物设定这一点，伶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对，完全没有问题，对，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意思，我自己觉得他背后想传达的意念是这样子，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值得活下来，对，
1: 我觉得还有另外几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像是伶牙的阿姨环啊，这个环阿姨，我觉得她。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这个一片荒芜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灾区里面找到了伶牙，给他拥抱，并且，其实我想这个，因为他已经那个时候是算是成人了嘛，所以他已经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知道这个孩子是孤儿，他可能是这个孩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给他妈妈的爱，照顾他，然后带他甚至离开那个地方到很远很远的南部，然后是不是让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当然他们家说是放任主义，但是我觉得其实阿姨非常关心他，
0: 是啊是啊，
1: 第一次在这个宫崎发生地震。蚯蚓第一次跑出来的时候，这个阿姨也是赶快回家去看，说：“哎，伶牙有没有事？”
0: 对，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毕竟他曾经发生过重大地震嘛。
1: 对，
0: 对啊。
1: 那你自己对这个环阿姨有什么感想吗？想法？
0: 这个角色你一定要是，我觉得啦，你一定要是当过家长的人，你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新海诚也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亲身经历与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把它诠释出来了，就像是我们所说的，新海诚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写他生活的实感。所以这个

0: 角色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对应到新海诚成为父母之后的一个角色。那环阿姨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跟铃芽有做对比关系嘛。
1: 嗯哼，
0: 那这个对比关系呢，就是包括他对应铃芽，然后铃芽对应那个大臣嘛，猫咪嘛，就简单的一句话说，哎，我要照顾你。那后面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反而自己人生都没
1: 了，都赔进去了。
0: 对，但是其实生小孩就是这样。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你人生就是小孩子的。
1: 我觉得在后面的部分，这个环阿姨在旅途当中啊，后来加入他们的旅途嘛，在旅途当中一度吐露了自己这个非常生气的一部分，他觉得他自己整个人生都赔进去了，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
0: 那也是一个重点啊。
1: 对，但我觉得他对铃芽的爱也是真实的，两个都
0: 是
1: 真实的，只是他平常把这个比较不顺遂的地方，觉得好像被干扰的生活给隐藏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铃芽的爱都是真实的。
0: 这一段剧情又可以讲回到天气之子，
1: 嗯哼，
0: 就大人的想法跟小孩的想法一定是不一样
1: 的。嗯哼，
0: 你就像是铃芽为什么那么不怕死，我刚刚说嘛，因为他背后隐含了一个那么深刻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一般人没办法去理解到的。
1: 嗯，
0: 是环阿姨没办法去理解到的。
1: 是，
0: 对啊，环阿姨怎么可能知道他想死？对不对，你懂吗？黄阿姨怎么可能会知道他想牺牲？
1: 嗯哼，
0: 对啊，不懂不可能懂。黄阿姨只会觉得说，他为了他为你付出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你却给我这样的回报，彼此之间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对方的。所以铃芽的选择就是不讲。
1: 嗯，
0: 对，他知道黄阿姨一定听不进去，所以选择不讲。对，那跟天气之子又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应。天气之子是讲了也没人懂哦，所以铃芽就是那我选择不讲。
1: 但是我觉得黄阿姨厉害的地方是，就是铃芽不讲，但是我在这里等你。
0: 对啊，
1: 就是他去冒险的时候，
0: 啊、
1: 没关系，我在这里，你随时可以回到我这里来。
0: 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家长，
1: 我觉得很对，
0: 很棒的一个家长，
1: 也值得很多家长学习。我觉得要学习去相信你的小孩，他有时候现在不讲，不是他不愿意讲，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他
0: 还没准备好，
1: 对，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怕他讲，
0: 对，
1: 现在讲不清楚，他先不要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去信任自己的小孩一点，我觉得环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家长，推一个。好，那再来呢？讲到两只猫啊，白猫大臣跟黑猫左大臣，这两只我觉得有点不太容易看得懂哎、欸。
0: 他们两个就其实新海诚就喜欢猫嘛，所以用猫的设定。
1: 对，其实他本来的形象应该是在这个日本神社前面，
0: 可
1: 能比较类似那个
0: 博犬
1: 啊，本来是类似这个狗狗的角色。
0: 那新海诚喜欢猫嘛，
1: 对，所
0: 以
1: 把它换成猫，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两个角色的定位，就是他们出现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神兽的出现？
0: 很多人在猜，他们有可能是人变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想过，因为毕竟当草太变成椅子的时候，那个大臣我跟他讲说，你已经不是人了，对，有可能就是对应到说他们或许以前是人，对，
1: 但是变成药石之后
0: 牺牲掉的，所以或许药石这个职责是要从人变成，来一个牺牲才可以的，对啊，有可能。那他们代表的含义呢，其实就是。包括日本现在真的有药石，也是为了镇压地震的，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只是新海诚把它作为一个
1: 拟人化，
0: 把它变成一只猫咪，
1: 对
0: 啊，然后也让整个作品更有活力啊，对啊。
1: 好，那再来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像是配绿叶的一个角色
0: 晴
1: 泽啊，这个是。这个铃芽他旅行到东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这个草太的同学朋友，那他本来是跟草太要一起去
0: 考
1: 老师，但是那个考试当天草太居然没有来，因为他被变成椅子，他也是很担心啊，他是假托说那个他借了草太钱，草太没有还他，所以要跟铃芽一起去找草太，但其实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很关心他的朋友，他很想知道说他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想帮忙他，所以就一路帮着铃芽开车，开很远欸，七个小时要开到东北去。
0: 这一段剧情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怎么讲，新海诚自己也知道片长不够长
1: 哦，是这样吗？
0: 你要这样想，你要从宫崎县一直到东北那边去，很远欸，
1: 超远的，
0: 很远欸，几乎是快要环绕整个日本的距离，很远啊。那我在每个发生重大灾情的地方都做一

0: 段故事。
1: 嗯，
0: 那我也可以在辅导附近也做一段故事啊，但就片场就太长了嘛，对不对？片场就太长了，所以他势必要有一个可以快速带他们到目的地的角

0: 哇，这部作品就会变得很闷，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那该怎么办？他就找神木隆之介来帮忙。
1: 大神，大神，我的偶像，非常喜欢。
0: 找神木隆之介帮忙。
1: 那神木隆之介
0: 两次合作嘛，他是龙嘛，对不对？你的名字的龙，
1: 你的名字的龙，
0: 天气之子也有客串嘛，
1: 客串
0: 帮助剧情更加流畅嘛，对不对？他已经两部作品的合作了，他知道他的稳定性很高，找他来一定没问题，就是找他一定是没问题的，
1: 有人气，然后又有这个有实力，
0: 没错。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去找神木隆之介，那是他们的制片，然后还有团队，跟他发通告，神木隆之介因为别的工作的关系实在是搭不上，最后新海诚直接亲自打电话拜托他，跟他求说。没有很多剧情了，还好啦，来录一下啦，这样来录一下啦，很快啦，然后他才同意帮忙这样子，对。
1: 哇，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0: 很有趣啊，
1: 有趣。除了搞笑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朋友的这种关心，
0: 没错。
1: 但是没有他，可能后面真的是很无聊啊，因为就只有开车而已、啊。
0: 对，那一段过程，你还要塞进来阿姨，你不可能让阿姨单纯跟林雅一起旅行，不可能，因为两个人是在冷战的情况。
1: 对，
0: 那
1: 需要一个调和。
0: 对，太故事太难继续下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来对
1: 来做调和。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安排都非常有意义，但是还有几个过场龙套的角色，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林芽第一次在爱媛遇到的女生，家里是开民宿的，然后也接待了她。这个地方她没有琢磨很深，因为她就是一个过场，就是她必须往北走的一个过场。但是也让人感觉到说，这个旅程是很温暖的。那再来，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角色甚至比前面在爱媛遇到的女生更深刻，是她遇到了一个算是夜店，算是夜店
0: 酒吧
1: 的女老板。女老板娘其实在日本的这个住宅社区里面蛮多这种小酒馆的、那她的这个老板娘呢通常不会太年轻，然后呢都会也不是说非常漂亮，但是她就是很容易跟社区里面可能下班之后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面、想要喝个小酒聊个天，一个很好的对象去她的这个小店里面唱唱歌。那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单亲妈妈，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孩。
0: 是，
1: 那这两个小孩呢就是妈妈做生意的时候就自己留在家里面。那这个时候刚好林芽跟草太过去呢，就各自帮了妈妈跟小孩的忙，因为他们会帮忙照顾小孩。那小孩子跟这个变成椅子的草太这互动，我觉得很有趣。那这个地方除了觉得这个妈妈接待林芽其实也是素昧平生啊，路上遇到，然后可以给他这么多的关心，然后陪他走这么长的一段，然后又把他接到家里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自己有两个小孩，然后一个单亲妈妈，然后还要做这样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我想应该也不是他完全杜撰的出来的一个角色，可能是他某方面有接触到，他感受到了那样子的辛苦，那样子当中工作带小孩的感情，然后投射在上面，所以我身为一个观众去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感动。
0: 所以这也是这部作品强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新海诚很会短篇嘛，对不对？那其实《铃芽之旅》每一个旅行的过程都可以拆成短篇故事来看，
1: 对，
0: 都是很精彩的短篇故事，对啊。
1: 好，我们要来再听一下歌曲，是这个《Tamaki》，也是《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达达。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老爹，耶
0: 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铃芽之旅》这一部故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啦。嗯，那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偶像，新海诚导演对他的偶像宫崎骏有很多的致意的部分啊，
1: 没错。
0: 就是他都已经这么有名了，需要回头去跟他致意吗？
1: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宫崎骏，
0: 嗯，
1: 也算是因为看到他的作品才开始做动画，可以这样讲啊。
0: 嗯嗯，
1: 那他很多作品，例如说《天空之城》啊，然后《魔法公主》啊，他很多、
0: 啊、这一部里面还有那个琪琪，对不对？
1: 对对对，很多作品都是影响新海诚很多的。
0: 嗯嗯，
1: 那所以。《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他就做到很多很多的致敬，因为毕竟他喜欢宫崎骏嘛，就像是他在《你的名字》大量使用 Red Wings 的歌曲一样，他就是为了他的偶像，
0: 他就是到处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一个各种小粉丝、欸，
1: 对，他就是很喜欢宫崎骏。
0: OK， 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小透露一下这个《铃芽之旅》当中的一些小彩蛋嘛，就是跟辛苦力致敬的地方，
1: 最能够看出点的就是一定是那个。魔女宅急便嘛，
0: 啊对，直接用他的歌，
1: 都有脚踏车，
0: 嗯，
1: 然后都有魔法，类似魔法元素，然后都有猫咪，
0: 嗯嗯，
1: 然后铃芽之旅甚至清哲在开车的时候还播他的主题曲，
0: 是
1: 对。那新海诚其实自己也有说，他这部片影响这部魔女宅急便影响铃芽之旅很多。对，他有一部分也是朝着那个方式去迈进，因为都是
0: 少女的，也都是少女的旅行。
1: 对啊，都是少女的公路电影，所以这样子做听起来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比，就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内容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想要致敬宫崎骏？就是因为他也是希望可以从中做出区别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一直拿来他跟宫崎骏做比较，但他。本人其实不乐见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比不上宫崎骏，
0: 好谦虚哦。
1: 对，所以他才会做那么多资金，就是为了要尊敬他的偶像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他自己有讲说，他其实当初《神隐少女》在入围柏林影展的时候，他还在做心之声而已。
0: 嗯嗯，
1: 他当时是因为哇，没想到日本有一部动画可以入围国际性的影展，让世界看到
0: 是。
1: 他才发现说，那日本动画是真的有

0: 可能发生的，就真的有可能可以入围柏林影展的。
1: 嗯，
0: 那经历了二十几年，他的《铃芽之旅》也入围了柏林影展，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种
1: 终于追上自己偶像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终于哦，终于达到了这个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宫崎骏算是。很多人说宫崎骏的儿子是宫崎骏的继承人嘛，但是在我看起来，我觉得新海诚更像宫崎骏继承人。对，因为真的两个人的作品都很棒啦，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真的能够，
1: 我觉得是不同的世代用不同的语言在传达他们想要的创作。
0: 没错，
1: 那宫崎骏是一直维持在很高峰的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完整，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一直从心之声到最新的铃芽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成长
0: 路
1: 线。我觉得这个对观众来讲也不容易耶。
0: 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称为继承人、继承者会比较好。
1: 嗯，
0: 一点，因为说宫崎骏如果后面吉卜力后面还是会有作品啊，
1: 當然，
0: 但是如果说新海诚呢变成。让告诉全世界哦，日本不只有吉卜力而已，还有新海诚。
1: 是
0: 對、啊，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0: 對啊
1: 對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铃芽之旅》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地方。那因为这是一出跟灾难有关的电影，所以呢，身为基督徒的盒子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不禁会去思考哦，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天灾的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理由，但是呢，盒子在圣经当中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句话用更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成每一件事情都是互相影响的，而在其中爱上帝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成是心中有爱的人可以在当中得到好处。那所谓的好处不见得是财富，也不见得是物质上面的好处，我更认为它可能会是一个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每一个人他所学习到的功课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在当中去体悟到，应该要更加的把握当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有些人透过灾难在当中学习到的，可能是懂得更加的感恩。也有的人他学习到了解到，其实他在灾难当中发生的时候，他是有能力去帮助受灾的人。去帮他们疗伤止痛的。疗伤止痛不见得是只有存在于这个肉体上面的伤害，也可能是陪他走出这个灾难带来的这个阴影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给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时时去观察我们的周围，也时时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哇，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精彩，非常谢谢老爹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知道的跟不知道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老爹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后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Suzume no Namida》，是《铃芽之旅》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铃芽的眼泪。那我们用这首歌曲为节目画下今天的尾声，跟大家说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形成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3-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像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

0: 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罗中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罗兄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哈
1: 啊。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啊。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据点十个人，大家都笑了。
0: 嗯，
1: 可是也就在那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
0: 嗯，
1: 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云故乡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
0: 对，
1: 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毁了，国也亡。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态度思想，
0: 嗯，
1: 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0: 嗯，
1: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0: 那是，
1: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0: 是是，
1: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0: 对对对，
1: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0: 啊。这怎么说呢？
1: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呢。
0: 哦，
1: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0: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啊，
1: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0: 是，
1: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0: 对
1: 所以我这一路一路走下来，
0: 嗯哼，
1: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0: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国防军，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
1: 嗯、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
1: 嗯，
0: 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碰到你就
0: 不
1: 知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嗯，两个
0: 资，一个是资讯，
1: 嗯哼，
0: 一个是资源，
1: 资源，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1: 嗯哼，
0: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1: 嗯，
0: 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那个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1: 对,
0: 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1: 对对，
0: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那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1: OK，
0: 那个是他的底线。
1: Uh-huh.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
0: 有，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的，
1: 对不对？即或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100年算什么？
1: 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一两百年。
0: 哎，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
1: 是
0: 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他们讲，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第一个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

0: 都是个麻烦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这个、这个战争
1: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0: 哎，
1: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
0: 哎
1: 国王也好，国君也好，
0: 哎，
1: 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对，的确是。
1: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啊？对不对？
0: 这个很奇怪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0: 大陆这个军委，对
1: 对、
0: 嗯、
1: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0: 是
1: 武统的叫声小了。
0: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0: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1: 所以，哎，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0: 是
1: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0: 嗯，
1: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0: 是，的确，
1: 对不对？
0: 对，
1: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的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
0: 嗯，
1: 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0: ，
1: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0: 对，
1: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是，
1: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戍区，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0: 是
1: 打呀，
0: 是
1: 你打打看呢、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真的，
1: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小孩在美国，
0: 对，
1: 你自己躲到他妈黑山指挥所了。
0: 台湾老百姓、
1: 老百姓倒霉啊！
0: 这真的，
1: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0: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1: 哎，讨逆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
1: 人人都可以喊打。
0: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
1: 啊、
0: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1: 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个牛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0: 可是
1: 偏执，
0: 对，
1: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
0: 嗯，
1: 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0: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啊，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1: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0: 是，
1: 而且
0: 地利与我何干？
1: 对啊，
0: 这是我们中国人。
1: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只要有一口饭吃，
0: 是
1: 就算了。
0: 对，
1: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存留辈来供应上，哎，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投他一票。
0: 对，
1: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0: 嗯，
1: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0: 是，
1: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1: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 那个。

0: 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
1: 嗯，
0: 有没有良心啊，
1: 这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啊，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力，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力是要干嘛？这权力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啊，
1: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不可能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作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别讲？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0: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1: 是
0: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1: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0: 前朝对不对？
1: 就是、蔡英文、那个，
0: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1: 是
0: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1: 对，
0: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1: 没有换，对，
0: 哎，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1: ，OK。
0: 那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1: 嗯，
0: 这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是，
0: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1: 恐怕他承担不住。
0: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1: 对，
0: 哎，可是现在转了，
1: 不一样了。
0: 川普转了，
1: 对，
0: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1: 对，
0: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呢，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哦，这个
0: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了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
1: OK， 切尔诺贝利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这什么状况，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瑞士的家里面啊，他几乎都有个池塘，我

0: 们吃狼干什么？
1: 嗯，
0: 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一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
1: 嗯，
0: 教育民众，让他晓得，
1: 嗯，
0: 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他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
1: 嗯，
0: 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建了这样子，
1: 就是把
0: 他
1: 给把
0: 他
1: 废掉，
0: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亲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
1: 嗯，
0: 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
1: 嗯，
0: 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
1: 嗯，
0: 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1: 海运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而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5个字嘛，
1: 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哎、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不是人民，
0: 除非 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哎，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
0: 啊，
1: 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就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

0: 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1: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哎，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0: 的确是
1: 山河怎么丢的？
0: 是。
1: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击开始，
0: 对，然后咚，对对对，
1: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0: 对，
1: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0: 就下来了
1: 那个炮弹，
0: 对，
1: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登，因为38检验射击、
0: 是。
1: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0: 对，
1: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0: 了解，
1: 这38检验射击一定打、
0: 啊。
1: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0: 哦，
1: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0: 侧车道是。
1: 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0: OK，
1: 叫做大围港。
0: 大围港，
1: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0: 大伟
1: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0: 哦，是这个背景，
1: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0: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1: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哎，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呢、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0: 是、
1: 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0: 对对 对、
1: 要交上去。
0: 对，
1: 我就觉得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
0: 对，
1: 你们看
0: 这信不信的、
1: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0: 对，
1: 他的宣传单上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0: 在做工、
1: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0: 天哪！
1: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0: 的冲击，是这个，是是是。
1: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詹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不是事实吗？对，
1: 对不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0: 对，您这个正是真的为国家在第一线的，这是。
1: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0: 对对对，
1: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0: 是。
1: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0: 哦。
1: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
0: 嗯。
1: 都是很优秀的。
0: 送到。
1: 欧洲，
0: 对，送到欧洲，对，
1: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0: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吧？
1: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不远的。
0: 是，
1: 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哎，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0: 你们
1: 是不是、
0: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1: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
0: 是听不懂、
1: 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0: 哦，
1: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0: 是，
1: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0: 对对对，
1: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0: 独语。对对对，
1: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0: 了解。
1: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0: 对对对对，后来
1: 到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0: 对，他两个教区
1: 设了新鲁文。
0: 对，
1: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4是在新鲁文，
0: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1: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0: 对，
1: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0: 是
1: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0: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1: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呢，不生小孩，

0: 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是，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嗯，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
1: 嗯，
0: 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呀，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嗯，哎，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对他们也很新奇。
1: 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嗯，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嗯，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这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哎，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
1: 哦，
0: 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哦，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哎，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
1: 嗯，
0: 哎，一受完训，嗯，又到巴黎去了。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他都赶快去。
1: 哎，
0: 嗯，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一百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
1: 嗯，
0: 哎，那个冯酸米德红爱丽丝，
1: 嗯，
0: 他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欸，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 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
0: 哎，
1: 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百分之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嗯，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隔什么命呢，啊？
1: 对了，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伍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
1: 嗯，
0: 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
1: 嗯，
0: 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
1: 啊
0: 负责，
1: 哦，是，
0: 哎，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
1: 哦，
0: 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
1: 嗯，
0: 那个哎，然后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务旗这些一票的，
1: 嗯，
0: 哎，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哎，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哎，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呀，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一百个里面，嗯，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他说那李先生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正式的。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对，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
1: 嗯，
0: 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嗯，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 出车祸，
1: 是是是，
0: 要钱干什么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

0: 的确是，
1: 这是中国人呢、啊。
0: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啊。
0: 对
1: 啊，我们曾经在六四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0: 嗯。哦哟，天哪、
1: 啊！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0: 哇，
1: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0: 这是，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0: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
0: 嗯、
1: 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0: 对，
1: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
0: 嗯，
1: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0: 嗯，
1: 为了生活。
0: 对，
1: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0: 是，
1: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
1: 哎、我才知道那个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
0: 嗯、
1: 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0: 了解了解、
1: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
0: 啊
1: 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跟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0: 哦。
1: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0: 嗯。
1: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十三区、16区、
0: 对对对、
1: 19区，
0: 嗯，
1: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0: 不是这么回事，对，
1: 啊、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绝对
1: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0: 嗯，
1: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0: 对啊、
1: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0: 对，
1: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0: 对，真的，
1: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0: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1: 啊、就是啊，就是啊。
0: 对
1: 啊，拉戈斯的那个科西嘉，
0: 对啊，
1: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0: 那
1: 个、
0: 不可能的事情，
1: 对不
0: 对？
1: 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签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0: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1: 真正的什么
0: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1: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0: 啊、哦、王沪宁。
1: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0: 是。
1: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0: 对对对对对，
1: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0: 对，
1: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0: 是，
1: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0: 是，
1: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够
0: 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1: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0: OK，
1: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0: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1: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0: 他有一个新的
1: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0: 是，
1: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来，谁了解这些？
0: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对不对？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的

0: 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
1: 嗯，
0: 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0: 这
1: 个
0: 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对不对？他有一个。

0: 展，
1: 是
0: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1: 对，
0: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1: 对，
0: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1: 对，
0: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
1: 嗯，
0: 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1: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0: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
1: 嗯，
0: 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0: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1: 对，
0: 他的对跟错呢？
1: 对，
0: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1: 是
0: 不是他的专利？
1: 了解，
0: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
1: 嗯，
0: 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1: 是
0: 说话。
1: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哎！
0: 我
1: 真的觉得
0: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因为
0: 对呀，对呀，
1: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0: 对，
1: 民智也不一样，所以其实需求
0: 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1: 对，需求
0: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1: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0: 不是，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1: 没错，
0: 会去看这个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0: 对，
1: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0: 他们调整很快，
1: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0: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1: 啊！对，对，
0: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1: 是，
0: 哎，时间还够吗？
1: 够，没问题。
0: 哎，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1: 是
0: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1: 哦，
0: 哎，
1: 是，
0: 哎，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1: 对，
0: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1: 对，
0: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副连长讲，
1: 对，
0: 副连长讲完执行官讲，
1: 对对对，
0: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1: 各级干部都
0: 排上打，
1: 对对啊，
0: 讲排上讲完了以
1: 后，最后到班长还在讲，
0: 然后到最后
1: 对
0: 解散的时候是各兵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1: 是，
0: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觉状况不是这样。
1: 嗯，
0: 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班，
1: 是
0: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四，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1: 是
0: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1: 对，
0: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1: 哦，
0: 命令贯彻，
1: 对对 对，
0: 你不用去操心。
1: 对对对 对，
0: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开始笨起来
1: 了。
0: 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着步兵连长。
1: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 我

0: 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5:30给我起床，5:25起床，5分钟以后服装部就集合，开始训练1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哎，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内务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班。
1: 嗯。
0: 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
1: 嗯，
0: 今天有多少事情，
1: 嗯，
0: 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哎，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
0: 对啊，
1: 前线的
0: 抢滩新兵训
1: 练，
0: 盖房子，
1: 那个真的不是
0: 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0: 对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
0: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嗯，
0: 难道没有选择吗？哎，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哎，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
1: 嗯，
0: 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是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他的需要，我们跟他建立。
1: 嗯，
0: 那不像现在是，哎，从我把宽相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针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嗯，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呐，
1: 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哎，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哎，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
1: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0: 可笑的想法，
1: 的确，
0: 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0: 那就是给大家去想想，会倒大霉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
0: 痛
1: 则不
0: 通，
1: 痛
0: 不通，
1: 痛
0: 不通，痛不通，陈明通。
1: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3分军事7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哎，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0: 哎，对。
1: 台湾
0: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1: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0: 哎，
1: 您刚刚讲说
0: 没有根嘛，
1: 不念书，
0: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1: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0: 对。

0: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0: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1: 对，
0: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啊，你没有把山地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庄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对对，
1: 莫名其妙。
0: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生活。
0: 我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啊、
0: 这个神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民严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

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啊，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开车出门啊，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啊。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这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好，那当然中间有这。之前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当然高德地图，当然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在很多的准确率啊等等的资讯上面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完整？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当然他们的技术跟 GPS 跟 Google Map 的技术是绝对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也加这个网络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也在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Mis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

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哈，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是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3D， 同时这三支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3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oxy 去架设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专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去绕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了，好，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哈，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1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封包，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ia 它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3秒1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3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5分钟上传一次。那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一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一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录到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
他们在高德

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阿里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 导航网 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它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的。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有去做个拆解，那这个 CAID 呢，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封包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 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 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哦，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移这一个封包不会改变，这个封包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封包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的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它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

他的这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哈，光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哎，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哎，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他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提到了，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支援。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部，2025年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啊，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5月27日啊，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资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但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

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因为要大家要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各自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就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各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去分享了这个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各自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叫

0: 宝 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1: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0: 对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的，
1: 因
0: 对
1: 为
0: 的。
1: 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0: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1: 没有，然后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0: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1: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0: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也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呢？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1: 但你也很爱空间，
0: 对，
1: 对
0: 也
1: 啊，
0: 很爱空间。
1: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0: 那我也
1: 除了法租
0: 太
1: 界，我
0: 夸
1: 哪都不
0: 张
1: 要
0: 了。
1: 住。你后来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0: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by the way，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1: 现在又换了。
0: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是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1: 集中管理，
0: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
1: 特
0: 那
1: 别
0: 我喜
1: 好，
0: 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1: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网上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0: 好像没有哎，真的。
1: 拿到都还可以。
0: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性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1: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触

0: 票。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1: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0: 很广
1: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0: 你太广了，这个。
1: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对吧？
0: 就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说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1: 当地他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他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0: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1: 最近就五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0: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1: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两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 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0: 太巧了。
1: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0: 其实 King Folk 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1: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 Folk， 它会有 King 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
0: History、
1: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0: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1: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0: 很有意思，
1: 方方面面，
0: 很适合你。
1: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0: 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还有生活类的。
1: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0: 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1: 对，就是有一个 King 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0: 那它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了？
1: 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 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0: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1: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0: 居然是美国？
1: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0: 啊。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1: 对对对对。
0: 好有意思哦。
1: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0: 就不在美国了。
1: 对。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0: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1: 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0: 正在筹备。
1: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0: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

0: 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1: 对对对，
0: 她的背景其实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1: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0: 太好吃了。
1: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0: 真的。
1: 对。
0: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1: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0: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1: 对，
0: 那个去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1: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
0: yeah.
1: 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1: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0: 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1: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0: ，OK，
1: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0: OK，
1: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0: 只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1: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0: okay.
1: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尤其而且还要背弃老东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个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0: 嗯，
1: 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一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你真的很孝顺呢。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喽。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还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10000步，应该是有的。一点都不累啊。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啊？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

0: 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
1: 嗯，
0: 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
1: 嗯、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赢，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0: 好像没有哎、欸，
1: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0: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1: 嗯嗯，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0: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1: 哇，那很不得了哎！
0: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1: 你会看成本？
0: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
1: 嗯，
0: 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1: 嗯嗯，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0: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
1: 嗯，
0: 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嗯，你现在有两家对不对？
0: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嗯、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1: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0: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
1: 是、哦、
0: 对的、
1: okay、
0: 对的，另外一家店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
1: 哦、
0: 嗯，
1: 活动因为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0: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
1: 嗯、
0: 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
1: 嗯、
0: 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
1: 嗯、
0: 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
1: 嗯、
0: 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1: 嗯
0: 嗯，
1: 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
0: 嗯，
1: 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0: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1: 做花店吗？那家有快闪的花店？
0: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1: 没有
0: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它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1: 们
0: 都
1: 没
0: 有，
1: 对，你没有，
0: 我们就
1: 是
0: 不花这个钱，
1: 那都成本。
0: 对，
1: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0: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
1: 嗯、
0: 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
1: 嗯、
0: 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1: 哦，嗯，
0: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1: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和我们 花艺上。
1: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0: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嗯、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
1: 嗯、
0: 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嗯，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
1: 哦、
0: 嗯，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嗯，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嗯，但有品味、嗯、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
1: 嗯、
0: 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嗯，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
1: 嗯。

0: 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
1: 嗯，
0: 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那个、
0: 对
1: 啊，
0: 嗯，
1: 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
0: 式，那个就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1: 嗯、
0: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
1: 嗯、
0: 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做一个月呀、啊、两个月啊这样，
1: 嗯，
0: 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嗯
0: 嗯，
1: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嗯，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嗯、懂。 嗯， 嗯，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用点单的、
0: 嗯。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
1: 嗯，
0: 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嗯，对，嗯、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哎，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
1: 嗯
0: 嗯，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
1: 哦，
0: 然后那这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嗯，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嗯，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嗯，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1: 嗯、
0: 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1: 对，
0: 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
1: 嗯、
0: 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
1: 申请去参观的
0: 豪宅，对的对的，叫为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
0: 嗯、
1: 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
0: 嗯嗯，
1: 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
0: 弹，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嗯嗯，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4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嗯，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的花瓣、
1: 那个、
0: 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嗯、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 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

0: 设计类的，你去把你去，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1: 嗯，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0: 小众的路线。
1: 嗯，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说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0: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1: 对，
0: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1: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0: 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1: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个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0: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四五千块人民币，
1: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0: 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租个十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1: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
0: 嗯
1: 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0: 你第一套就做100，就租那么大啦？
1: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
0: 嗯，
1: 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0: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1: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0: 10年啊，
1: 也有10年了。
0: 嗯
1: 嗯，
0: 你怎么那这个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1: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那同时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 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0: 那这十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是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1: 挺多的。其实2019年就有了，然后到
0: 疫情刚开始
1: 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0: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1: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他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0: 嗯
1: 嗯，
0: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1: 嗯，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0: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1: 洋房做过2个整栋吧，
0: 嗯，
1: 但是最后租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0: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1: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哇，这个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十

0: 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1: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的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0: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的风格？
1: 对的对的，
0: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1: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的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所以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 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0: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Airbnb 来旅游的人拎包入住。
1: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0: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什么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1: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0: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1: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0: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帮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对的对的，
0: 就在这边，因为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1: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知道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0: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1: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0: 都有食材食物。
1: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桌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0: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1: 对的对的，这也是
0: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1: 是的是的，这也是 受影响的原因之一。

0: 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也很尊重合约。嗯，
1: 哇，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哎，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
1: 嗯，
0: 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
1: 嗯，
0: 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
0: 嗯，
1: 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
0: 嗯，
1: 美感的高度也很高，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0: 嗯，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
1: 哦，
0: 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1: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像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
0: 嗯，
1: 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0: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
1: 嗯，
0: 它需要赚钱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1: 哦，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0: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
1: 哦，
0: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1: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0: 对，
1: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0: 对，是的。
1: 嗯，那这样子
0: 连中介都跟我说，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
1: 嗯，
0: 然后也是原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1: 哈，就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你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这样子
0: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
1: 嗯，
0: 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
1: 嗯，
0: 你比如说连香奈儿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1: 嗯，哇，是很艰难的，欸，这样子。
0: 嗯，
1: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然后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0: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1: 嗯，还是
0: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1: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嘛。
0: 哦，对对对，是的。
1: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

0: 楼里面，对吧？
1: 嗯
0: 嗯，甚至是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0: 自己亲身亲历的在那里盯着。
1: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
0: 琐碎。吃的店我就没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1: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百分百能掌控的，
0: 可以，
1: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0: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1: 嗯，
0: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她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1: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她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0: 嗯，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她风格就是 wild 的，很野趣的。
1: 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0: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1: 啊，
0: 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一万倍。
1: 谁呀？
0: 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1: Who is 王尔德？
0: Oscar Wilde。
1: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0: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1: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0: 毒一万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1: okay、
0: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1: 好，大家
0: 只
1: 读
0: 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钱嘉映老师没有死。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0: 我说钱嘉映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1: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0: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1: 哦，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0: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嗯，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1: 嗯嗯，好有趣哦。
0: 但他的 wild 是W I L D E， 所以有个 e 字、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1: 嗯，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0: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1: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0: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1: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0: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1: 那你这不是
0: 就
1: 是
0: 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1: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了好多东西啊。
0: 嗯，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1: 啊，你爱读书？
0: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 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嗯，我要开一个书店、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嗯。

0: 西。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十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1: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0: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1: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0: 哎，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1: 为什么？
0: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1: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0: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1: 哦，对，太钻了。
0: 嗯，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1: 嗯，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0: 嗯，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1: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0: 嗯，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嗯，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
1: 美，
0: 你能享受。
1: 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0: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1: 嗯，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0: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1: 哦，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0: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也不能叫梦想吧。
1: 那刚问你，给你一个亿，你又没说书店。
0: 哎，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
1: 嗯，
0: 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1: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0: 但我一定要拥有一万册书。
1: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0: 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1: 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一万册、十万册、一亿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0: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1: 开厨师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0: 好，谢谢翠翠。
1: 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

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有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哈，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啊哈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它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了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哈，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着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

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 20% 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的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啊。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 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胶原蛋白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的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

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它有一些定义哦，还有包括了有四种的特征，那更重要也跟大家分享了有18种的行为类型。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除了对于被害人也就是被追求者本身外，会不会有可能其他人也跟着受害？那其他人受害是不是也会被认为说是跟踪骚扰行为呢？基本上大家记得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二项有规定，对于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亲、同居亲属，或与特定人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之人，然后呢，被受到他人哦以违反意愿、反复或持续呢为违反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无关之行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的话，也属于跟踪骚扰行为。这强调的是什么？这强调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配偶指的当然就是另外一半嘛。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核心意义其实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追求，对另外一个人占有。那这样如此的话，你想想看哦，如果说这个被追求者他提到说他其实是有老公的，然后呢有太太的，那对于追求者而言是什么感受？他会觉得说很失望，有的人可能就摸摸鼻子走了，想说算了，既然人家有家庭就不要打扰。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会怎么样？他想说怎么不试试看，说不定我可以抢过来。诶，现在社会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想。那这种状况是怎么样子？可想而知嘛，对于这个被追求者的另外一半，他会很自然而然的追求者就会把这个另外一半当成什么？当成自己的

敌人，因为会觉得说你呢怎么可以占有我喜欢的人，你凭什么配做老公配做老婆或配做男朋友女朋友，那个女生那个男生应该是属于我的，对于追求者而言可能会是这样想，所以他就会抱着对那些人是敌视的态度，甚至呢包含了那些那个被追求者他的亲属。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人会说啊，这样不好看呐、啊。甚至有时候大家彼此间关系有可能呢，他们其实都是互相认识的。那即使不是认识的，可是呢，追求啊，我说真的是人的社会互动啊，其实是相互之间会互相了解、互相影响的。当一个人追求另外一个人，经常很频繁出没在他的四周，甚至在他的家的附近的出没，其实感受到的不只是那个被追求者本身。他的家人也会有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他的家人很明确的感受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有绝大多数人会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骂别人嘛，不会嘛，因为都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好言相劝，不要把这个情面呢、啊，把彼此间关系搞坏了。然后可能就呢，还那这个女生的爸爸就跟追求者讲说：“哎，我女儿不喜欢你啦，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你也可以去找你适合的。”一般人听到就想说啊、哦，这个那孩子的爸爸这样讲，那个女生这样讲，女生的爸爸这样讲，那代表当然就无形中就某种程度也是反映出他的家人呢也是不欢迎自己，甚至呢有可能呢是那个女生向他爸爸、向他妈妈、向他兄弟就是算了，反正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嘛。可是对有人而言会怎样？你想要阻挡我跟我那跟那个女生相爱？我是真心爱着他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阻拦我？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甚至会怎么样子，直接把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当成自己的敌人，因为觉得说这些人都是拦路虎，他不想让我跟这个女生接触，事实上那个女生是喜欢我，是因为他们阻隔的。哦，这好像感觉好像连续剧哦，有时候会演这种剧情。然后呢，甚至呢他就开始攻击的对象呢包含那些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连续剧有时候很狗血的情况下也是会这样子。当然连续剧有演的啊，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跟真实社会更多的不可思议。那无论如何呢，甚至还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其他生活关系很密切的，譬如说像什么，像刚刚前面讲家庭的，也可能是职场，职场的同事啊，学校，学校同学，或者说其他正常社交关系为基础，与该特定人处于稳定互动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四种，就是家庭像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配偶，那另外还有职场呢，当然就是同事嘛，学校就是同学，其他正常社交关系，譬如说像是有参加很多的社团，里面社团的团友、社友这一类的。那无论呢是哪一种，基本上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扰？想要说保护自己的朋友，保护自己的家人、同学，然后呢，也会呢好言相劝，劝那个追求者啊，就说啊，是人家女生其实对你没有意思，你是不是呢就想一想，然后不要这样子，然后打扰到别人。那无论哪一种呢，今天基于呢这些人啊，家人也好，他不管是因为配偶的身份或男女朋友的身份被敌视。然后或者说他可能是基于亲属关系，或者说可能职场同事啊，或者是学校同学这样的关系，想办法去保护这个女生，想办法去好言相劝，而被追求者敌视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都有可能这个追求者也会对那些人啊，前面刚刚提到这些人进行跟踪骚扰的行为。譬如说他可能会怎么样，好，你这个爸爸，我原本尊重你是女生的爸爸，我对你呢就是抱持基本尊重，没想到你这样跟我难堪，这样跟我讲这些话，想要阻拦我跟这个女生的喜欢，好，看是你厉害谁是我厉害，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打电话给这个爸爸，让这个爸爸呢感受到精神压力，因为夺命连环扣让他觉得说很吓一跳，甚至有人说，好啊，你不是很喜欢讲话吗，来，我就陪你聊。晚上呢，那个凌晨不睡觉，拼命打电话给这个爸爸，然后呢，逼着爸爸呢去接电话。可是每次接起的时候，又把他挂掉。然后等爸爸呢把手机给拿放到一边的时候，这个男生又再拨打一个电话，让那个爸爸去接的电话，疲于奔命。甚至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好，你既然呢阻拦我，那我就。

唠狠话，跟他讲说，你如果只要不敢让那个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呢拿刀子把谁给砍死。诶，大家会想说，这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有哦，这是真实的案例，有人确实是有这样做过，就是说真实的实务案例是这样子的。他就呢直接警告那个女生的爸爸妈妈弟弟说，如果呢你不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把那个女生给砍死。甚至呢在这个案例中，那个女生本身是有男朋友，他还特别讲说，我不只要把那个女生给砍死，我还要去砍死那个男生。哦，大家听会觉得很可怕，砍死那个女生男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案例中，有些人就已经陷入到疯狂的地步，他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是一个不只是不当的追求，而且是一个疯狂追求者。这样的一个疯狂追求者，他伤害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单纯影响到这个女生，这个被追求者，他影响到这个被追求者的配偶啊，或者是男女朋友啊，或者说他的家人啊，或者是同事同学，或者他的社团的朋友。所以呢，就变成说他的敌视的层面呢，追求者敌视的层面已经扩及到更多人，而他的跟踪骚扰行为呢，也不只有单纯对那个被追求者来做，对于这个被追究者的配偶、男女朋友，还有家人啊，包括就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包括同事、同学，或者说其他社团朋友，也一样对他们做出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那个跟性或性别有关？其实通常都可以想象，就是没有嘛。因为呢，对于这个追求者而言，为什么他会做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本质上面就是在于两个字，敌视。这个敌视可能来自于说刚刚前面讲身份上的敌视，因为是配偶，是男女朋友，也可能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都是拦路虎的那种敌视，而做出了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当然对于这些人啊，配偶啊，男女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同事同学，假如说有被骚扰，有不堪其扰的时候，也一样可以针对这些行为去做救济，去保护自己。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什么。很多人会想说，跟踪骚扰会不会他就是只打一通电话，打电话这种骚扰行为。当然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骚扰行为只局限于说打电话这一种类型的话，那当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更多更常见，应该说日常生活最常见的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是有综合的形态。也就是说，他可能呢一方面呢传讯息，一方面打电话，然后同时间又去跟踪，然后又去尾随，或者说他可能去送礼物。他可能做的面向不会只有局限在单一的打电话，或者说单一的去送简讯，或单一的去跟踪尾随，他可能包含了好多种。因为对于追求者而言，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想要得到嘛？这个得到呢，是想要想办法就是追求那个女生，让她变成男女朋友，或者说变成夫妻，甚至呢，他可能也不是单纯为了成为男女朋友夫妻，可能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性，想要得到那个女生的身体。那无论哪一种，他抱持的是追求目的，他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下，那就会想说，他尝试不会只局限在一种嘛？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我除了知道说那个女生的电话号码是几号，我也有加她的 LINE， 我从手机搜寻可以搜寻到她的 LINE， 那 LINE 的话呢，就开始传讯息，或者说从 FB 找到那个女生的 FB， 加那个女生，然后呢传很多 message 的讯息。或者说也可能怎么样，尾随跟踪那个女生，知道那个女生她家在哪边，她每天的行踪是怎么样子，然后去打扰那个女生，去守候着，然后呢想要呢制造一个所谓的不期而遇。当然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目的性的。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的方法，他的那些行为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他会包含了各式各样。所以呢，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一个综合的形式。那当然跟踪骚扰两边常见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追求者跟被追求者他们本身的关系是什么？当然可想而知嘛，这样强调是所谓的追求，所以最常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追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追求者跟被追求者而言，他们有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了，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很多真实案例可能就是在马路边看到了
在捷运站看到，觉得说哇好漂亮哦，这个女生好漂亮，或这个男生好帅。

呢想要去追求，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认识？不一定哦。这种追求与被追求的关系，有可能他们本身是不认识的，可能就是偶然遇到。可是对于追求者而言，他在那一瞬间他产生了喜欢，他产生了占有的欲望，产生了性的需求，而因此呢不停的去追求，不停的去打扰。另外呢，除了所谓的追求关系以外，还有什么样子？像是第二种前男女朋友，或者说第三种前夫妻，这种所谓的前之前曾经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可能过去因为某些缘故导致他们呢分手，或者说导致离婚。那当然对分手离婚而言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完全都能够接受的，其实可能有一方呢他本身呢其实不甘心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没办法接受分手，我没办法接受离婚。然后呢他可能过去在那个家庭生活状况就展现了很极大的控制欲，然后现在离开以后呢，分手以后他仍然想要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复合。然后呢他没办法看到这个女生在跟其他男生走在一起，甚至在跟其他男生交往，然后呢甚至就成为夫妻。所以会变成什么呀？很多常见的案例就是前男女朋友前夫妻，他们会想办法想要再为了这个复合继续去打扰去骚扰。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对于那个女生而言会怎么办？那当然就是不堪其扰嘛。因为可能当初一开始为什么会分手，可能为什么会说离婚，就是因为那个男生那个追求者他可能有某种的一些缺失，那女生受不了，甚至这个缺失什么可能就是控制欲。所以呢当那个女生呢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会怎么样想？会觉得说，哇，他又要想要控制我，我压力很大。甚至有人会怎么样讲？他会想说，那我追求应该能够改变，能够复合吧。可是对于被害者而言，这个被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想说，我又想到你两年前曾经呢我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对我打一巴掌，那一巴掌我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那个痛苦的感觉我到现在还是记得很深刻。甚至有时候还会想到什么，哎，我们可能之前是夫妻，我想到的时候我们在婚姻那段期间内，我每天呢都帮你煮饭，然后烧菜，然后倒垃圾，结果没想到你见到我就大呼小叫，都骂我，甚至呢有时候还竟然还打我。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期待的是复合，或者说他期待的可能只是单纯一种性的需求。可对于被害者而言，他可能还忘不了过去受到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跟踪骚扰的常见的关系，对于两造而言，有可能是基于所谓的追求，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像刚刚前面讲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当然更进步了，我们等下一节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既然我们也都知道跟踪骚扰行为有八种类型，而这八种类型除了对于被追求者本身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包含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同事同学说社团的朋友。那更进一步也了解到说，这种所谓的行为是综合形式的展现，然后呢常见的关系呢包含就是父亲，那就包含了就是追求者啊，或者说是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那更进一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不堪其扰的行为，那到底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该怎么保护自己？因为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法律上面是赋予什么样的保护的方式，来让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不再活在恐惧之中。那我们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也有谈到了跟踪骚扰行为哦，不只针对了本人，它也包含了被追究者、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家人、他的同学、同事，或者说其他的朋友。那包含了它是一个综合的形态的骚扰、跟踪骚扰的行为。那包含最常见的就是追求，还有前男女关系，那前男女朋友，或者说前夫妻。那现在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这样跟踪骚扰行为，被追求者，也就是这个被害人，可以怎么保护自己？首先，第一个，这是涉及到的是属于刑事调查程序，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一项，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会做什么行为？他就想要去告嘛，想要希望政府机关能够保护他，去向谁告？当然就是向警察了嘛，因为警察是最容易找，派出所最容易找到。所以当警察机关受理到跟踪骚扰行为案件的话，要开始进行调查，制作书面的记录，记得哦，要制作书面记录，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笔录的形式，而且告知被害人他可以行使的权利，还可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服务，所以他会展开就是一种刑事的调查的程序。那当然这个刑事的调查程序就是要认定什么，透过呢调查传唤呢被害人这边，然后他先做一个笔录，然后被害人写了笔录，然后表示说哦我是怎么样被骚扰，骚扰的行为是怎么样，甚至呢我都会跟当事人讲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做笔录，因为呢他有拍摄，然后呢针对问题回答。那当然警察做的笔录跟司法机关就是检察署或法院做的不一样。当然呢不一样的形式是在于说警察呢他相对哦他在修改层面他在配合度上面是更高的。所以我都会跟建议当事人讲说不要害怕。遇到这种情况下就仔细的听警察怎么讲。因为警察就坐在他旁边。那警察呢一方面呢问话，然后问话呢同时间打字。而电脑荧幕上面很清楚会显示出来警察讲的是什么问题。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警察讲的问题。第二个，回答的时候不要很急躁，说我马上要赶快回答。你可以先想好，在脑中想好要讲什么内容，很清楚的去表达。譬如说跟踪骚扰行为，人家一定会想要知道最基本的人事实地物。

是什么人对你骚扰？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样的跟踪骚扰行为？这每一个其实甚至在提告之前就可以自己先做一个笔记，做一个重点整理，先做好重点整理以后再去跟警察讲会更方便。然后像有的当事人毕竟不是专业律师，说实话要去写那个状子也很困难，那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写，那可以至少怎么样做重点整理，把它重点的摘要起来，让警察呢看到你的纸张，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文书，简易的文书给警察，警察看到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你讲的内容。因为很多人看到警察在那里问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害怕，即使他是被害人，然后讲话的时候因为突然临时想到的话也可能会挂一漏万。所以呢，如果事前有先准备好，那当然是更好。然后在讲话的同时，那个当下的时候是一个保持冷静，然后缓慢，不要急躁的去讲。把我刚刚前面提到跟踪骚扰行为最重要就是人事实地物，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了哪些骚扰跟踪骚扰的行为，然后讲清楚，让警察打进去文字里面，这样子这份笔录才会对自己有帮助。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吗？当然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检查警察打的内容有没有哪些地方打错了，譬如说你刚刚表达意见警察没打进去，或者说你可能讲的是5月13号警察打成5月14号，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要求警察去做更正，因为要确保说这份笔录里面记载的东西是完整的，完整呈现你的意思，第二个是正确的，正确呈现你的意思，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障自己。那当然呢，警察通知你做完笔录的话呢，当然你做好笔录以后，警察下一步就会通知你所指责的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那通知那个追求者，然后呢也是约定一个时间来做笔录。当然追求者同样也是一样，如果追求者他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算跟踪骚扰行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互动，我是一个正常追求，我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保持一个是很绅士很君子，没有做任何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过度干扰，那当然不管呢追求者是怎么样想，或者说追求者行为是确实是妥适还是不妥适，原则上法律上该保障的权益也一定要有。那最基本的就像刚刚前面讲，当接到这样通知了解到自己要做笔录的时候，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在约定前自己也先做好重点整理，不管是那要告的那要告的人或是被告的人都一样，事前的准备可以让自己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因为在整理的过程，在重点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一次的回忆，去回忆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甚至可以在透过回忆的过程中那重新整理，去发掘出案件的疑点，案件真正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助调查者能够更清楚，然后更知道说哪些地方是重点，我要怎么样去整理，然后去怎么样去调查，到底判断谁对谁错。那当然对于那被告而言也是一样，今天被传唤到了，那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啊，我有没有去做这样子不当的追求，然后我是不是很疯狂的，我做了哪些行为，去一一的厘清。那当然呢，因为事前不可能得到就问题嘛，所以就变成说自己要事前准备好去回答的时候，才不会说临时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样子讲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清楚看到那个荧幕写的内容，千万不要去忘记说荧幕写的内容不重要，荧幕写的那里面的笔录的内容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成或败，也就是说到底是跟踪骚扰行为成立还是不成立。那当然更进一步，两边都做好笔录以后，下一步就怎么样，下一步就是调查。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那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者的话，警察机关应依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必要时呢并应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譬如说像真实的情况下会有怎么样做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这个犯罪嫌疑指的是一开始初始嫌疑，也就是说听了被害人这样讲感觉好像真有其事，他讲说在什么那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讲得很具细靡遗，我感觉有这么一回事，那

去，这么一回事，再听听看被告那一方的讲法，追求者讲法到底有没有这样做。他也说他那时候刚好也有出现在那边，他有在桌球。那这样子两边这样子的证词判断一下，两边的那个笔录判断一下，感觉听起来确实有这样。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臆测，不是没有根据的那臆测，因为单纯的臆测指的就是没有根据，我没有根据去猜测什么，去判断什么，而是有一个基础的内容。这个基础的内容不是像那种司法机关很严谨，然后要认定说该起诉不起诉，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经过初步的判断，有相当的基证认为说有这种可能性，有跟踪骚扰、不当追求的可能性，这时候警察机关就可以依照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去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他不一定要达到说像检察官那样提起公诉很严格的证明原则，因为为什么这种跟踪骚扰强调是保护，保护就是要有及时性。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很严格证明、严格的调查的话，那势必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旷日费时，因为你调查你要花时间。所以基于保护的紧急必要性，就变成怎么样子呢？他会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在一个有一定事实基础、两边的证词，然后基本的一些证据的判断下，认为有高度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就会认为就会发书面告诫。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代表最后会被提起公诉，因为呢提起公诉呢也要看的就是经过严格证明，也就是说当这些基证、当这些证词拿过来以后，我再更仔细的去比对，再一一调查清楚。那假如说一一调查清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应该要被提起公诉的话，那就会被提起诉讼，那最后就会成立跟踪骚扰的犯罪哦。因为呢跟骚大家记得，跟骚不只是行政上有警察核发的书面告诫以外，另外它还涉及到刑事上面也是会变成一种犯罪，叫做跟踪骚扰罪哦。那跟踪骚扰的这种罪呢，可想而知，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那同时间被害人在告的时候，警察也会询问说，那你今天呢，你是请求书面告诫，还是你要对他提起告诉，提刑事的告诉？那被害人他可能会讲说，那个人真的很可恶，那个追求者这样已经伤害我，伤害很久，我现在每天都不敢出去外面，请你一定要呢好好的整治他，要给他一个好好的教训，要处罚他。所以他可能会怎样，书面告诫，我希望能够请求到。同时间他也可能会提起刑事告诉。那他也有的人会想说，哇，刑事告诉毕竟很严重，那会留下前科记录。那有人会很善良，就想说 我也不想要让人家要背一个刑事那个前科记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知道他的行为不对，那有可能就不会提出刑事告诉。那无论如何，警察只要经过初步基础的判断，认为有相当迹象，认为确实有可能成立跟骚行为的话，就会核发这个书面告诫。而且这个书面告诫哦，因为我刚才前面讲，被害人他考量点不一样，他可能同时间提出行政上的书面告诫的请求，然后包括刑事上的那个犯罪，就是犯罪的告诉。那也有可能会怎么样，他犯罪刑事上的告诉不提起，只有单纯书面告诫的请求。所以这时候书面告诫的核发不以被害人有没有提出告诉为限，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书面告诫跟有没有提起告诉是两回事。所以呢即使没有提起告诉也一样可以核发这个书面告诫。甚至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警察可以依照职权和被害人请求，原则上基本上是看被害人请求与否嘛，因为我们说实话，被害人有没有被不当的那个追求，警察会知道吗？不会，甚至连自己家人都不会知道。所以他的请求很关键，像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如果受到伤害你要怎么做，你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要勇敢的去做一些救济。为什么呢？当你不愿意去讲出来，不愿意去跟司法机关或警察去讲说你遭受到什么样苦衷，你请求他们协助，那真的不好意思，有可能到最后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其他也不知道，那其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协助你。所以被害人他主动去提出这样的请求很关键。那当然提出这样的请求就变成说，他有请求的话才会相应的会有书面告诫。可是如果假设呢，今天被害人他没有提出书面告诫，可是警察机关他们在调查案件中，如果说刚

后有发现说，哎，我们发现说有一个不断追求情况，然后呢，虽然说被害人他本身没有提请求说要书面告诫，他可能甚至呢，他可能只有单纯说，我可能就是形式的告诉我书面告诫不需要。可是呢，基于为了防止危害，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有四种特征，那四种特征其中一种特征就是危害性高。因为有的人他得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那得不到想要毁灭别人是怎么毁灭？是拿刀子吗？那可能有可能拿刀子，有可能去捅人。像我们看到有一些恐怖情人的案例，他可能过去呢是男女朋友，后来变前男女朋友，想要寻求复合，女生不接受，结果他就拿着刀子砍那个女生几十刀，想说我得不到我就要毁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会有危害的。那警察如果认为说有必要及时约制这个行为人避免再犯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呢就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不带被害人请求，主动去核发书面告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必要时并应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像什么样可以加强巡逻，像我知道最近有的案例，在真实在处理案例中呢，有的警察他也可能会怎么样，在把那个行为人叫过来，追求者叫过来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告诉他说你不能在谁谁谁面前出现，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追求的话，你应该要适当为止，适可为止。然后如果说女生她本身已经表示说没有意愿的话，请你不要再接近她。像警察这种劝诫也是有，因为他不单纯是书面上的告诫，因为有时候书面告诫还要经过基本的一个小小调查来认定，经过透过简易的调查来认定。那这时候警察呢，甚至就会说想说在做笔录之前就先跟这个追求者先做一定程度的告诉他说哪些地方可以做，哪些不行做，甚至做完笔录以后，甚至呢有核发书面告诫以后，也会为了要让这个男生这个追求者更清楚了解到他的行为可能已经造成这个女生不舒服，让他受不了，而再多提醒，让他知道说你如果要做某些行为，你如果要跟这个女生接近，要适可而止。那如果说这个女生她已经不接受你，不喜欢你的话，甚至她已经有提告了，都已经讲白脸就撕破脸了，然后觉得说你真的很恶劣，她很讨厌你的时候，那就不要再接近了嘛，不要让自己陷入有可能会被告成刑事犯罪，成立刑事犯罪的必要嘛。因为即使没有刑事犯罪，单纯的书面告诫，上面人家书面告诫告诫你说请你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那种不当的跟踪骚扰行为，说实话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警察呢，不只是核发书面告诫，他可能也透过加强的巡逻，甚至呢透过再一次的那重申，再次的劝诫，来让那一个行为人了解到说自己的行为的错误。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那如果不服该怎么办？有的人会想说，哇，你认定我有跟踪骚扰，我哪有跟踪骚扰啊？我觉得我是很正当的啊，我难道我就不能喜欢女生？难道我就一辈子都要是那个单身汉吗？我看到女生我就觉得很漂亮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最后发一个书面告诫，如果对那个书面告诫表示不服的话，那对于这个被核发书面告诫的这个行为人，他可以怎么做去保护自己？或者说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说被追求者一个女生，她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结果呢警察经过初步判断认为说，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这个人多想了。譬如说像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就说心生畏怖，是不是单纯只有说被害人他自己感到害怕，更重要是要经过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就是说对于被害人他主观上面是不是感到害怕，那同时间在于一般普罗大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在遇到相同事件上是不是也会感受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的感受。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呢会经过检验，检验认定说被害人这个就是提案的这个人，他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可是这个女生她提出来请求不合理，那当然警察也可能不会核发这个书面告诫。那这时候如果不核发的话，这个被害人该怎么救济，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回来将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哦，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书面告诫哦，那书面告诫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都势必有会引发两边的其中一方他可能会有一些异议，他表示他不服想要救济哦。那当然假设说是合法书面告诫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追求者他可能会认为说他的行为不算是跟踪骚扰，不算是不当追求，他可能会表示说希望能够去救济，然后呢想办法去更正，让这个书面告诫能够被取消掉。那当然对另外一方而言呢，就是对于被追求者本身，假如说书面告诫最后是不合法的话，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满，他可能会觉得说明明就是那样子一个不但追求跟踪骚扰，自己的行为生活呢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为什么最后警察机关不认定说是跟踪骚扰，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服气。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的第三至五项有规定有关不服合法或者不合法可以怎么做。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在收到通知的十日内可以向原警察机关呢去提出书面异议，也就是说你如果表示说不服啊，为什么明明就应该合法怎么不合法，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应该合法，结果呢却合法了书面告诫，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表示不服的话，那原则上就怎么样子，你可以呢提出书面的异议哦，向原警察机关，譬如说可能今天是某某派出所，你就向那个某某派出所那提出呢书面异议。那异议呢经过原警察机关呢他会来做一个基本的检核，那如果认为说这确实啊你讲的那个异议啊是有理由的，那这样子会怎么做呢，他如果认为说你讲的确实有理由的话呢，他会进行更正。这时候要切记哦，更正如果是追求者异议的话，他其实就是撤销书面告诫，如果更正呢是被害人异议的话呢，当然就是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大家就会讲说诶，这样子为什么更正还会有两种区别，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有一种情况是核发书面告诫，那核发书面告诫的情况下呢，对于那个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他就在收到通知后的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要求更正，那这时候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的异议是有理由的，他就会更正，那更正的话就是把那个书面告诫给撤销。那假设说如果今天是被害人他呢看到这个书面告诫的结果呢是最后是说不合法，

他就说不对啊，明明这就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怎么会不合法？他也在收受时内呢提出书面异议。那如果他提出这个书面异议要求更正，警察机关认为说对哦，他的异议是有理由的。那异议是有理由，那原本是不合法的情况，当然现在就要变成合法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了。那假设如果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这样的一个异议啊是没有理由的话，他应该就应该在五日内加具他的意见，书面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来决定。那上级的警察机关如果认为有理由，那也就要进行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呢，就应予维持。那行为人呢，或者被害人呢，对于上面那个上级的警察机关的决定呢，不得声明不服。这讲述的是什么意思？讲述的意思就是说，原则上呢，当你呢收到这个通知结果，说合法还是不合法，你基本上要在十日内呢，如果你表示不服的话，你要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会经过两个机关的判断。首先第一个是原警察机关，原来的警察机关他会先判断到底你的异议是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那如果有理由的话他就会进行更正，没有理由的话他就会在五天内加具书面的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再次做检核。上级的警察机关他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收到这个异议还有原警察机关的书面意见以后，他会进行判断。他如果判断说有理由，当然就是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那呢基本上呢就是要维持。而这个维持呢就是不得声明不服。不得声明不服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呢也会偶尔会看到有一些行为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追求者，我的追求行为错了吗？我有伤害到他吗？我只是打个电话打个几十通而已，这样错了吗？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打电话打得很频繁变成夺命连环 call， 这本身也是会造成人家不舒服，造成人家痛苦的。那当然对他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气，那他就那提出书面异议的意见哦。那书面异议的话呢，原警察机关或者说那加上后面的上级警察机关都认为是没有理由而继续维持下去的话，有可能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最后会打行政诉讼。那无论他怎么样，那无论他是怎么样救济，最后到行政诉讼这一关哦，基本上因为法条已经很明文规定，就是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呢，不得再声明不服，这也是一个刑事的很重要的要件。我们在法律上面在处理诉讼，先判断刑事要件，再判断实质要件，而刑事要件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救济，可不可以告。这是其中一个刑事要件要判断的基准。那如果判断上面已经很明显写到法条规定写到说不得再声明不服，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救济了，那这样是不能再救济的情况下你还是硬要提出来的话，那刑事要件就是不符合。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下呢会怎么做呢？法院呢就会下发一个裁定，那这个裁定就是什么样，把你提出这一个，那就是有关行政诉讼的部分呢，就是把它裁定驳回。而裁定驳回的理由就很强调一点，因为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有很明确规定，就是说对于上级警察机关的决定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针对这个不得再声明不服呢，你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就会被裁定驳回。那这是呢有关了书面告诫的部分。那更重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人他针对书面告诫呢，他后面呢还是继续行跟踪骚扰行为。事实上哦，有很多人是劝不听的，即使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行为是错了，你已经造成人家女方造成人家男生困扰了，请你不要这样做，那当然好言相劝听不进去，那就是要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警察局最后下发给他一个书面告诫以后，他还是听不进去。那这时候听不进去违反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自己，甚至我们要更了解到，就是说这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跟踪骚扰罪。那跟踪骚扰罪的话呢，还有包含了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犯罪，那到底这针对这些犯罪那会有什么样的判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会影响到那一个行为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了

解到，从被害人角度要了解到，除了书面告诫，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譬如说，当那一个行为人、那个追求者，他违反了书面告诫，你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王建轩，当然我是王建轩嘛，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哦，在这个广播上见面了。现在，我今年87岁，87还有社会线还6年呢，但是身体还很健康。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吃什么药。所以还不错。不过呢，你87岁了，再怎么不错啊，也是慢慢的不行了。我今天要讲个题目啊，就是你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追求一种很流行的东西吗？那大家问王老先生，你87岁了，这么老，你还有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坦白说呀，我没有追求什么流行的，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究竟流行一些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唯一的就是献爱心，因为我看到做爱心工作也我已经做了20多年，快30年，因为我看到太多苦难的人，这些苦难的人苦到啊，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我就要讲几个例子，你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感触良多，你知道吧？所以那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呢，就是你在追求什么东西啊？那尤其在追求流行的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哦，我不说谁了哦，他家里面的领带呀，男人打的领带呀，有500多条，我的妈呀，我大概有5条啊，也不错了。那么有500多条，那常常用的呢，他说大概有100-200条，另外大概300-400条啊，都没有什么用过，就是打过一次，然后觉得不怎么好就丢下去了，所以就但是在追求领带流行的时候呢，看到人家领带，哎，这个不错，就去买一个。到了百货公司看看领带，这个好啊，那个好啊，都买回去，但是也没有去打。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有一个男人啊，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有请贵宾演讲，所以。大家呀都在台上等等这个贵宾呢的出现，但是这贵宾的出现呢，这个台下有一个中年人啊，着了一个深色的西装，领带也打得不怎么样，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大家想啊，等一下上台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西装笔挺啊，领带一定是最流行、最漂亮的。就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大会的主持人一介绍这个人，哦，原来就是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家伙，我老早就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样子不怎么样啊，怎么样？但是呢，样子不怎么样，

但是呢，他上台却受大家的欢迎。他讲的内容啊，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好哎，好哎，讲的果然不错。所以啊，我们流行啊，不是靠衣服、靠领带、靠鞋子，不是靠这个，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像这个人上台讲的东西，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哦，讲的这个跟与众不同，而且呢，他用英文讲，这一场里面有外国人，用英文讲，好家伙，这个英文啊，好流利啊！对于我们这个英文不好的人啊，对他正是更加佩服不断。所以这一场这个会的里面啊，演讲会里面啊，就是这个主讲人最得到大家的掌声。他追求流行吗？他没有追求流行，追求本领，本领。本领，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不要想追求流行来表现你自己，你要有本领。你那个本领拿出来以后，别人一看，哎，不得了，人家就会跟到你来跑。那个你反而变成是一种流行的模范一样了，但是你并不是一般那种。贩夫走卒啊，不足为外人道，为外人道的那种粗浅的流行，而且你是用你的本事让人家很羡慕，然后别人也想我也要让他这样很有本事，我也要把英文练好，练得很流利，我一定要讲什么东西，我要看很多书，讲出来非常好，人家学你这种，如果这种也叫流行，那这个流行就很好。我们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晓得，在菲律宾啊，从前有位总统的夫人啊，大家都很晓得的。他最有名的哦，就是他有鞋子1000多双，所以他家摆了一大堆的鞋子，有人去照相啊，把他有照出来1000多双鞋子，1000多双鞋子，他能穿什么东西？穿100双鞋就已经不得了了，100双换来换去的话，你看看就不得了了。那另外鞋子是摆在那里满足自己，因为看别人穿，哎，也很好，就叫人去买一双来，然后到了鞋子店看了这个好那个好，管他的适不适合，回去穿了再说好了，反正老娘有钱，就是。所以这个追求流行啊，我也不能说追求流行就不好啊，但是要追求流行，秀之有道，行之有道，否则呢，只是啊自曝其短呢、啊，你成为别人的笑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台湾的社会里面现在你打开报纸看，一大堆追求流行，追求流行。现在追求一个很大的流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贪污舞弊。你看现在哪个，我在报纸上看，哎，抓到一个人，哦，是贪污，哦，这个是做什么器官的什么长的，哦，这个人又是什么，都是相当有地位的人，从前都是被人家炫目的，一来后就贪污。那贪污为什么贪污？哎，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官啊，现在想做这个官啊，也不会做得太久啊，上位的时候赶快搞他一下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流行贪污，我们台湾现在流行贪污，你打开报纸看一看流行什么玩意，非常的好笑。我今天讲这个短短的题目啊，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你可以追求流行，以追求一种很高尚的流行，追求一些流行可以使你成为别人炫目模仿的一个对象，你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啊进入一个更健康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追求流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给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画画的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了。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

0: 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1: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不，
0: 对，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啊，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
1: 嗯，
0: 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
1: 嗯 嗯, 嗯，
0: 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1: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0: 对。在学院有大概九年，
1: 九年，
0: 嗯，九年，
1: 九年，嗯，
0: 然后
1: 就娶老婆，
0: 对。
1: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啊，
0: 不是澳洲人，对，就是
1: 因为曾经呢，他全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0: 哦，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就是、
1: 做菜，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1: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
0: 嗯，
1: 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呢，
1: 口味也是，
0: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1: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0: 对 对, 对，啊，就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1: 啊，
0: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1: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0: 而且就是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1: 对，
0: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1: 刻入骨髓了，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1: 就带着原始的，
0: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
1: 啊，
0: 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1: 嗯，
0: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她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一边在看电视，啊，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1: 太
0: 过高的这个
1: 奢望，
0: 对对对，这个
1: 跟评价，
0: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1: 嗯，
0: 那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1: 对，引起悲剧，
0: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
1: 嗯，哎。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十年，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0: 因为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

0: 火平很多不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他穷，所以他能够发展，他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刚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我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对对 对, 对，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那个Tokyo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啊？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名
1: 窜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砍，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啊。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就叫
1: 是、啊、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啊，
0: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啊、哦
0: 。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0: 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 有四

0: 次吧，
1: 有四次了，
0: 比较大的有四次。嗯哼哼哼，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
1: 哦哦哦，
0: 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
1: 港区艺术中心，
0: 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1: 嗯，
0: 还住了一次馆，
1: 嗯，啊，就这次第四次，
0: 对，这是第四次，
1: 在大墩，
0: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1: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没看到啊？
0: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题材，这个不是台湾
1: 人物啊！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0: 那本来
1: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0: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这黄花岗，你说上次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一百个，结果雕了二十几个就停了。
0: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还找不到金主。
1: 嗯，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没有人支持。
0: 对，而且
1: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0: 对，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1: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0: 关键是你我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1: 哦，说的也是。
0: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1: 对呀，
0: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1: 干我什么事啊？
0: 对呀，
1: 啊，我还要给你钱。
0: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说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
1: 从那个
0: 拉到
1: 岭南大学，
0: 对，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1: 极端的表现，
0: 两个大佬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一个感慨了，
1: 是，
0: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讲，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哎，其实这那个
1: 时代的问题啊，
0: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长久打算的，
1: 是啊，
0: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1: 人
0: 没有
1: 了，不可能了。
0: 就是说我还是在州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城，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1: 我懂。
0: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1: 已经没了，
0: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
1: 旧时代
0: 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啊，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1: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他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很多。
1: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0: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1: 是啊，真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1: 是吗？我们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得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
0: 对，
1: 在学校里。

0: 没救。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哦，而且画的也非常好。
1: 对对 对
0: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1: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0: 过了。
1: 对，那这个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0: 在等
1: 现在我们就是说不用讲，这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1: 对
0: 呀，
1: 啊，对，啊，对，
0: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1: 对，
0: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1: 对对对，
0: 他是觉得说暂时。
1: 对，让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才谈得出来嘛？
1: 对呀，啊，
0: 要不然谈不出来。
1: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时就开始哽咽。
0: 我不会让你哽咽。
1: 就是我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哈，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哈，
0: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1: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0: 自己做啊？
1: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
0: 听到
1: 收听到台湾的广播，
0: 是啊，
1: 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0: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1: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0: 是。
1: 啊，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icon,
0: 标杆吗？
1: 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0: 是，
1: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那种偶像，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而且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0: 还没有那么开放，
1: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0: 铁姑娘干嘛？
1: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活，
0: 同样的事儿，
1: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3-8代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0: 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1: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0: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有
1: 点。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什么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0: 就会有人说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0: 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反正都一样。
1: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
0: 啊，
1: 哇，好像
0: 柔美到极点，
1: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就 有扇门打开

0: 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这样慢慢
1: 娇娇弱弱的，
0: 对，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花，
1: 突然杏花开了，
0: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1: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0: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1: 是、哦、真的，
0: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没有
1: 感受得出来啦，
0: 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1: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0: 对，就是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的节目，有 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好像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中文节目出来了，然后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到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吗？
0: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啊、就是说那些
1: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0: 对，然后我
1: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0: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就
1: 送过来了，
0: 都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1: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0: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1: 行销不够吧？
0: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1: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是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0: 对呀、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是展览了，又认识很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啊，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0: 那种，
1: 嗯，
0: 不算是一见钟情，
1: 嗯，
0: 但是呢，就
1: 慢慢才刻进去
0: 的。那看到台湾的好处，
1: 嗯，
0: 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诶，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是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啊，它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1: 嗯，
0: 这是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它是一个讲理的，因为这是在
1: 讲理
0: 大陆没办法讲理的，啊。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
0: 嗯，
1: 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
0: 哎，
1: 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0: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
1: 对，家常的不得了，嗯，就是普通的瘦瘦。
0: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
1: 啊，
0: 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
1: 嗯，
0: 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1: 潮汕带他们有些糕饼也能熬。
0: 对呀，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1: 对呀，
0: 啊，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对呀，
1: 啊，哦，客家听得懂，
0: 对啊，
1: 客家也听得懂，
0: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是，
0: 哎，
1: 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也喜欢画人，
0: 我喜欢画人，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0: 因为这个
1: 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0: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1: 有关系。
0: 那时候我们哈，哦，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
1: 嗯嗯嗯嗯，
0: 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
1: 嗯，
0: 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
1: 嗯
0: 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先夫那种，
1: 嗯，
0: 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画，
1: 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啊，
0: 对啊，这个李
1: 是
0: 有理是
1: 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就这都是一帮熟人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对，
1: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这样画的好，画的好也是有他的。
0: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画西画这一把，
1: 嗯，
0: 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哎，我告诉你，它的标杆在哪里？
1: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0: 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1: 知道的，
0: 有个硬指标，
1: 嗯，
0: 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得好呢，
1: 嗯，
0: 你扔张人体出来，嗯，OK 的话，大家就
1: 比较认可，
0: 大家就不做声了。
1: 嗯，
0: 啊，这个人就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说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嗯，
1: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啊。说实话，
0: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道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1: 我给你看，
0: 对，就是一
1: 作品在这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1: 悠悠之口就闭嘴，
0: 对，
1: 就像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
0: 嗯，
1: 那你觉得呢？
0: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

0: 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
1: 嗯，
0: 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
1: 嗯，
0: 就是说，
1: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0: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运的画，
1: 要有风格。
0: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对，就是有风格嘛。
0: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你被定义了。
1: 也是。
0: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1: Yes，
0: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那个，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啊，白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 Nixon 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1: 你说尼克森总统，
0: 对，然后就让李谷禅画了一幅画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那不是鹰，叫鹫，就那个猛，
1: 就不是秃鹫嘛？
0: 对对对，那猛禽。他画完之后，啊，一张画就打开给美国总统看，哇，他一看非常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他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夹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我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落款、题诗什么都有，然后但是不管是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它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就是情绪输出。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 对不对？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
0: 对
1: 啊、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就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

0: 他们说我、OK 了，拿给油画，
1: 油画我就要看油画，嗯，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不是，其实我要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
1: 嗯。嗯，
0: 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真的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即席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呀，念出来呗。
0: 扑簌千山墨，扑簌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被小了。
0: 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簌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扑簌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这个千山墨其实就这个声，这个声音就是这的，等于是下棋落子的声音。
1: 嗯嗯嗯
0: 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1: 这段您自个儿写的，
0: 在
1: 写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1: 所以是
0: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1: 嗯，所以
0: 观棋不语这真君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新。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在写棋局，天地间的棋局。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鬓就是这幅画其实是它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伦线，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啊，他的鬓是黑的，我的鬓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啊，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哎，你这是今年画的。
0: 对啊，
1: 2026。
0: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抛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
1: 看到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
1: 嗯。
0: 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那个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你怎么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了，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对，科技如此猖狂啊、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
1: 是哦，
0: 他的视觉啊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但是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
1: 然
0: 后

0: 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遇到东南亲，啊，都是在吹牛。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一千米，
1: 东南亚这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西岳华山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了，对，在潼关前面。然后呢，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但是我们的合欢山林，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那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是真的假的？
1: 嗯，
0: 再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哈，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
1: 有
0: 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的山，
1: 玉山呢？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和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
1: 对
0: 的，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看到它的优异，优和异，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它的美需要被人看见，不然看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的角色，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自投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自投简历
1: 哦，好好
0: 你的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我
1: 自投简历。太快，我要你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一个蛮重要的心态转化，可能就是说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够，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就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
1: 山你去了吗？
0: 去啊，去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这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

0: 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嗯、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哎，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哎，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
1: 嗯，
0: 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然后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嗯嗯、看书。

0: 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啊，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哦，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
1: 嗯，
0: 台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的。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啦，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风雨，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了。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1: 對、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上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一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
1: 啊，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还有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哈，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着，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的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
0: 对，
1: 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或者公
1: 都有
0: 大大小小就想
1: 可是都能接受。

0: 受，不知道哎。
1: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而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不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0: 是是，
1: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0: 碰碰瓷。
1: 对。那好可怕的
0: 真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啊、哦、我是不是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好，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旧诗旧体诗人，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的他的旧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哈，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那么特别谢谢陈立人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啊。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好
0: 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人陈先生开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1: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是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
0: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到
1: 节目中来。谢谢大家，谢谢
0: 廖小姐。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哈，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哈，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哈。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哈。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更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哈。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一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事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它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事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事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点，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哈。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哈。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的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哈。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翁老师好。
1: 那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是时间很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嘛哈，有快讯跳出来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四个月啊即将到来哈，那四个月就是120天嘛哈，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

0: 的哈，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4年，二次大战也打了4年，哦，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8年
1: 8年，
0: 哈，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哈。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哈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哈，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哈在 AI 时代以来哈，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哦，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这是第一个思考点啊。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克劳塞维茨，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它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2月28号所展开的这个史诗愤怒行动，事实上是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的一个前景哈。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这个主导哈。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哈。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哈，为了符合它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再来检查这场战争究竟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是还会继续发展这个思考哈，这两个指标哈，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1: 像这种例子，
0: 那
1: 老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就不曾发生过，对不对？第一
0: 不
1: 开
0: 曾发
1: 始就
0: 生
1: 这么
0: 过。
1: 重创，这个是很少见
0: 对
1: 的。
0: 对对，刚刚念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
1: 就
0: 动，
1: 是一锅端
0: 把
1: 的
0: 他
1: 那
0: 们
1: 种，
0: 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这个系统或是Anthropopia 或是 InScroud 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的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事实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场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月28号这个行动哈。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美国的 CIA 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消息，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一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那么刚提到就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度
1: 团
0: 道义
1: 灭，
0: 上谈的团灭这个领导人事实上在2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那么把它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它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了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1: 这就算是一
0: 那
1: 种
0: 么，
1: 斩首行动吗，老师？
0: 类似。那么这个斩首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

0: 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哦，去打
1: 对，
0: 啊，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的进入啊。
1: 是，
0: 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他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阶层啊，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哈。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哈，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哈。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都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1: 对，
0: 那
1: 陷入一片
0: 么
1: 混
0: 内部
1: 乱
0: 政
1: 当
0: 变，
1: 中。
0: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那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啊，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4月份开始到5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为什么要撑过说他们撑过呢？因为当何梅尼被这个狙杀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哈，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那么国防部队伊朗的这个有别于海空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这个政权转移或是这种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空的这个相关的攻击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们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地跟相关遗物和疑似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所以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的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他说不敢整个大规模的去开展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办法完成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史诗诺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
0: 那
1: 止
0: 么也
1: 了，
0: 就是他宣布终止
1: 对，
0: 那么市场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将近36次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1: 一直讲，一直讲，
0: 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
1: 对，
0: 那
1: 精神
0: 六十
1: 胜
0: 天
1: 利
0: 结束，
1: 法，这样。
0: 对，那六十天胜利了，那六十天胜利了哈，胜利了，那就国会就拱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对外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寻求再延30天、1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60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自由
1: 自
0: 计划，
1: 由行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作为，我不是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那么到了第二阶段3月底到4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到了4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4月底开始那么到5月左右，他们的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兹海峡，这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疑问哈，就是说他封锁霍姆兹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哈，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哈，但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哈，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啦，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袭嘛，哈。那偷袭这个事情，显然就是 在这个所谓一般世界的道德标准上面会有点打折扣了哈，就是说形象至少是不好嘛哈。
0: 没错。
1: 但在这个时候，其实伊朗它的的确很。

0: 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并没有造成他的这个所谓领导的混乱，而且主要是他的民众没有上街，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是期许说，他里面可能他的那个所谓民，就是这个所谓对民众起来推翻政府，然后让他里面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实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已经是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1: ？OK， 好，那刚刚念我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啊，然后也不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那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
0: 是是，
1: 都是西方的回教，
0: 你不是应该争取认同吗？对不对？
1: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会引发众怒，
0: 对，
1: 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布斯海峡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的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啦，但是伊朗说美国打我啊，那我只要用这种方式来应应啦，如果你们要我不打，或让伊朗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布斯海峡，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
0: 对，
1: 因为你们不打我，我就不会封锁、
0: 我就开了 OK，
1: 我就开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产天然气也有少量石油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石油液化天然气还有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安曼还有相关这些国家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所以当我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但是你会害怕吧？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一两千枚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不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只要打。然后让各国紧张，
0: 会怕，
1: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
0: 对，
1: 等一下我们还在继续聊。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也会讲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我
0: 的人亲人在那边。
1: 对啊，
0: 我
1: 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0: 是，
1: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争战斗行动的。
0: 对，就什么飞机掉下来之类的。
1: 那个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被炸，然后受伤或怎么样，基本上直接战斗。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0: 就是美国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1: 直接损伤在从事战争，就是开火那么对抗打，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0: 他也不是被打下来，对不对？他是，
1: 他应该是某种程度，但是美国也不会承认，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或 F22、F35 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下来？
0: 打下来 ，OK。
1: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0: 是。
1: 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予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以某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那么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个
0: 一不小心就是这样。
1: 不小心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0: 对 B52，
1: 然后就。

0: 忽然间在跑道坠毁，
1: 对，
0: 哦，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哈，所
1: 嗯哼，
0: 以
1: 了
0: 战
1: 解，
0: 争有风险啊。
1: 嗯。
0: 那所以回到刚刚您的提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哦，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险棋是可以打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啊，就让整个霍姆海峡。不要通哦，那么大家来讨论啊，我来管理成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吓说，一桶1块钱，如果一艘载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这非常非常高，
1: 对，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总之这一段时间来看
0: 对，
1: 是奏效
0: 这个
1: 的。
0: 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5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霍姆海峡能够通畅
1: 对，
0: 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哦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跟他们讨论啊，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啊，来共同来执行，护船
1: 护
0: 呢、
1: 航
0: 啊，
1: 的，
0: 护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
1: 冷
0: 落
1: 淡。
0: 哈、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名目嘛？那什么样的名目啊？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发展。那么，从5月到6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
1: 对，
0: 打下去也没完没了哈、
1: 是，
0: 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啊。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种主动的一个思考啊，那么也就是川普谈的，4到6个礼拜已经过了啊，然
1: 对，
0: 后呢，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它内部压力也出现，除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美国考虑到差不多了哈，因为我们也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这个爱国者飞弹，那么整个准备要送到中东地区来，
1: 是，
0: 那么后来是没有啊，但是这点很重要的是强调说。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1: 是，对，已经快没了，就是你跟不上 了，
0: 就它的库
1: 没东
0: 存
1: 西
0: 呐、
1: 打了，库存已经
0: 啊，
1: 差不多了。
0: 库存说，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啊，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啊，就
1: 对，
0: 最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
1: 是，
0: 那么如果超越或低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这
1: 对，
0: 个是报告大家都
1: 哦，
0: 看
1: 跟
0: 到
1: 这个有关系，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空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所以
1: 是，
0: 是要那一枚飞弹，防空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
1: 对，
0: 啊，巡弋飞弹。也是几百万哈，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的，
1: 哦，了解，对，
0: 这
1: 得
0: 个
1: 要一
0: 就
1: 个时
0: 像，
1: 间，对，
0: 要时间，就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打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南韩那么军工业来生产或者是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战争 打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你能不能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
1: 对，
0: 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2个多月，第二次打1个多月就结束了。那么因为美国在前一年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这两场战争的前年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那么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的2月20号，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1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哎，对对，没错，
0: 所以他后勤是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
1: 对，
0: 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他打掉啊，结果打完之后就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了一半没有油了，要跟地方的加油
1: 了
0: 站
1: 解，
0: 加油，或是他的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
0: 那
1: 了
0: 么再
1: 解。
0: 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要补充？所以某种程度现在已经从5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现出面来斡旋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跃跃欲试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 也没办法同意，因为关系不够。
1: 对，
0: 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某种程度被伊朗。

0: 这个同意哈，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5月中，这个拜登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那只是说从5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才有告一段落，对，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哈，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婿Kushner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的攻击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那么还有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 这个三八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军进行打击那么现在目前是谈打，但是只外谈为
1: 谈
0: 主
1: 多于打，可以这么说。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因为那
0: 也
1: 个
0: 就
1: 时
0: 是
1: 候
0: 说，
1: 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3个核武设施
1: 设
0: 进
1: 施，
0: 行所谓的这5月重锤行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1: 很像哦，
0: 因为它分3批不同方向7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 二轰炸机那么把这个3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5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那绝对没问题
1: 尝到甜
0: 然
1: 头
0: 后，
1: 了就是。
0: 那他雷然后在这个6月21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雄狮"行动，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但是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内部团结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是的，没有
0: 那么
1: 错。
0: 以色列配合美国来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
1: 黎巴
0: 伊
1: 嫩
0: 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伴，
1: 小
0: 就
1: 弟，
0: 是黎巴嫩，就
1: 真
0: 真主
1: 主
0: 党，
1: 党，是。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机会可以趁这机会，就把黎巴嫩的真主党打掉
1: 这个老
0: 那
1: 师，你
0: 么
1: 会
0: 让
1: 觉
0: 他，
1: 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没错，那么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的原因的一个因素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在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真主党打击，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缓冲空间，让它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真主党存在，就能够护卫它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东北部或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那么也被以色列打了1年多，也差不多了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真主党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2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
0: 和
1: 谈
0: 谈和
1: 的，对，一个关
0: 的
1: 键
0: 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哦。
0: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到现在。
1: 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我想很
0: 过
1: 多
0: 程
1: 对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

0: 分析大家的诉求是什么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他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藏着真正的目的哈？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哈。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哈。但那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吗？他看得出来这个尾声的样子了吗？
1: 对，
0: 是可以的。
1: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哈，就是总统G7 这七大工业国家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哈。
0: 对。
1: 那么川普也参加、哦、那么也是插曲了、哦
0: 嗯、
1: 会议开始了、哦、那么会议开始了、哦、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
0: 嗯、
1: 等一个钟头之后
0: 一个钟头哇这太厉害了、
1: 哎、然后就看到川普
0: 晃
1: 进
0: 来、
1: 哎、然后讲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那 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影片
0: 哦，是
1: 他真的是不可避逆一世，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了大家 I'm the boss，
0: 这真是够了，这个有趣哈、
1: 哦。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0: 对对对，
1: 你们要等我，
0: 对对对，
1: 你们坐好，我再进来。
0: 对对对，
1: 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晃去。
0: 对对对对，
1: 啊，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0: 是
1: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
0: 嗯、
1: 啊，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啊、嗯、意大利、日本啊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坐在那边讨论，好，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哈，很多都在那边。嗯，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欧他们的这个国务卿，
0: 对，
1: 跑进来啊，拿一张纸哈，啊给川普啊，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了、啊，因为川普的签名就像那个花园的篱笆一样，
0: 对对对，
1: 一整张下去，
0: 对对对，
1: 哎，签完之后，然后这个川普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
0: 啊，
1: 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
0: 嗯嗯嗯，
1: 在19号晚上宣布，
0: 是
1: 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嗯、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
0: 你看我好棒棒
1: 备忘录
0: 给我掌声，
1: 让大家看了也是笑笑的啊，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
0: 啊、
1: 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0: 是是是。
1: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17号就宣布要签啊、嗯，然后就在他的空军一号前面跟记者讲说，这个协议准备要签了啊，如果这个协议签成，功劳是我的，
0: 嗯
1: 啊，如果这个协议签不成呢，那这个责任是副总统范斯的哈，就这样讲这句话，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现在看我们现在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为签完了，然后21号，6月21号，
0: 嗯，
1: 那么就是5天前啊，
0: 嗯，
1: 那么这个范斯啊，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啊，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ldenberg 啊，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14点的谅解备忘录要一起讨论啊。那么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么要在一个月之内到两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啊，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哦。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这是个备忘录、
0: 嗯、
1: 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
0: 嗯，
1: 备忘录签的、
0: 嗯嗯
1: Memorandum 或是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嗯、这种东西是签完之后叫做有意向书了
0: 啊，意向书，
1: 意向书，
0: 对对。
1: 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很重要的话题啊、
0: 嗯，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的？没有，这场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
0: 嗯、
1: 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
0: 对，
1: 因为这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哦、
0: 是。
1: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 到现在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量级辩论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
0: 是，
1: 事实上是没结束，因为川普还

0: 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14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
0: 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
1: 对，
0: 那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
1: 是
0: 炸
1: 对，
0: 你的基础设施，我有可能让你来
1: 迫
0: 过
1: 使你
0: 渡
1: 去
0: 劫。
1: 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
0: 对
1: 步，
0: 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
1: 对，
0: 朗的空军也没有了，
1: 是，
0: 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霍姆海峡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加以进行思考
1: 是，
0: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14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14点从第一点谈到第13点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这版本，到了最后一点14点，他提到最终协议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正式实践。那这点是讲什么？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1: 他就在
0: 他
1: 安
0: 就
1: 理
0: 说
1: 会里面否决他，对不对？
0: 啊，你们我觉得对，所以聂伟很有这个
1: 对，不，老
0: 想
1: 师
0: 法。
1: 是跟老师学习，这有
0: 他就
1: 趣，
0: 可以留一手啊，对不对？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就不要
1: 我
0: 了
1: 就
0: 这点
1: 直
0: 伏
1: 接
0: 笔。
1: 否决了，
0: 这是伏笔哈。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就可见得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做一个要件，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啊，这个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行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但是后来他也一直在抱怨纳
1: 有点
0: 坦雅
1: 火
0: 胡
1: 大了，
0: 对呀，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我也
1: 签
0: 受不
1: 完
0: 了。
1: 你再打吧，
0: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是因为纳坦雅胡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了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类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于纳兰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如
1: 老师，
0: 果
1: 他都没有
0: 说
1: 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他
0: 因为
1: 战
0: 我
1: 争
0: 们
1: 时期不用选举？
0: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这个总统时间到在2024年到了那么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期间各种选举得以这个不需要举行那么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那么以色列基本上他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英国内阁制一样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那么最近也被逼要下台，因
1: 没
0: 为如果
1: 错。
0: 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没有，如果他做得好，就4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跟
1: 了
0: 总
1: 解
0: 统制
1: 了
0: 一
1: 解。
0: 样，
1: 所以OK，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0: 内阁制啊，
1: 那
0: 所以说
1: 也
0: 可
1: 就
0: 以
1: 是
0: 一直
1: 说，
0: 做
1: 这
0: 下
1: 次的
0: 去
1: 国
0: 啊。
1: 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改选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他就得下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哦，理解。
0: 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1: 没
0: 落
1: 错。
0: 选就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民主4年一次或是定期的减政。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4年一任选上，再连任一次4年、8年就
1: 对，你
0: 不
1: 就
0: 能
1: 得
0: 连
1: 下
0: 任。
1: 来啊，
0: 宪
1: 对
0: 法规
1: 啊，
0: 定，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所以川普45任，那么47任2任，那么他认为他好像没有连任，因为46任是拜登嘛，所以他想要做一条，但是现在恐
1: 看
0: 怕
1: 来是很难了，
0: 不太容易。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所以当然也会有内政的考量。他如果说，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老招啦，或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题
1: 对，就
0: 了
1: 可以
0: 嘛，美
1: 搁
0: 国也会
1: 置，
0: 支持我嘛，对不对？所以
1: 了
0: 他
1: 解，
0: 有内部考量，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黎南，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子啊，然后哈马斯啊，
1: 仇恨
0: 然
1: 动
0: 后
1: 员，
0: 他背后又是伊朗老大，所以他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

0: 部，
1: 嗯，
0: 啊，那么孟鲁斯也是一个政治学
1: 是
0: 内
1: 纳
0: 外
1: 入
0: 兼具的啊。那
1: 的
0: 么，
1: 一个手段，
0: 那这种情况底下，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1: 对，
0: 哦，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不能打黎巴嫩。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哦，那么等于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列某种程度，
1: 我吃闷亏，对不对？
0: 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哦，你这个午夜行动啊，我咆哮雄狮
1: 对，
0: 哦，我出钱出力，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莫萨德给他情报才有办法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能够精准定位、了解然后来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
1: 是
0: 主。
1: 啊，因为我美国的总统嘛。
0: 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启动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启动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继续主
1: 的
0: 导
1: 冲
0: 上场
1: 击，
0: 也是很大局，所以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他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启动选举啊。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啊，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啊，聊聊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啊，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啊，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然后给啊。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去延长啊。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战争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原因是因为这。根据这第三点，随时还可以再延长啊，那
1: 了
0: 延长
1: 解，
0: 也可以再打啊，再打再延长哦。那么另外第四、第五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哈。那尤其是第五点哈，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哦，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海峡啊，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请
0: 是
1: 大
0: 备
1: 家
0: 忘
1: 记
0: 录，
1: 得
0: 就
1: 哈，
0: 是
1: 听我们学
0: 我要
1: 到
0: 说
1: 最
0: 这
1: 重
0: 个，
1: 要就是备无
0: 对
1: 旷
0: 对对
1: 录。
0: 对，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伊朗啊，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这个工作。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1: 是
0: 单
1: 谁？
0: 位也
1: 对，
0: 不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啊，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哦，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枚以上的这
1: 核弹
0: 个
1: 头，
0: 核武核弹头哦。所以，那谁来管呢？那么俄罗斯说我愿意哦，那美国不同意，
1: 对，美
0: 那
1: 国说
0: 中国，
1: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
0: 对
1: 管，
0: 呀、啊，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啊、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啊、也不表态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那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或是让伊朗强力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哦，
1: 对，没错，
0: 你 do me a favor 哦，那
1: 对。
0: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 类似这种感觉了，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哦，所以某种程度也是 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啊，做成这个

0: 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啊、
1: 是。
0: 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啊，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哈、啊，相关银行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
1: 嗯，
0: 哦、啊，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12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机制，
1: 嗯、这是很玄哦，讲这一点很玄的。
0: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
1: 嗯、
0: 然后派多少人、加上居中协调的这个巴基斯坦，
1: 嗯嗯、
0: 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一个国家叫卡达
1: 哦，卡达是、嗯、
0: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
1: 嗯嗯、
0: 这个俄罗美国跟伊朗、
1: 嗯，
0: 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哦、
1: 是。
0: 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机制
1: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0: 啊，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
1: 嗯，
0: 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哦。
1: 是。
0: 那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13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嘛？啊、美国总统川普签给G7国家看，我已经签了，那、伊朗也签了，叫、空中签了，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见面。
1: 对。
0: 那么今天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度之后，那么先进行第1点、第4点、第5点、第10点跟第11点
1: 啊，
0: 我刚刚提到1、4、5、10、11，这个5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1: 了解。
0: 那么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什么
1: 还分阶段实施，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富海峡开通没有危险的、啊、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啊、除了美国伊朗跟中国的
1: 国家。有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0: 对，印度的油也不够。那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1: 是。
0: 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
1: 是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好。
0: 那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游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都忘掉了。还在谈什么东西的。
1: 好。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齁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齁。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他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齁。备忘录这三个字很玄啊就是说他看了他给了你一种希望齁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所以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大的困难啊！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战事的发生了哈。
0: 就
1: 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哈。那当然，我想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它真正落幕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哦，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 对不对老师
0: 对。
1: 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政权嘛。
0: 对
1: 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终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多对不对老师
0: 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那么还有格林纳的行动、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
1: 对
0: 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就完成了
1: 就够了
0: 所以对他来讲就这种SOP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1: 对有点受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个
0: 委内
1: 瑞拉那么顺哈
0: 对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

0: 那美国最伟大总统又
1: 最伟大
0: 增加
1: 总
0: 了一
1: 统，
0: 个很大的工资。
1: 对对
0: 事实
1: 对，
0: 上，他还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
1: 对
0: 啊，
1: 对，
0: 怎么
1: 可
0: 会
1: 以这
0: 在
1: 么
0: 白
1: 说。
0: 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
1: 哎，
0: 赛？
1: 对对对，就
0: 哦，
1: 铁笼脚力，
0: 啊，
1: 对，铁
0: 然后
1: 笼格斗。
0: 他又把很多的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哈，川
1: 啊
0: 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
1: 对，
0: 还有金身雕像。

0: 种对外战争，他都会从他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他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途径，那么他加上他所具有的工具，来加以整个运用，来达到目标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它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哦，那么把全球的那个 SWIFT 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但是透过它的一个目的途径攻击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续
1: 对
0: 存
1: 啊，对
0: 在。
1: 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
0: 哎，
1: 伊朗一
0: 然
1: 样
0: 后
1: 嘛，
0: 俄
1: 你以
0: 罗
1: 为打了就是，对，就泡沫化了，但
0: 对，
1: 是没有嘛。
0: 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认为啦，他跟普京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是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球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们讲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那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应时经济自处来看这个问题
1: 了解，
0: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了但是碰到这个铁板，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霍梅尼已经被
1: 对，
0: 这
1: 被
0: 个
1: 暗
0: 斩
1: 杀，
0: 首了
1: 对
0: 哈，
1: 对，
0: 但
1: 杀
0: 是
1: 了，
0: 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这个很有趣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不是入侵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他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义之战的问题。不义之战的问题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它扩大战事，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他也对伊朗周边国家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让这个此一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兹海峡。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所以它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它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这个大国的强权的战争，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程度筹措的国家一个参考吧，
1: 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看起来它所做的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性，可以这么说。
0: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那么这个弱点怎么样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
1: 就
0: 东西
1: 没
0: 要
1: 蛋
0: 怎
1: 了
0: 么办？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3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
1: 对对，
0: 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
1: 就
0: 金
1: 对。
0: 就不见了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所进行战，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费用会大。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要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被摧毁。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波湾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 海军陆战队。

0: 他的
1: 对地面部队的问题。
0: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1: 是啊，
0: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的摩擦损失会很大，
1: 你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
0: 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十三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啊，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
1: 对对。
0: 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实际上那是一种战略吓阻运用。
1: 对。
0: 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你也不可能派。
1: 说说而已。
0: 哎，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真的来，你真的来革命卫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都做好准备啊。
1: 对。
0: 你只要上伊拉克的领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1: 对。你的那个伤亡就很可观了。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次同仇敌忾，那在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的方式来解决。那既然没办法透过领土占领解决，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1: 那他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0: 那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谈呢，就是要让双方有台阶可以下来，让美国有台阶，
1: 彼此都要有台阶。
0: 那最后我们就和平收场。那么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备忘录就是。谅解、了解我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有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也可以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哦，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十四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要怎么给啊？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1: 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哈，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一个范本吧。
1: 是，
0: 对，类似
1: 是，
0: 对，
1: 是啊。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个翁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整理哈，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事。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哈，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基本上的耗时大概都是几年哈。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它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它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当然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它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清楚齁，就是如果战事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散了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更是要思考，因为我们很多外媒都报道说台海是一个一触即发、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登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
1: 谢
0: 大家，
1: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生活的大小事情。其实啊，人家说在生活当中，经济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经济又包含了好多东西哦，包含到除了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呢跟我们每天生活相关的之外啊，其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很多时候呢医疗也是又

0: 不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哈有一个议题哈，浸会实在是非常的觉得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其实，在国外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又心里觉得怪怪的哈。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啊，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大学生哦，她说。哎呀，抽大麻有什么不得了的？哦，我们全校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蛮有抽大麻。哇，我想哦，如果家里有念大学的孩子哦，这个家长听到哦，应该是会心惊胆战哦。怎么会现在呢？大麻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说哈，那不是毒品吗？那怎么会现在好像感觉哦，年轻人觉得好像这个其实很 popular。那到底它会不会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的政策好像有要开放，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像浸会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小孩还在念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最近很多新闻啊，然后呢就会在讲说，诶，这个国外不是已经有开放大麻合法化吗？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诶，好像大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其实是用在医疗用途哦。我们先请教一下杨医师专业的意见哦。其实一般我们大麻用在医疗用途是可以做什么啊？
1: 我们先讲哦，大麻呢其实是一种种植性的植物啦哦。那它本身呢，目前来讲在台湾是列为二级的管制药物，那应该管制物品哦。那它呢被归类在属于一种中枢神经的迷幻剂。那大麻呢，其实呢它在里面的主要两个成分，一个呢叫做英文缩写叫 THC， 它叫四氢大麻酚。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目前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因为它呢是在如果我们在用抽烟这样使用的话，它会容易产生幻觉啦、妄想啦，然后呢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心跳加快啦，然后呢会造成精神上面的异常。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 CBD， 那 CBD 呢它又叫做大麻二酚。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像 THC 那种呢会对于中枢神经会影响的，那它呢确实被卖，目前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呢在我们一些专案申请上面，它可以治疗某一些像儿童型不好处理的癫痫，是有这样子的医疗用途。那我们常常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那这个大麻呢，之所以我们到目前还是认为需要当成一个二级管制的物质来看，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呢会对中枢神经产生负面的效应。那第二个呢，其实呢它也有成瘾的风险。第三个呢，使用它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成本还蛮高的。那我们很不乐见说，当这一些呢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呢也简单讲就是说弊大于利，然后呢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多问题。那我想呢，就把它比喻成像美国的枪支管制哦。美国呢现在大家很苦恼，他们呢常常枪支啦、走火啦、枪击暗杀等等或是滥杀的事情很困扰，但他们枪支收不起来，因为呢打开了就不好收。那我们就比喻成在看大麻，因为大麻呢虽然我们不会演，陆续有一些国家或者我们邻近的泰国，它呢开放成娱乐性大麻，但是呢它衍生出很多问题。那它甚至现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也会重新被检讨。那我们不希望呢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呢门打开就不好收，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种毒品啊物质滥用上面，他们有所谓这个入门砖。 那大麻那个东西如果用上去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接着用别种。

0: 讲呢，我们有的人呢可能说早上要提神用兴奋剂，晚上要睡觉用抑制剂，中间呢我让自己很感觉很嗨，我就用迷幻剂，这样子会把身体搞坏掉。
1: 对啊，所以刚才杨医师其实提到哦，大麻如果我们滥用的话，就是随便乱用或是误用，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我想先请教一下杨医师哦，因为的确可能我们在医疗上面也是有在使用这一些，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像之前哦，因为我哥烧烫伤过，那时候他们就要打吗啡才能止痛，因为他用一般止痛剂可能就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吗啡可能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有提到，就是大麻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二级管制药品，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总共这个药品的管制有分几级啊？
0: 总共有四级啦，那刚刚提到吗啡啦、海洛因啦、那这一些呢是列为一级哦。那因素，那这个东西是中枢神经抑制剂最毒的，最容易上瘾，形成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二级的部分除了这大麻，其实另外还有安非他命、古柯碱。那再来三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摇头丸，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助眠的药物，比如说俗称的 FM2， 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中枢行政神经的用医疗型的兴奋剂，比如说利他能专事党。在四级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镇静安眠药，比如说呢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比如说睡眠的药物优乐丁啊，然后呢安定纹啊，减轻恐慌的药比如赞安诺啦、啊、哦，这一些呢其实大致上把它分成四级的东西来看待。
1: 哦，所以其实二级的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提到，你看二级的像安非他命、古柯碱，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其实吸食之后对身体是很不好。但是可能呢，它用在药用和医疗上面用，它的确有它的一个医疗必须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照理说，就是原来我们就误会哈，级数越少，其实是越危险、越难取得，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级数越多是比较危险，其实不是哈，
0: 不是，就是说，这个定的原则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啦，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因为呢，它的成瘾性、它的危害性、它的社会成本要付出的代价等等，大部分大致上都有分成这四类。那我们台湾又很特别，因为经过林则徐的鸦片的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特别还有这一些物质称之为毒品。
1: 原来如此哈，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因为像其实目前啊，我知道的就是好像去年吧，那个加拿大就那时候也蔚为风潮哈，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开放嘛，说哎，那个大麻在我们加拿大境内是合法化的。结果呢，他们为什么让大麻合法化呢？因为他们说，你看大麻合法化之后啊，哇，政府的税收一下子多了7000亿。就是光卖这一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吸食大麻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把它弄成什么糖果什么的，就包装得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可是大麻是不是对身体其实仍然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0: 会。那我们呢特别提到呢，大麻呢它本身嘛、是一种二级的管制药。那这个部分呢，他刚刚提到，因为它的特殊性，它会幻觉，它会影响到脑里面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所以呢会造成一些像那种幻觉啦，甚至妄想啊情形。再来呢，它会影响到一些脑袋的一些中枢，比如说下视丘啦，或者比如自律神经的东西，就会造成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做紧绷啦，然后心跳快啦，身体不舒服啦，这一些的状况啊。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提到加拿大，加拿大确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日本，不，韩国，不，泰国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它的整个所谓开放娱乐性，我们也不会，我们台湾可能许多到泰国的团嘛，因为泰国现在旅游签证它有优惠，然后有的人说啊，去泰国消费很方便呢、啊，可能比台湾国内旅游还划算，那住的又好。

0: 币值还蛮够的，但是不会员一定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大马去泰国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哎呀，这我们来大马麻用一下哦，那就是去好奇的心态去使用了大马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目前在临床上面确实时有所闻，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会衍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在泰国陆续看到，第一个像有些人呢会呢使用过量会中毒，那中毒的时候自律神经是很不稳定。第二个呢，使用大麻就跟麻架一样，就麻架是跟喝酒一样，所以许多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使用大麻之后开车造成了意外，不是致伤就是伤人，那财产的损失，生命的损失。在之前呢有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一个14岁的男孩子泰国，然后呢他精神突然整个失控，然后呢去拿枪去枪杀别人，那这个部分造成震撼，而据他们的检讨呢，考虑到是不当的使用这一些大麻的东西造成他的精神状态改变，然后呢所以才会犯下这一些会伤人的行为。那因为呢幻觉的东西啊，其实是比如说幻听好了，它的内容呢有时候就是像命令的、批评的哦。那如果你的现实感不好呢，因为使用大麻造成这种不好的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把幻听信以为真。他说呢你赶快下手为强，这些人是坏蛋，这些人呢是呢什么阎罗王派要抓你，你要赶紧先下手为强。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呢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他被攻击啊，然后造成伤亡的一个不幸事件产生。
1: 所以其实刚刚杨医师提到的这个如果造成幻觉或是妄想啊，我就想到在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有一出那个台剧有没有，就是很夯，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戏剧啊，我就比较了解什么叫思觉失调症，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这个名词。那思觉失调症呢，那有时候其实这些患者他们也是就是会有造成一些幻觉嘛，然后或是幻听或是妄想，然后结果呢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原先的生活。那如果是因为大麻造成的这一些对身体的伤害，有可能可以回复吗？我不要再吸食大麻就好了，那我的身体就会好了，有可能吗？
0: 目前来讲啊，其实我们对毒品的概念，物混制药品的概念是这样哈，如果呢你要戒，你及早戒，然后呢它呢应该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再恢复的，就是说你经过适当的一些不再使用，然后呢慢慢它排出体内，那是可以恢复的。不过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报告哦，比如说有一些使用这一些毒品，比如说包括安非他命的，他有一些人如果长期使用，他脑袋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受到比较干扰，有的是因为家族有精神疾病史，或者是使用的量太大太久，有时候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精神异常哦。那大麻在这部分是比较少报告，但是呢它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才会呼吁大家呢自己呢真的我们不要呢去碰这一些会控，被我们常说我们要很自由自在，而不要被东西绑住，包括这一些管制药品绑住，那就变成你就很不自由，你不用的时候会戒断，然后你又要用想尽办法，可能要花钱啊，可能要用一些手段啊才能获得这些东西，那又犯法，实在是很麻烦的。
1: 对呀、啊，而且真的刚刚杨医师也提到还蛮贵的。不过我想请教杨医师，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有一些人会希望说哎，反正很多年轻人想要啊，或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因为他有很可观的利益嘛，你看光加拿大他光开放说哎，他们在国内可以这个大麻合法化，哇，一年多了7000亿的这个就是200多亿的美金的税收收哦，所以其实对国家来讲，他们觉得这个赚很多钱，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再多钱也换不回来的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名词，就是刚杨医师也有提到这个娱乐性大麻，娱乐性大麻跟我们认知的大麻会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它只是换一个名词的包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因为像如果是我会以为说娱乐性大麻，那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刚才杨医师你说的那一些对身体的危害？
0: 好，

0: 确实是换汤不换药哦。因为呢，我刚刚开始中就讲了，大麻是一种植物了哈。但呢，你呢现在呢，它要经过一些比如说手续啊、程序，让它变成可吸烟嘛，它是一种烟，可以用吸食的嘛哈。那这一些啊，其实呢，并不是因为说它惯了娱乐啊，就比较轻，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主要含有 THC， 这种麻烦会干扰，会造成中枢神经不稳定的一个状况的东西了哈。那我们也不会研究说台湾哪是地理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亚洲的一个枢纽的位置啊。我们上面有日本、韩国，我们下面呢菲律宾、越南啊，旁边呢有大陆。那这一些毒品其实就在这边流窜，是非常常见的哦。像我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大麻现在最近呢，一个的周刊呐、啊，他就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台面上台面上一讲什么星光电竞大赛，在10月4号呢，找了一个贩卖大麻遭判刑的某一个艺人来颁奖，要给一个冠军，结果那一个统神呢很不爽。他就说你们找个贩毒的人来卖颁奖，你们在干嘛哦。那另外呢，就是呢也碰到呢有个网红，这个网红呢他本身呢还拥有几百万的订阅户，然后呢他夫妻也是因为持有大麻然后遭到警方逮捕。那这些东西啊，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手上的掌握的数据是相当可怕的哦。就是说警政署有提醒到，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查获大麻的量是202.86公斤，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暴增到快1560公斤，你想想看，短短几年在7-8倍了哦。那再来呢，株数那种一株一株的算，从1946株窜到2022年的13001株。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它呢确实有一定的暴力，那市场的需求就增加。那我们常常提到就跟抽烟一样嘛，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醒不要抽烟，因为烟的害处很多，会肺癌，会很多的疾病。那现在呢，我们在管制烟都还因为不会烟嘛，烟商厂商有利他就要图。那这一些像拔河比赛，我们都很不他希望有尽快的脚步把烟这个事情，香烟的事情都管制下来，更何况是这一些所谓的更麻烦、危害性更大的大麻。那所以呢，我们想会给大家这样数字，看到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加以注意。甚至在校园里面啊，那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人呢就是说做了一些团体，他们呢在关心整个我们校园，因为这东西被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年轻学生滥用毒品很高的地方哈，包括教育部呢，在2022年的前4月统计，他说大麻啊已经窜升到学生滥用物品的第2名，仅次于 K 他命哦。那大家要知道哦，大麻危害性比香烟还高，如果你吸食的话，不但成瘾，你还可能会造成智商下降、情绪不稳、忧郁，甚至造成精神异常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那你需要找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吗？不用哦，我想呢也不必要。我们真的很呼吁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顾，然后呢，免得你到时候，之后呢产生很多问题，你要花很大的力气都还不一定救得回来，这是一个要提醒的事情。
1: 哦，真的耶，谢谢杨医师告诉我们。其实刚才从杨医师跟我们分享的哈，你看其实我们目前在国内哦，可能在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没想到其实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哈，在使用大麻的比例已经到第2名了，这么高，可见有很多孩子的确是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甚至可能开始使用哦。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防治毒品的宣导，然后呢，我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哈，就是说有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他一年，因为你知道女孩子爱美嘛，然后他那个照片哈，就是说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然后6年后、10年后的那个照片，然后就苍老很多。
0: 对，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我那时候还蛮震撼，就是说会大小便失禁。

0: 使用大麻其实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吗？
1: 会啊，当然我们知道哦，那种什么 K 他命很多造成膀胱的问题，造成了膀胱炎，有的人呢年轻的孩子就呢长期呢要包尿片哦。那大麻其实呢，它呢你要把它想成就跟安非他命这一类，它是挂在二级的管制品里面，那它被归类为幻觉剂，你就可以知道它对于我们脑袋一些知觉啦、思考的一个内分泌是会产生干扰作用，会产生它不正常的运作。那不正常的运作呢，当然它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然后包括呢大麻呢，我们提到刚刚它在一个过度使用的时候，它跟酒驾是一样的可怕，很容易造成开车的意外。再来呢，大麻它也可能过量使用产生中毒，中毒的时候呢，其实会造成你的自律神经的交感过度活动，你会心跳快、血压高，然后有的人呢还会这样子呢，说不定会产生一些脑部病变的一个风险。那我想的这一些东西啊，就是呢会被我们大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呼吁反大麻，然后呢不要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就用大麻很酷啊，然后呢不用就训了哦。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反而在现代在教导这些年轻人要适当的懂得说不，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用大麻并不仅仅你落后，你还有很多其他表达你很有内涵，你很跟得上时代，你可以呢去做适当的娱乐哦，消遣，你可以跟人家打球、听音乐、聊天、画画，你不一定要去凑热闹，要去动一些吸烟、抽烟、喝酒、用大麻，然后逐步逐步的踩入到用毒品的坑陷阱里面，这样是非常的不值得。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爸爸妈妈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嘛，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那个用这些毒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糟糕呢？哈，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哦。而且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可逆的，就是哎反正没关系嘛，我年轻嘛，哈，可以把它代谢掉，我只要之后不用大麻就没问题了哈。那事实上呢，刚才杨医师也有告诉我们，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你身体一旦受伤了，一旦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然后呢造成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包含刚刚我听到一个很讶异， IQ 都有可能会下降，本来聪明的脑袋都变笨了，哇，那怎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值得啦，哈，是真的，我们需要三思，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医师。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洋葱才医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杨医师本身有非常多的经验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知名的媒体人。对，那杨医师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哦，我们都一直觉得哈，很多时候啦，我们在台湾我们会拿国际上的案例然后来想说，哎，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可能是比较先进的。那可能讲到这个大麻的合法，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说是荷兰的 coffee shop， 但其实呢荷兰并没有除罪化哦，所以其实荷兰它只是呢是可以使用，但是呢并不是合法的哦。那美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美国是很开放的嘛，那根据Business Insider 的这个报道哦，他说美国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让大麻是合法的。他说其实啊，在一开始1996年哦，开始哦，其实美国的联邦法令仍然是维持大麻的

0: 禁令。好，但是呢，从1996年开始，那个加州开放使用医疗的好医疗用途来使用大麻。那到了2021年，美国有18个州跟华盛顿 DC 是允许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但事实上其实也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州其实是不合法的。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加拿大嘛，那加拿大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让大麻合法，除了刚才第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经济效益可以帮政府增加很多税收，那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管不住了，我无法管理，那我既然无法管理，我就干脆开放了。但我觉得有，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对身体有危害，尤其是我们的使用者很多人都是年轻人，他可能是一知半解，他可能也并不了解说，哎，这个使用对我们会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反正现在还年轻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他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甚至等到他年纪再大一点点，才会开始出现这一些副作用或是不好的状况，所以可能年轻人他比较不了解，就无感。那事实上呢，其实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好像泰国他们也都有实施。好，目前啊，可能有开放，但是他们开放之后的状况真的是好的吗？
1: 是不好的。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嘛，那他们就研究显示到，比如说安大略省，大麻使用者呢发生剧烈呕吐的情形，每一个月呢发病率增加了13倍。还有一个研究显示呢，0岁到9岁的儿童因为误食含有大麻的食品而入院治疗呢，也已经增加3倍。那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去泰国旅游的泰访者了哈，然后他说啊，像他住的饭店的下面呢，就有2-3个摊贩在贩售大麻，然后呢 ，Google 地图也可以搜寻到大麻商家。那店家的招牌也都会以大麻的图案表示哦。那这些啊，其实呢，他们当时呢，泰国是将大麻从麻醉药品管制名单删除哦，然后主要还是仅供他们在泰国啦医疗跟工业用途，如果用于娱乐还是属于非法，只是没有明定禁止的法条哦。那这些啊，因为他们实施以来呢。非常的问题很多，然后呢，包括日本也是从2013年的1534人到10年来的已经5000多人啊，这一些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包括泰国新的总理上任，他都提出他看到这么多的乱象，他决定要出手，政府要出手加以管制，不可以让他不当的被使用。那跟上时代呢，大家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日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爱去的地方嘛，所以呢，在这个台湾呢，有陆续有报道提到说啊，日本东京大阪最近有一种叫做食用的类大麻软糖，那这个软糖呢吃了以后，它的因为成分很像大麻，所以它会产生一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效果问题出来，所以呢，有的个人呢使用以后出现呕吐、抽搐、昏睡等等症状哦。那这个问题呢，在因为陆续有个案发生这样子的身体不适的现象，所以呢，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甚至有进行专家会议，所以呢，他们说啊，把类大麻这个药这个东西，这是刚刚说是软糖嘛它又叫做 HHCH， 那这个其实呢，他们要分列为是管制止咽药物，然后呢，从12月2号就正式的管制了。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所谓的物质或者是毒品嘛，像酒跟烟就是最常用的最基本款的。那如果我们在能够在适当的管制好，然后呢，不要贪。让随随便便就是这个药品呢，这个在物质呢变成一个可以合法很顺利取得，到时候呢残害身心健康，你最后呢还是全民买单，甚至产生意外呢会产生不幸，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我们才会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正本清源， 听过透过

0: 们人的脑袋里面有享乐中枢哈、哦，那这个享乐中枢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让他享乐的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呢，像呢我们的台湾之光陈素菊女士，她是做善事，她因为做善事呢可以感觉很开心很爽很享乐。那林书豪这个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篮球的健将，他本身呢也是呢可以借由运动还有传福音来整个让他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就要提醒，使用大麻啦、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古柯碱等等这一类的人，他们就是使用这样的毒品让自己很嗨、很爽、很开心。但是啊，那个东西就很容易产生生理跟心理的依赖，不用的时候会产生戒断、自律神经失调、生理不适的状况，严重的时候中毒甚至会产生致死的剂量。所以呢，我们必须再一而再、再三的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碰毒品，这一些都会赔上你的一生，是很麻烦的。像我们手上呢，你要知道大麻很价钱是很高的哦，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一查获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那你呢用了它，我们手上碰到太多的案例哦，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是都家里呢的富二代，然后呢家里人呢就把他有点宠坏了，然后他就交了损友了，然后就开始接触烟啦、啊、酒啦、啊，后来到夜店里面呢，大家唱欢和欢唱之余呢，损友就拿出不当用的东西出来，包括大麻，然后呢，他就呢沾上了以后呢，就欲罢不能。然后呢，你要知道，我刚刚说过，大麻糖是入门砖的一个东西，接着他又碰了其他不该碰的毒品，最后呢，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因为这样变成恶性循环，作息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也变差，他也很难念书也很难工作，那最后呢家里就倾家荡产把他赔光了，还变成这种流民。那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哀宗哦，所以我们大家呢何苦来哉，千万呢要把他们当成借镜来提醒。
1: 对呀、啊，刚刚杨医师提到，我就想到，因为之前有到少管所嘛，哈，少府院，就是去陪伴一些这些12到18岁哈，就是我是觉得就误入歧途了的孩子哈。那我有碰到一些女生，小女生，那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哎，小女生你怎么会进来哈？他们其中有一些哈，真的都是因为毒品。那为什么他们会去用毒品呢？哈，有一些就是为了爱哈，就是哎，因为男朋友好可能在贩毒，可能有使用，然后呢就给这些女孩子用，然后呢第一个嘛就是他是他女朋友嘛，那他也可以控制这些女生。那事实上呢其实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惨，我也觉得很可怜啊，他才20岁吧的女生，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女孩子每个月大姨妈来的时候都非常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从20岁开始就要包尿布终身。为什么？因为他的毒品，就是他就是他男朋友那时候就是用毒品来控制他嘛。那后来他也为了就是要可以消费得起毒品。他就跟他男朋友一起在那边就是就聊了起啊。可是呢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对他的身体来讲造成的这一个膀胱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那这个是永久的伤害耶，所以他其实他很悔不当初，他就说他如果他知道，你看他从20岁开始他必须要终身包尿布耶，那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你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他自己觉得这个对他未来来讲非常的就是他自己觉得是很难堪，然后也很那个。对，那他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会走到这一步，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原来像刚刚前面我们有跟杨医师说的，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很年轻啊，那这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今天我吃到不好的东西啊，我去运动或什么我把它排掉就好了啊，那我现在年轻嘛，身体也看没啊，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些完全可能是不可逆的，因为你的这个膀胱失功能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了好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像刚杨医师说的，有时候连一次都不

0: 不要试，但是我也会想，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需求？刚才杨医师有提到，我们目前国内的现况，好，依照教育部的统计，其实大麻已经是学生的这个所使用的第二名的毒品，哎，很恐怖，哎，啊，怎么会？就我们会想象说，校园不是应该是很单纯的环境，哈，怎么会在校园里会接触到？而且呢，孩子竟然会愿意使用，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杨医师，您自己觉得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是因为有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台湾地区啊，学生滥用药物呢，前五名，第一名叫 Ketamine， 第二名大麻，第三名叫混合型的药物，第四名叫安非他命，第五叫彩虹烟嘛，哦，里面含有 Ketamine、安非他命、摇头丸等等毒品。那我们目前来看到呢，最容易使用到这些毒品的时间呢，是青春期。那现在的青春期也打破一个传统的概念哦，传统叫12岁到18岁。那你如果去看一本书，这个不是青春者的货，这本书它就告诉你，青春期啊，提早2年10岁开始，延后7年25岁才结束。那因为呢，营养够，所以周遭常常接触到一些环境的性荷尔蒙，造成呢10岁小四的时候就可能有月经来了哦，然后呢，第二性征就出来，就叫青春期。那因为呢，你的少子化被父母亲很包覆得很紧，然后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学习的年限一直往后拉，一直到25岁才重新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大学。那有15年的一个抗战期，这一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碰毒品的高峰期。那青春期的时候的麻烦是这样的哦，第一个转大人，所以他会自己长大了。第二个呢，他呢从小时候呢是爸爸妈妈的话到老师的话，然后呢现在就同学同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掉到呢就是要向同才看齐。那这时候我们脑袋有模仿神经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是孟母三迁，很有科学道理。那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些的青少年基于好奇的心理，他接触了一些损友，这个损友常有的场景是这样子，啊，找我们去打球，或者就是打撞球、打篮球干嘛的啊？抽咱什么啊吧，咱们喝个酒吧，抽个烟吧，哦，然后呢，一步一步就踩他们，让他们进入到使用这些不当的毒品。那这些毒品，你大家知道，你把它简单概念讲，有一些人把它当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他们是要获利的，他们是要赚钱的，所以呢，你不会有我们现在很可怕的，就是很多人在贩卖毒品的人，他呢吸收下游校园的年轻孩子当成他下游的药头，就好像经营一个生意一样，有上大盘、中盘、小盘，然后呢这一些小盘的人呢，他自己也可能使用，又同时贩卖，然后在贩卖的时候，一来获得暴利，二来或因为卖的可以有钱可以买东西，那这一些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呢，现在校园里面我们其实会蛮提醒，因为呢让老师对学生呢一方面教导呢正确的观念，在没有碰触毒品之前呢，不要再之前呢不要再去碰触毒品，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来呢早期发现早期处理是好的哦。那比如说大麻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像我居住的这个大厦呢，我们有前段时间就邻居呢就反映说，哎，我们怎么楼梯间出现了酸酸怪怪的味道啊，好像烟味，抱歉，那么很可能就是毒品哦。那这些东西呢也需要呢我们周遭的民众有意识有注意的话呢，像比如说派出所通报啦、反映呢，请他们加以监控了解状况，那这些才不会使那些想要赚钱牟利的药头然后我们再招兵买马，然后让我们很多单纯的青年学子，就青春期的孩子一步一步的陷入到使用毒品、使用这种不当药物品、不当物质的困境里面。
0: 所以原来哦，我们不知道说，哎，这种怪怪的、什么酸酸的或者什么的味道，也有可能就是毒品哎。而且其实如果我们碰到，我们是可以先去做一些预防的。那杨医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嘛，他已经在学校啊，就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是啊，好朋友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啊，来一口啦，来一口不会上瘾啊什么的，就没想到。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瘾性真的是还蛮快的哈。那如果他已经
1: 用毒品啊东西会既然去改影响了中枢神经，像我刚刚提到，它就是影响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享乐中枢。我们呢，这个做过包括动物、老鼠的实验、人的实验，你用上它上瘾了，你就会产生那种叫做耐受性，用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用量减少的时候你不够，你就会觉得来一个用加点。好，然后呢，英文叫 craving，C-R-A-V-I-N-G， 就是很哈，很想要继续用的念头。那起心动念起来就很麻烦了。
0: 那如果他已经不小心误用了怎么办呢？
1: 不小心误用，其实尽快的，第一个不要再去碰，包括不要再去跟这些毒药头接触，想办法要隔离它。第二个呢，就是说按照使用的轻重呢。目前来讲最好的方式在台湾真的是寻求一些像精神医疗专业来协助评估有没有一些因为产生的身心方面的障碍，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从生理心理环境层面呢去介入，让它做改善，然后去不要再去碰使用，那远离毒品，慢慢的呢就跟戒烟的效果一样，慢慢可以改善，让身体进化回来。
0: 那如果父母哦很担心呐、啊，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会不会有误用到这样的状况，那您会比较建议说父母要怎么样的来协助？
1: 父母亲有留意的话呢，现在呢市面上或者上网可以查得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药尿液里面去验，有没有注意到小孩子不小心碰到不该碰的物质跟毒品？那其实真的特别是青春期，我再三强调，青春期的小孩子真的，尤其做父母亲要辛苦一点哦。你要记得，你不要现在都是全心全意投资在你的事业啦，投资在你的这个追剧上面，而且你忽略掉小孩子他是平常怎么去交朋友的哦。那这一些东西呢，你要小心。有需要的话，有时候就是他，比如说。精神状态怪怪的了，然后呢消费不当的变大了，然后呢或是呢容易翘课了，容易说谎了，容易跟朋友出去抽烟喝酒打撞球，这些都是要小心的指标哦。那像我以前我自己经验来讲，以前呢我家里人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嘛，即使家里在做生意在忙，下课的时候他就到你校门口去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去那边你多久，你是直接回家还是晃荡晃荡你要到哪边去晃了哦。那我想呢，父母亲真的要陪伴小孩子，当然当一个朋友的心态，然后去注意他，可以跟他有互动，他愿意不跟你不会隐瞒，可以跟你交心，可以跟你当朋友交流，我觉得这东西都是父母亲做的基本功。
0: 哇，谢谢杨医师哈，真的，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啦。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可能是我黄金的这个事业的这个起飞期呀、啊。但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们哈，有时候要拨一点点时间哈，多关心我们的孩子，陪伴他们哦。对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而言哦，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压力哦，尤其在现在求学时候，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联考，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孩子啊，学测啊、会考，很多孩子其实压力也觉得很大哈、那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要读书啊，或我压力大，我可能啊，不然就试试我的朋友的这个建议哦。可是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个哦，所以不是只有唯一只有这一个选项哈、那杨医师有没有建议有什么好方法？如果真的我觉得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排解的方法？
1: 我们常常建议啦，正确的舒压就是要能够说，能够唱，能够说唱作写嘛，做腹式呼吸，鼻吸嘴吐，放松做，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各20次，一天至少80次，找人家说说话，找人家唱唱歌，睡前训练写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啊。正向心理学提到，如果你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你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让人比较心情愉悦，不会焦虑，不会忧郁，可以帮助睡眠，可以让人的肠胃道等等心情改善，减少冲动啊，减少强迫症的发生。那想不到快乐的事，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人健康就是要能睡能吃能动能笑。那我想呢，我们

那能够掌握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要执行的很贯彻执行，这需要毅力跟决心。那如果能够适当的这一些测使用的话，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是回到青少年哦，青少年呢交友是比较要注意。那比如以我们讲健康有生理、心理、环境跟灵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

0: 动的法门。
1: 杨医师，谢谢您刚刚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好方法，所以听众朋友或许可以选一两样你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运动，然后我觉得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小团体，不管是你去教会啊，或是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甚至搞不好就是跟你班上的同学，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些互动，像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学校的孩子，他们常常国中生放学啊下课啊就一起约去打篮球，我就觉得这个也蛮好的然后打完然后一起去喝个红茶冰这样子那同学呢互动也很好而且又有助于身体健康而且我看他们打完球以后真的压力都会变小心情会变好刚刚还是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写写感恩日记，写写值得感谢的人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接收到太多环境中的负面可是有时候也不要忘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或是也是有很多好心人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会来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真的心情会变得慢慢比较开心一点那最后杨医师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0: 我们还是这么说了因为呢我们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呢你珍惜好让自己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呢毒品之所以会被我们整个精神医学界相关的人会这么的在意，那真的是因为沾上了它就常常会变成一个不可以走的回头路，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千万不要随便去碰毒品。
1: 我想到就是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中其实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并不一定对我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也不一定会对别人有益处。聪明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都会选择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来做，对吗？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一个毒品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像刚杨医师提醒我们的，最好是连一次都不要去碰。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诱惑，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因为资讯真的爆炸嘛那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先学会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怎么样做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好的，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好的。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也许你心中就会出现那一个对的答案咯。祝福听众朋友们，今天也很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啊、您是问二十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圣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圣婴现象。现在这个圣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他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圣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圣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圣婴不是一个普通的圣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圣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圣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圣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轻这个圣婴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啊，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圣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跟过去的圣婴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圣婴跟以往的圣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圣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圣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圣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圣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圣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圣婴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圣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
可是这一次2026年

的声音啊，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声音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啊，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啊，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啊，在圣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啊，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圣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啊，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啊，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圣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像2015年那时候强烈圣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圣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圣婴。过去的圣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圣婴正式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圣婴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圣婴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圣婴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整高了摄氏1.55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1.5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1.55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圣婴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圣婴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

每一次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汽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圣婴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圣婴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圣婴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次圣婴现象的跟往年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圣婴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圣婴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3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圣婴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会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圣婴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圣婴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

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啊，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申阴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

吉圣英来了，是的，他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圣英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圣英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圣婴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豪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圣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圣婴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后

编制。2025年的这个年初啊，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后鞭笞啊，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啊，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啊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他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4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后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

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啊，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啊，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啊，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啊，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啊，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啊，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适应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啊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再加上声音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声音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了，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声音现象，那这个声音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也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
会

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圣婴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圣婴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圣婴，反圣婴现象也是，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温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声音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声音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再不断的往我们台湾
挺进的时候，

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啊，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啊，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啊，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啊。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啊，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啊，那一年就是一个啊强烈的声音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啊，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小时250公里啊，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啊，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啊，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啊，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崩、土石流。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啊，它的这个风速啊，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啊，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啊，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啊，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啊，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啊，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一次超级声音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应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时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

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

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圣婴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它都能够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就希望，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通识，科普的教育，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
ATM 的时

0: 后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健康大数据》。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上一集福一亲子诊所的三位医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齁。那上一集当然有提到儿童的肠胃科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继续要请邓子若医师在儿童心智的这个科呢跟我们继续分享齁。因为他上集讲得非常精彩，但是有一点点感觉意犹未尽齁，所以我们这一期需要继续的跟邓医师来聊聊。但是我们在福一亲子诊所的重要人物，就钟明哲医师，可以再跟大家问候吗？就是这个诊所为什么会设立在桃园哈？是因为桃园的人口增加，所以儿童评估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会设在这个地点？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那我本身是一名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我们这个诊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专注于做小朋友的成长的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包括了儿童心智科医生、儿童肠胃科医生，还有就是皮肤科医生。那我们最主要的主轴都是围绕着成长，那我们都是从长庚医院出来的这个医生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我们诊所里面就可以包括了他们在青春期或者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关于心智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常见到的像自闭过动，或者是一些睡眠

0: 睡眠失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高方面的问题，那是不是长得不够高，或者是性早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肠胃营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过重或青少年肥胖，那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那这个可能无法是单一一个专科就解决所有这个面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打造一个，就是你在我们这个诊所，我们是可以关注你各个面向全方位的去做这个诊断跟做这个治疗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桃园这个地方来做设立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桃园中路是一个很新兴的社区，那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口组成也都是一些新的人口小家庭，那这边有更多需要我们的族群，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为大家服务的这样子。
1: 嗯，好，太棒了。所以在桃园的人口还在成长中，各位关注到桃园的小朋友，那所以我们谢谢钟医师的说明，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跟他来聊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里面所提到的儿童心智科里面，是不是我想请邓芷若医师，你的上次在提到儿童的这个专注度，好像有至少有两种类型，一个注意力缺失的问题，一个是太冲动的问题，那这样的诊断是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还是他就会一定是在某一个类型，然后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治疗的模式出现。
2: 就是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就是它会有很几个分型。第一个是注意力就是比较不足的那些型，那有一些是那种过动冲动型的，那也有就是两个都有的型，然后或是说就是它可能一开始比较是一个冲动型的，然后后续它可能只剩下一些专注力的问题这样。
1: 后续是指你
2: 就是长大以后啊，
1: 长大
2: 成人以后，
1: 所以他长大也会改变，是因为他的脑部的发育有改变了吗？还是什么？
2: 对，因为他就是他是一个发展的一个疾患，所以他就是说他比别人发展的慢一些些，那他终究在他的一些训练上。那个跟一些就是不断的就是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会越来越好。那我们通常冲动控制跟过动的这块会先比较容易好。那成人比较容易是残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左右，它也是会残留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这些状况。
1: OK， 所以整个等一下再跟你请你多聊一些所谓的治疗。那治疗之前的，你上一集有提到一个做测验哈，做测验可不可以更多的来提到做这个测验呢？可以跟医师一起怎么样的他可以取代医师吗？还是说医师要怎么用这个测验来判读啊？它的精准度如何？或者它会像 AI 一样不断的修正啊？因为这个测验，我看你的这个简写叫 CPT， 我以为也叫 GPT 哈、啊。最近大家都在 GPT， 你这个 CPT 哈、啊，我知道 C 是 computer 哈 啊，所以可以更多的来说明 C 这个测验以及跟医师的诊断的搭配性。
2: 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注意力的表现的测验这样子。那它就是它我们 ADHD 还是都是以临床诊断为主。那这个测验大概是维持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测它呢在那段期间的它的注意力的比较多的一些细项，那刚好就是可以配合我们临床的表现，然后去做一个佐证，然后或是一种搭配，那我们会比较知道它譬如说他是刚刚讲到的，其实我们不专心有很多面向，像是容易分心呢，还是容易出心错，那有些人是很冲动或者很没有耐心，那甚至有些人他是因为有讲到的有一些睡眠不足造成的他隔天精神不佳的那种注意力不足，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测验中看出他的一些注意力的细项有一些不同，那就这个报告也是需要说医生的一个判读
1: 以及解释，
2: 对对对，那刚好可以佐证他的一些临床上的那个一些证据，然后可以知道说他的个性是就是很喜欢就是那种就是越短的一些

0: 像我们很多手机啊三 C 的那种短刺激比较多的、嗯、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对于手机或三 C 很容易成瘾。那如果他是一些比较冲动控制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不管情绪上或是一些行为上都会可能会比较冲动，那很容易产生一些人际上的冲突。
1: 好，
0: 等等，
1: 那如果是说不治疗或者是、忽略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后果出现呢、啊
0: 嗯，就是像譬如说最简单是学业的方面，那他假设他就是很容易出心错，很容易分心，那他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分析掉，甚至他会写不完考卷，那第一最最常见的就是他的成绩就没有办法达到他该有的那个成绩跟实力。那再来就是人际，很多都是因为很容易冲动插嘴或是讲话不经大脑，那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得罪同学，那同学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容易发脾气，那以后我不是很想跟你一起玩，常常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上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心理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就是遭受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他们很容易在大概八九岁以后开始出现一些焦虑或是忧郁的问题。那长期的话就是他们也会比较低自尊，然后对于学习就会缺乏的动机。那之后就是到青少年跟 成年的话，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品性的障碍，或是甚至后续药物滥用的问题，然后也容易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冲动，然后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或是将来开车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车祸的状况。
1: 哦，就是那种叫怒什么东西，怒什么症，
0: 怒症之类的。对对对。
1: OK， 好的，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诊断出来的时候要开始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模式啊，治疗的方式来进行呢？
0: 这些的话呢都是就是可以就是搭配着一些行为的治疗
1: okay,
0: 还有一些营养品的补充
1: OK、
0: 那药物治疗的话是在就是有必要，然后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各个层面的话，我们才会使用一些药物上的介入，那也会很客制化的看他的就是整个学习的状况，什么时候需要用药，什么时候就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用药的，去做一个很客制化的评估跟调整。
1: 好的，所以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你在这个诊所的时候或者以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所遇到的病人的那种类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像说有些人如果是比较就是一般就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都是半天的课，那我们可能药就会放在就是就是早上的那段期间，然后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起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学会，那我们也会建议说他考试的当天就是肯定是需要服药
1: 的，
0: 至少可以把他的
1: 考卷写完，
0: 对，考卷写完，把他的实力有那个发挥出来，这样子。那在慢慢高年级以后，就是三年级以后，开始会有一些下午的课程，然后科目也会变多。那可能这时候有考虑，就是说，往长效的药物去做一个调整。那很多人他就是会这些注意力不足冲动的症状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好，那有些人大部分是到一些高年级甚至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药，那有些人是他们可能会大考前去做一个就是考前冲刺的时候去服用一些就是药物帮忙去就是可以集中精神，让读书的效率变成就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1: 好的，那用药大概就会考虑哦，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哈，那药的效果一定是有它的效果，而副作用的考量，家长如果提出来之后，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让他们更理解，不要您开的药他就随自己的高兴这样加减量。
0: 这个就是其实的确就是家长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这就是利他能或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专注力的药物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群的药，它就是当天就是使用当天会有效，然后它很快就代谢掉，所以不太会残留的问题。那在有药效的期间，那也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吃不下。那如果有吃不下的话，那 如果晚上他是就是没有药效的时候又吃得下，整天的量没有差太多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会持续的在观察。然后就像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的医师，然后一起去追踪他的生长和发育。
1: 嗯，好的。那你刚才也有提到营养的部分嘛，哈，所以整个治疗那个营养的部分有什么建议啊？
0: 我们常见的话是会去补充我们的那个维他命 B6， 然后跟那个就是跟鱼油的部分。那就是维他命 B6 就是我们 B 群里面的就是 B6 这个成分。那通常 B 群我们很难就是把那个它那个剂量没有办法到太高。那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有做成一颗类似像药物的东西这样，然后它纯粹它其实就是保健品，它不是药。那这些 B6 跟鱼油它都可以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跟就是修复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很多人在没有用药然后只是纯吃这些药物的补充品以后，他们呢都会感受到就是有一些注意力上情绪上都会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对。
1: 好，那除了注意力不足之外，你这延伸出来的，你会有些小朋友，会有忧郁啊，这些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他有什么过敏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同时一起把这些治疗的模式都放在一块给他吗？或者怎么建议？
0: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他是做出来的那个测验的结果，或是他的生活形态，他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是过敏性鼻炎跟一些异位性皮肤炎造成的睡眠不足，而出现了隔天白天精神不佳的注意力问题的话，那我们首先是要先去治疗他的源头，就是一些就是一些过敏的部分。那个就是他过敏好了，他的睡眠才比较是能够是在我们到多一点那个深层的睡眠，然后品质也会比较好。那他的反而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需要使用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药物。然后情绪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药物的帮忙，或是说他可以有一些就是情绪的一些课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协助这样。
1: 所以你们的诊所也有这样的课程吗？
0: 我们会
1: 有一些，还是你本身就是导师？
0: 就是当然在诊间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就是建议跟一些生活上的调整。那个也有一些专门的，我们有在做一些合作跟配合的，就是一些情绪课程的这个一些机构，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其实比较像是玩游戏的方式去进行，然后让他们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了解自己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1: 嗯，好的。那会不会有一个状态是这小朋友因为在学习可能一二年级啊，但是放寒假放暑假，然后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长说，那个放假没有要考试啊，要不要继续吃？好，这个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通常
1: 或者药没有继续吃的，在寒暑假他会不会有一些症状又回来了，还是什么？
0: 通常那个就是我们会看这个，如果是寒暑假的话，大部分都是就是家长在顾嘛。那所以我们就会看，
1: 不一定哦，寒暑假家长没有空的话，都还是单亲班去了，有可能。
0: 那就是看说主要的在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如果是安亲班或者家长，他们的量表或者他们觉得他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吃到药。那如果有些通常寒暑假我们都不一定会要吃药，我们都会叫做叫那个药物的假期，然后是给他一个就是刚好就是说休息，然后至少生长发育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食欲的副作用的话，那他生长发育也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有些真的是就是寒暑假也都会需要吃药的状况，可能是就是他因为不专心或因为冲动，他可能因为过马路他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到处冲来冲去，可能不管是家长或者安亲班老师都拉不住，会造成他自身的危险。那或是说他因为情绪非常的冲动，那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或是非常的影响的他寒暑假的生活，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在就是说可能使用药物。不然理论上我们寒暑假是尽量就是能不用药物，然后以运动为主这样子。
1: 好，讲到运动，就是你对他们的运动或生活的调整还有哪

0: 些就是说药物以外的建议、哦、给他们或者是给他的家长、嗯、
1: 通常我们就是会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比较结构化的环境，所谓结构化的环境就是呢很像就是家里也会像 上课一样会有一个他的作息表、
0: 嗯、
1: 那让他知道说这个时间是好好玩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要静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是洗澡的时间等等的，就是会帮他定一个作息表。那再来就是说桌面上可能会要收拾的比较干净，那尽量就是玩玩具的话一次就玩一种，然后要换的话就先把上一种收好再下一种。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运动的部分，运动的话呢除了它可以消耗它的能量，那就是像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跳绳跳床或跑步，那他可以把，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能量过多的小朋友，他把能量消耗掉的话，他们反而是可以就是在后续的要安静的活动的时候比较能安静下来。那也有一些运动像一些就是游泳啊直排轮等等的会需要训练他的一些收放还有协调的能力。那还有一些像球类的运动可以帮助他训练一些甚至一些同年龄的人际的相处，那也找到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目标。那我觉得这些运动都对他们都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所以邓医师提到的这个，我就认识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有注意力不足的情况，后来他的运动就他父母亲给他一个溜冰直排轮，好，或者是让他常常要学习那个转圈，他就学了，转圈之后他觉得很舒服，这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转圈之后就会晕哈、哦，他就用一个好像是类似扫把一样，然后就转，越转他觉得越舒服的，他容易转几下就感觉还要站不住了哈、哦，所以可能他的脑部的发育会是跟运动会相关嘛哈。哦
1: 是，而且因为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嗯、然后就是培养固定的兴趣，然后对于他的一些不管成就感或是说一些情绪的一些调控都会有一些帮助。
0: 嗯，好的，那你会也跟家长因为有些时候会不会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过动，他的家长也可能感觉他也有一点这样的症状、或者很紧张，然后会也是言语上会给这小朋友好像一些刺激，也是让他不得不往那边走、那可能他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因此而更紧张、所以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通常这个的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会遗传的，而且遗传率很高、
0: 嗯、
1: 那但是大部分就是是到成人以后就会改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会变成说他其实也都顺顺利利的长大了，然后也结婚生子了，其实就是告诉小孩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终究会好的、
0: 嗯、
1: 那也是都可以就是顺顺的长大，那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给他们一个回馈啦。那再来就是说照顾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很容易会出现一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
0: 嗯、
1: 那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在就是给父母的一个建议是说，因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他们不太重听觉，他们比较重视觉的刺激，所以有时候通常最常见的造成就是情绪的问题的是，就是你可能一直念他都反而就像没有听见，然后催促了很多次之后有时候照顾者的情绪就会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可以多一些视觉化的提示，那包括就是你可以把刚刚讲到的作息表啊或是一些需要带的一些东西的清单变成一些有各种颜色的色块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提示的表，然后让他用看的比你就是讲100遍都还有效这样子。
0: 哦，真是非常好的策略哦。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在饮食上哦，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家长的或者提醒这个小朋友，他如果已经能够跟医师对话沟通了，要某些食物应该尽量少去碰触，让他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来产生。
1: 就是最先就是绝对要避免的是咖啡因，那例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红茶奶茶然后巧克力或可乐等等的尽量就是会去避免。那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糖会也会影响，但我觉得糖会比较难避免，然后有时候

0: 候太严格的去限制去糖的使用，有时候反而造成一些家庭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减少，那但是说不用到那么的严格的去规定，就是完全不能碰到糖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在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补充一些鱼油啊，然后或是一些 B6 等等的一些维生素。
1: 好，丁医师，我觉得是不是我主要就是很主观了，就是因为现在出生的小朋友哈，都是爸妈都已经给他用手机来喂养他了哈，就是他们从小就是感觉在滑手机长大的哈，跟我们那个时间长大的时候不太一样，是不是现在的注意力不足的这些小朋友会比以前更明显啊，更你说视觉化，没有短影音就吸引不了他们，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这个观察？
0: 的确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重视觉，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延迟满足，所以他们这一群小朋友会特别容易迷上手机这件事，因为手机就是按了就有反应，然后他会一个很及时的回馈，那他会让我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多巴胺不足，那你这样的回馈，他多巴胺就可以上升，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迷上手机，所以我会建议就是父母，就是如果有发现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尽量让他们就是三 C的使用会就是晚一点，然后或是就是可能会需要先谈好它的使用的时间跟频率，那也能知道里面手机使用的内容是什么，那会就是如果现在因为很多人手机是帮助学习，那势必手机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必须要使用的东西，那我会希望手机是他们的工具，而不是让他们就是呈现就是可以一直去满足他那个需要，就是没办法延迟满足，需要那种短刺激的这种工具，会是一个就是让他有好处但是没有太大的坏处，那是比较重要的。
1: 好，那在最后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亲子的关系，因为你是亲子诊所嘛，这样的会不会家长一直在跟他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会有那种这种生气起来，然后言语上面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说不定会出现肢体这样的过程，你会教导他们的特别是家长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压起来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突出现呢？
0: 临床上我们是真的很常一家都看，然后爸爸妈妈看焦虑跟忧郁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看过动的问题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沟通的时候是就沟通绝对不要在有情绪的当下去沟通，那反而比较适合的就是当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先就是分开来，然后呢各自的冷静，然后甚至还可以比一比谁的情绪赶快下来的比较快，那让他们做一个有点像是亲子的小竞争，然后等到两边的人他们情绪都降下来了以后，再来谈说那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产生了什么情绪，那这些情绪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行为，那每一块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松动，然后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也许就是一样的情境就不会再产生相同的行为跟那个状况。
1: 哦，所以这样的活动是等于是你亲自主持，还是会有所谓的心理师啊或卫教师一起来这种所谓的家庭的那种这种
0: 通常就是在整间是可以就是大概跟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的沟通方式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但是因为看诊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长，所以会建议他们可以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那有很多情绪课程其实也有一些家长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家长把这个情绪课程学到的一些内容带回家，每天的去跟小孩去做一个练习，然后这样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对，
1: 好，谢谢邓医师，我们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休息一分钟之后，我们要转换成内分泌的部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了三位医师，那从肠胃科，从心智科，从心智，然后现在要请内分泌科的医师来出场。然后那我们今天内分泌科的医师是钟明哲医师，他特别带领了今天这个福医的亲子诊所的团队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内分泌方面，我不晓得钟医师你自己今天有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一些重要的主题。
1: 好，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期。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爸妈突然会觉得小朋友突然开始长痘痘啊，变得越来越爱漂亮，然后才会觉得小朋友是不是长大了。所以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算是青春期？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比大部分家长想的都来得早一点点。那像女生可能是从八岁到十三岁开始，其实都算是他们青春期正常可以开始的时间。那当然如果是女生在八岁之前，或者是男生在九岁之前，你可能有这一些发育的状况，我们就会叫做性早熟。那像女生而言，她们的第一个发育的第二性征一定都是乳房这个发育这样子。那接下来 你可能会看到的是包括像腋毛、阴毛，或者是像月经来，这个其实都算是她们的第二性征。那如果是男生而言的话，那其实最明显的应该会是他们的睾丸开始变大。那我们是有标准的身体检查的这些工具啦，我们会叫做睾丸尺。那如果家长平常没有办法特别有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大概会就跟他讲说大概就是 4cc 的大小，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难量化，大概就是一个小拇指的大小左右啦。然后最小的小拇指的指节大小，那大概就是 4cc， 或者是我们说长度超过 2.5 公分左右。那比起女生来说，因为女生长胸部其实就蛮明显的，她可能会说胸部隆起或者是有硬块等等，这个其实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男生睾丸变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国小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跟亲子会一起洗澡啊，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们说，就是在洗澡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不管是发现他这个阴茎睾丸有变大，或者是发现小男生他的声音有变声的状况，长胡子的状况等等的，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整个青春期的顺序大概就是女生长胸部，男生有阴茎睾丸，再来的话这个时间开始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会有个身高的冲刺期，那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2年到3年左右不等，都有可能。
0: 大概在几岁之间？
1: 我们最常见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大概是平均是11岁半左右，所以大概就是他们国小即将要进入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常来月经的时候。那这段时间这个身高冲刺期结束之后，大概就是会来月经。那男生也是蛮类似的，就是开始就阴茎睾丸变大之后，大概2到3年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身高冲刺期。他们如果开始有变声啊，或者是长喉结啊，那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身高会开始速率会慢慢下降，直到他们的生长板闭合青春期结束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大概这一段年龄层的小朋友或者他家长会比较常来拜访您，就是
1: 对，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有问说，像肠胃科常常就是节庆完或大餐完之后会很常来找他们。那如果一般家长很常来找我们的时间，大概就会是落在比如说寒暑假的这段时间。第一个是他们有空，再来是寒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的时间，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学校发的转介单。那现在政府其实越来越注重在这个身高的这个部分了。那比如说他们只要是身高小于3个百分位以下，那学校就会发这个转介单告诉他们说要来找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政府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计划，像是我知道目前是一个礼拜小朋友可以拿着他们的一些证明，然后去 便利商店领两瓶牛奶啊什么的，那这些我们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啊，因为的确牛奶是我们吸收率很好的自然界的食物，所以我们也会跟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早晚一杯牛奶，多喝一点，这样子对于他们整个青春期或成长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哦，会不会未来你们诊所也有牛奶？
1: 对。
0: 我是开玩笑的哈，当然，这个服务也不错哦。只是他们回家之前，来领牛奶啊、哦，或者来看诊之前，一定要特别来领牛奶。所以，在发育的一个注意的点呢，因为有些时候男生他比较隐秘性嘛哈、哦，所以会不会他就行为会变得比较奇怪一点，或者女生也会这样，或者说因为他隆起，所以他就。开始要驼背，因为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啊，这种姿势或行为的改变啊、也会不会是您或者跟家长来做沟通的时候需要特别请他们观察或注意的呢？
1: 的确，我们在小朋友进入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很多会面临的是身体特征上的变化，女生长胸部或男生阴茎睾丸变大，那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身体上的外观的这个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很剧烈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特别需要关注他们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像是我们很不错的是我们有心智科医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一块，因为有时候他们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是这一块就是心智科非常的专业，他们就是对于这一些情绪上的跟他们沟通啊，他比我们厉害很多，而且这些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是自己开始变暴躁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变化波动，所以导致他们这段时间的脾气啊可能就是特别大，或者是我们这个性荷尔蒙开始活跃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些影响这样子。那我们这时候家长其实应该要去帮他找一个出口，然后帮他了解说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边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一些情绪持续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悲伤的状况比较持续，或者是负面情绪的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也是需要来找不管是小儿科医生或者是肠胃或者是心智科医生的时间点这样子，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反映的是他们对一些事物就是失去了就是动力，就是原本感兴趣的部分都失去了兴趣，或者是他们食欲上有变化，不管是他们没有食欲或者是情绪性饮食，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暴饮暴食来排解他们的压力，这一些都是一个警讯。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他们可能会需要不管是家长情绪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他可能会需要医疗上的介入跟諮商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阶段这样子。
0: 好，因为你也提到以前也有皮肤科医师儿童哈，或者是您的门诊有遇到小朋友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特别爱照镜子哈，或者是痘痘已经长出来，然后每天要抗痘抗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就是要抹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保养品之类的，让他们有这样的预备才敢出门。
1: 对啊。这的确是我们刚好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皮脂腺开始变旺盛啊，他们开始有月经出经来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他们开始你们可能要给他一点正确的观念，比如说要怎么开始正确的洗脸，早晚都要记得洗脸，因为更早之前我们可能跟家长说你比如说小时候孩童时期你可能用清水洗脸就好了，但是这个到青春期阶段你皮脂腺变旺盛，你可能就要开始用一些洗面乳啊，这一些就是正确的观念要教导给小朋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很常跟皮肤科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青春期阶段他可能开始会长痘痘，但

0: 那我们可能就要更早开始介入，因为皮肤科医生就会跟我们讲一个问题，是他们长痘痘之后的后遗症，发炎之后的一些造成的色素沉淀啊，就是比如说脸上就一颗一颗的痘印，或者是更严重一点，你手去抓那些痘痘发炎留下来的那些痘疤，那他们在事后处理其实都是更花成本跟。就是也很难好好处置、那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这一端源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做这个痘痘的管理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饮食上这些容易让皮脂腺旺盛或者是发炎的这些饮食。那尤其是像刚刚肠胃科医生有讲到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过重的这些小朋友们、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最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就是皮肤上的问题。那我们之前有就是很常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然后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就会跟你说，哎，没有啊，小时候胖就是真的就是胖了。那以我们内分泌科这个观点是目前的数据，台湾每三位儿童就已经有一个过重或者是肥胖。那现在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你只要 BMI 是超过这个年龄层的 85%， 你就叫过重了，超过 95% 就是肥胖。那如果是你超过120%，那就是严重肥胖了。那我们这个肥胖目前它其实就是一种疾病了。那我们这些脂肪组织啊，它其实并不是一团肥油而已，它们是一个很巨大的内分泌的器官，所以就是它们会不断的分泌这些发炎的物质，所以在皮肤上的表现就是长痘痘，可能会有这些症状，或者是在器官上的表现，可能就是脂肪肝的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也会跟我们成人相关。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小时候胖就是胖的意思，就是说，像如果你在小学时候，是肥胖的病人，你在成人你有一半的几率都会是胖的。
1: Okay.
0: 那如果你到国中还是肥胑的话，你到成人阶段你可能三分之二都是也还是会是肥胖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你好好做控制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是你控制了这个对于他成长的影响。因为肥胖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到身高的，那我们就会说，就是像性早熟这个部分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目前的趋势是看到肥胖是会让女生的青春期提早来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对于男生来说大概是提早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除了让我们就是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更早之外，但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还好啊，这样你就是提早进入，然后这些小朋友也看起来初期都长得很高啊。但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进入一个身高的冲刺期，但往往就是这一些青少年肥胖的这个族群，他们没有这个身高的冲刺期，那就会变得说，他们青春期来得更早，骨龄闭合的更早，然后又少了一个这个身高冲刺期，那总和而言，他们跑得很快，他们没有跑到终点，会带来的影响是这一些。
1: 好，那关于肥胖的状态，我可以想象一个 情形，就是女生会不会特别在意她的体重或者是外形，因为我感觉主观的感觉有很多国小生国中的女生韩团这种追韩团韩星的这个或者国中开始国中或者国中他要高中国小就开始所以韩星的这个风气非常的盛因为然后因为韩星有时候就一定要受到某些状态所以会不会很有些非常在意体重。然后就过轻然后也影响发育，那会这时候会父母亲会带他来看你的门诊吗？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0: 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一边是过轻，另外一边就是过重。那过轻的话，那当然有一些是就是对于身材上的管理他自

0: 己就是已经开始类似有点想要断食的方式，因为他就想要维持一个，就是因为同侪会比较嘛，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临床上看到的趋势有越来越早他们会关注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过重的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体重这件事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大的这件事情就是类似有一点恶性循环，因为我们开始有这些压力荷尔蒙，像可体松这一些，
1: 压力大又吃更多，
0: 就是压力大第一个你又吃更多，然后体重又开始往上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在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打断这个恶性循环，不然的话他们就很像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在进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也是会有这些心理上的问题的，不管是对于容貌焦虑啊、体重焦虑的这些，其实我们就是也会去找就是儿童心智科的医生一起合作，因为他可能不单单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因为内分泌他们往往就是这个部分检查起来数值上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心理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治疗等等的这个部分。
1: OK。最后我想请教中医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高了，家长对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家长不太高，但是我们孩子我希望他可以更高，所以他们会除了西医的方式之外会有一些中药，然后拿一些中药，或者你以前在长庚可能有中医科，那目前你在这个诊所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孩子的家长，然后诶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助他长高啊，那你会给些什么样的建议？嘿，
0: 对，关于中医这个议题，哇，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们以前在长庚的时候很幸运，是我们就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跟他说，哦，你快点去找中医，但我们现在诊所还没有中医。对，我目前可能还是会跟他们，就是关于转骨腰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能会是我们目前比较多疑虑的点，因为目前实证上还没有看到很明确说转骨腰跟身高之间的连接，这个目前啊真的只能说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证据。当然还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提出了一些什么像是草麦芽啊，或者是一些这一类的中草药，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复方的组合，所以其实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里面的哪一位成分让他的这个身高能够长得好，所以我们很难，对，真的临床上很难知道说是哪一个中草药让它效果好的。我们往往也有一些他跟我说他在做中药调理，然后长高的幅度也很不错，也有遇到，但也有遇到那一种他吃转骨药，那然后让比如说他的骨龄速度就是超前的要多，所以这个中草药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但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基本上还是希望他去寻求专业的这个中医啦，就是可能不要自己在房间里面抓药，因为房间抓药的这一些药物可能更难定量或定性，你可能不知道说它是在什么环境做养殖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一些，可能也没有一个很科学化的去帮它做检测，做这个就比如说重金属污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希望它去寻求专业的中医师这边来做协助，不要减少他们去直接去坊间买一些就是坊间直接写什么等大人转大人这一种，可能不知道适不适合他现在 的身体状况，还是去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建议比较适合这样子。
1: 因为好像电视的广告通常会出现这些哈，在节目之间就会突然，或者是节目当中置入哈，所以这种困扰可能在你看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来询问。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家属其实他们会有，我觉得 那种中间的广告会有点贩卖焦虑，因为他们就是会查询的那些家长，他就是比较担忧的。那这边都会有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说什么来不及，然后什么你一定要，就是你有这一些字眼，他们就会觉得哦，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就是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什么的。然后他们每次带过来给我们看的那些，那一些他

0: 因为我们很常被问到这一些药品的组合，然后
1: 但是他好像又宣称不是药，
0: 对他们就会说这是食品食补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家属说，这个再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营养补充品，他们的正确的要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要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这一些调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我们就会说成长的金三角就是运动、饮食、睡眠，他们这一些才是他们最主要应该要顾好的地方。那这个其他都是一些营养补充品，这些其实都是做额外的加强，不应该是影响的主轴这样子。
1: 嗯哼，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吃素的家庭，你会有遇到吗？然后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0: 对，因为像这种小朋友，我们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替代营养素。像因为我们重要的蛋白质里面不外乎就是像蛋啊、肉啊、鱼啊，但他如果这一些重要的营养素都拿掉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就要很重要的是你要找替代的来源，比如说你的豆类的摄取就要做加强啊，或者是你可能一些比如说海鲜里面的富含这些锌，你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其他的一些坚果，那你就要多摄取一点，或者是肉类你可能摄取的比较少一点，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像铁质你没有摄取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从其他的一些蔬菜里面来做摄取，这样子就是帮他做替代食物 的建议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幸运，我们有肠胃科医生，那肠胃科医生他们就是调整营养的专业，然后也有配套的营养师，那这个做食物置换的他比我们更专业，那我们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也会跟他讲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替代的来源啦，这样子。
1: 好的，那最后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你例子里面你的看过这么多这种可能他原来是落在那个落后的3%，然后经过你的这个帮他一起陪他一起走过，有没有慢慢回到这个正常的，还是他永远都是会落后3%？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这一些小朋友应该是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科或者是成长的这些医师的就是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啦。那就是这一些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真的就是身材矮小的，那我们就是帮他找原因，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下说他骨龄的状况，确定说他是不是实际的年龄跟生理的年龄到底有没有落差，然后帮他找出背后有没有蛛丝马迹，那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他是不是内分泌科的问题，什么甲状腺啊，或者是他有严重贫血啊，或者是他缺哪一个我们重要的营养素，维他命 D、 锌还是哪一个部分他有问题，那还是说他是真的有背后的原因造成的，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自己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当我们排除这些原因之后，那也可以帮他找找看他是不是严重偏食的小朋友，那这一部分我们就是有相对应的治疗可以做，像就是刚才说肠胃科医生啊等等的，或者是帮他找一下他还是他有一些严重过敏的状况，那可能像是他有没有长期在什么使用类固醇啊，之前有没有常常一些就是因为这一些不管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你可能在晚上很容易发作，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那这一些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来帮他做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寻，然后或者是像上一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像儿童心智科的病人，他可能用利他能这些药物，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追踪他的成长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一些人员，可以让我们整个一起来帮小朋友注意，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这个环节，我们就是一起来做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成功的例子很多啊，就是他的身高的曲线慢慢回到他应该有的水准上的这些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啦。
1: 太棒了，
0: 对，我们其实就很像是陪伴他们走一段旅程这样子，
1: 太棒了。然后今天这三位

医师都非常年轻哦，所以小朋友看到他们应该非常喜欢这三位年轻的医师，最帅的、最美的哈，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内分泌科医师。所以谢谢今天三位医师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这三位医师是来自于福医学的医哈，福是那个泡芙的福啊，福医亲子诊所哈的三位医师，钟明哲医师还有邓子若医师还有张恩硕医师，他们三位的分享，我们谢谢三位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它有一些定义哦，还有包括了有四种的特征，那更重要也跟大家分享了有18种的行为类型。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除了对于被害人也就是被追求者本身外，会不会有可能其他人也跟着受害？那其他人受害是不是也会被认为说是跟踪骚扰行为呢？基本上大家记得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二项有规定，对于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亲、同居亲属，或与特定人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之人，然后呢，被受到他人哦以违反意愿、反复或持续呢为违反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无关之行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的话，也属于跟踪骚扰行为。这强调的是什么？这强调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配偶指的当然就是另外一半嘛。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核心意义其实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追求，对另外一个人占有。那这样如此的话，你想想看哦，如果说这个被追求者他提到说，他其实是有老公的，然后呢有太太的，那对于追求者而言是什么感受？他会觉得说很失望，有的人可能就摸摸鼻子走了，想说算了，既然人家有家庭就不要打扰。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会怎么样？他想说怎么不试试看，说明我可以抢过来。诶，现在社会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想。那这种状况是怎么样子？可想而知嘛，对于这个被追求者的另外一半，他会很自然而然的，追求者就会把这个另外一半当成什么？当成自己的敌人。因为会觉得说，你呢怎么可以占有我喜欢的人？你凭什么配做老公、配做老婆或配做男朋友、女朋友？那个女生、那个男生应该是属于我的。对于追求者而言，可能会是这样想，所以他就会抱着对那些人是敌视的态度，甚至呢包含了那些那个被追求者他的亲属。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会说啊，这样不好看呐、啊，甚至有时候大家彼此间关系有可能呢，他们其实都是互相认识的。那即使不是认识的，可是呢，追求啊，我说真的是人的社会互动啊，其实是相互之间会互相了解、互相影响的。当一个人追求另外一个人，经常很频繁的出没在他的四周，甚至在他的家的附近的出没，其实感受到了不只是那个被追求者本身。他的家人也会有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他的家人很明确的感受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哦，绝大多数

人会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骂别人吗？不会嘛，因为都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好言相劝，不要把这个情面呢、啊，把彼此间关系搞坏了。然后可能就呢，还那这个女生的爸爸就跟追求者讲说：“哎，我女儿不喜欢你啦，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你也可以去找你适合的。”一般人听到就想说啊、哦，这个那孩子的爸爸这样讲，那个女生这样讲，女生的爸爸这样讲，那代表当然就无形中就某种程度也是反映出他的家人呢也是不欢迎自己，甚至呢有可能呢是那个女生向他爸爸、向他妈妈、向他兄弟姐妹求救，所以他的家人呢等于来帮他解围。那当然对于追求者而言会怎么样想？就跟前面讲的，有的人摸摸鼻子走了，就是算了，反正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嘛。可是对有的人而言会怎样？你想要阻挡我跟我那跟那个女生相爱，我是真心爱着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阻挡我？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甚至会怎么样子？直接把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当成自己的敌人，因为觉得说这些人都是拦路虎。他不想让我跟这个女生接触，事实上那个女生是喜欢我，是因为他们阻隔的。哎，这好像感觉好像连续剧哦，有时候会演这种剧情。然后呢，甚至呢，他就开始攻击的对象呢，包含那些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连续剧有时候很狗血的情况下也是会这样子。当然，连续剧哦演的啊，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跟真实社会更多的不可思议。那无论如何呢，甚至还有的时候是什么样，其他生活关系很密切的，譬如说像什么，像刚刚前面讲家庭的，也可能是职场，职场的同事啊，学校，学校同学，或者说其他正常社交关系为基础，与该特定人处于稳定互动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四种，就是家庭，家庭像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配偶。那另外还有职场呢，当然就是同事嘛，学校就是同学，其他正常社交关系，譬如说像是有参加很多的社团，里面社团的团友、社友这一类的。那无论呢是哪一种，基本上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扰？想要说保护自己的朋友，保护自己的家人、同学，然后呢，也会呢好言相劝，劝那个追求者啊，就说啊，是人家女生其实对你没有意思，你是不是呢就想一想，然后不要这样子，然后打扰到别人。那无论哪一种呢，今天基于呢这些人啊，家人也好，他不管是因为配偶的身份或男女朋友的身份被敌视，然后或者说他可能是基于亲属关系，或者说可能职场同事啊，或者是学校同学这样的关系，想办法去保护这个女生，想办法去好言相劝，而被追求者敌视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都有可能这个追求者也会对那些人啊，前面刚刚提到这些人进行跟踪骚扰的行为。譬如说他可能会怎么样？好，你这个爸爸，我原本尊重你是女生的爸爸，我对你呢就是抱持了基本尊重，没想到你这样跟我难堪，这样跟我讲这些话，想要阻拦我跟这个女生的喜欢，好，看是你厉害谁是我厉害，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打电话给这个爸爸，让这个爸爸呢感受到精神压力，因为夺命连环扣让他觉得说很吓一跳，甚至有人说，好啊，你不是很喜欢讲话吗，来我就陪你聊，晚上呢那个凌晨不睡觉拼命打电话给这个爸爸，然后呢逼着爸爸呢去接电话，可是每次接起的时候又把他挂掉，然后等爸爸呢把手机给拿放到一边的时候，这个男生又再拨打一个电话让那个爸爸去接的电话，疲于奔命。甚至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好，你既然呢阻拦我，那我就唠狠话跟他讲说，你如果只要不敢让那个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呢拿刀子把谁给砍死。诶，大家会想说，这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有哦，这是真实的案例，有人确实是有这样做过，就是说真实的实务案例是这样子的。他就呢直接警告那个女生的爸爸妈妈弟弟说，如果呢你不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把那个女生给砍死。甚至呢在这个案例中，那个女生本身是有男朋友，她还特别讲说，我不只要把那个女生给砍死，我还要去砍死那个男生。哦，大家听会觉得很可怕，砍死那个女生男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案例中，有些人、就已经陷入到疯狂的地步，他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是一个不只是不当的追求，而且是一个疯狂追求者。这样的一个疯狂追求者，他伤害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单纯影响到这个女生，这个被追求者，
它影响到

这个被追求者的配偶啊，或者是男女朋友啊，或者说他的家人啊，或者是同事同学，或者他的社团的朋友。所以呢，就变成说他的敌视的层面呢，追求者敌视的层面已经扩及到更多人，而他的跟踪骚扰行为呢，也不只有单纯对那个被追究者来做，对于这个被追究者的配偶、男女朋友，还有家人啊，包括就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包括同事、同学，或者说其他社团朋友，也一样对他们做出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那个跟性或性别有关？其实通常都可以想象，就是没有嘛。因为呢，对于这个追求者而言，为什么他会做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本质上面就是在于两个字：敌视。这个敌视可能来自于说，刚刚前面讲身份上的敌视，因为是配偶，是男女朋友，也可能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都是拦路虎的那种敌视，而做出了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当然对于这些人啊，配偶啊，男女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同事同学，假如说有被骚扰，有不堪其扰的时候，也一样可以针对这些行为去做救济，去保护自己。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什么。很多人会想说，跟踪骚扰会不会他就是只打一通电话，那打电话这种骚扰行为？当然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骚扰行为只局限于说打电话这一种类型的话，那当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更多更常见，应该说日常生活最常见的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是有综合的形态。也就是说，他可能呢一方面呢传讯息，一方面打电话，然后同时间又去跟踪，然后又去尾随，或者说他可能去送礼物。他可能做的面向不会只有局限在单一的打电话，或者说单一的去送简讯，或单一的去跟踪尾随，他可能包含了好多种。因为对于追求者而言，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想要得到嘛？这个得到呢，是想要想办法就是追求那个女生，让她变成男女朋友，或者说变成夫妻，甚至呢，他可能也不是单纯为了成为男女朋友夫妻，可能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性，想要得到那个女生的身体。那无论哪一种，他抱持的是追求目的，他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下，那就会想说，他尝试不会只局限在一种嘛？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我除了知道说那个女生的电话号码是几号，我也有加她的 LINE， 我从手机搜寻可以搜寻到她的 LINE， 那 LINE 的话呢，就开始传讯息，或者说从 FB 找到那个女生的 FB， 加那个女生，然后呢传很多 message 的讯息，或者说也可能怎么样？尾随跟踪那个女生，知道那个女生她家在哪边，她每天的行踪是怎么样子，然后去打扰那个女生，去守候着，然后呢想要呢制造一个所谓的不期而遇。当然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目的性的。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的方法，他的那些行为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他会包含了各式各样。所以呢，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一个综合的形式。那当然跟踪骚扰两边常见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追求者跟被追求者他们本身的关系是什么？当然可想而知嘛，这样强调是所谓的追求，所以最常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追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追求者跟被追求者而言，他们有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了，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很多真实案例可能就是在马路边看到了，在捷运站看到，觉得说哇好漂亮哦，这个女生好漂亮，或这个男生好帅，进而想要去追求。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认识？不一定哦。这种追求与被追求的关系，有可能他们本身是不认识的，可能就是偶然遇到。可是对于追求者而言，他在那一瞬间，他产生了喜欢，他产生了占有的欲望，产生了性的需求，而因此呢，不停的去追求，不停的去打扰。另外呢，除了所谓的追求关系以外，还有什么样子？像是第二种前男女朋友，或者说第三种前夫妻，这种所谓的前之前曾经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可能过去因为某些缘故导致他们呢分手，或者说导致离婚。那当然，对分手离婚而言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完全都能够接受的。其实可能有一方呢，他本身呢其实不甘心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没办法接受分手，我没办法接受离婚。然后呢，他可能过。

过去在那个家庭生活状况就展现了很极大的控制欲，然后现在离开以后呢，分手以后，他仍然想要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复合。然后呢，他没办法看到这个女生在跟其他男生走在一起，甚至在跟其他男生交往，然后呢，甚至就成为夫妻。所以会变成什么呀？很多常见的案例就是前男女朋友、前夫妻，他们会想办法想要再为了这个复合继续去打扰、去骚扰。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对于那个女生而言会怎么办？那当然就是不堪其扰嘛，因为可能当初一开始为什么会分手，可能为什么会说离婚，就是因为那个男生那个追求者他可能有某种的一些缺失，那女生受不了，甚至这个缺失什么，可能就是控制欲。所以呢，当那个女生呢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会怎么样想？会觉得说，哇，他又要想要控制我，我压力很大。甚至有人会怎么样讲？他会想说，那我追求应该能够改变，能够复合吧。可是对于被害者而言，这个被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想什么？我又想到你两年前曾经呢，我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对我打一巴掌，那一巴掌我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那个痛苦的感觉我到现在还是记得很深刻。甚至有时候还会想到什么？哎，我们可能之前是夫妻，我想到的时候，我们在婚姻那段期间内，我每天呢都帮你煮饭，然后烧菜，然后倒垃圾，结果没想到你见到我就大呼小叫，都骂我，甚至呢有时候还竟然还打我。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期待的是复合，或者说他期待的可能只是单纯一种性的需求。可对于被害者而言，他可能还忘不了过去受到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跟踪骚扰的常见的关系，对于两造而言，有可能是基于所谓的追求，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像刚刚前面讲，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当然，更进一步了，我们等下一节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既然我们也都知道，跟踪骚扰行为有八种类型，而这八种类型，除了对于被追求者本身，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包含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同事、同学，或者说社团的朋友。那更进一步也了解到说，这种所谓的行为是综合形式的展现。然后呢，常见的关系呢，包含就是夫妻，那就包含了就是追求者啊，或者说是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那更进一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不堪其扰的行为，那到底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该怎么保护自己？因为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法律上面是赋予什么样的保护的方式，来让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不再活在恐惧之中。那我们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也有谈到了跟踪骚扰行为哦，不只针对了本人，它也包含了被追究者、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家人、他的同学、同事，或者说其他的朋友。那包含了它是一个综合的形态的骚扰、跟踪骚扰的行为。那包含最常见的就是追求，还有前男女关系、那前男女朋友，或者说前夫妻。那现在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这样跟踪骚扰行为被追求者，也就是这个被害人，可以怎么保护自己？首先，第一个，这是涉及到的是属于刑事调查程序，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一项，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会做什么行为？他就想要去告嘛，想要希望政府机关能够保护他，去向谁告？当然就是像警察了嘛，因为警察是最容易找，派出所最容易找到。所以当警察机关受理到跟踪骚扰行为案件的话，要开始进行调查，制作书面的记录。记得哦，要制作书面记录，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笔录的形式，而且告知被害人他可以行使的权利，还可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服务。所以他会展开就是一种刑事的调查的程序。那当然这个刑事的调查程序就是要认定什么，透过呢调查传唤呢被害人这边，那他先做一个笔录，然后被害人写了笔录，然后表示说哦我是怎么样被骚扰，骚扰的行为是怎么样，甚至呢我都会跟当事人讲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做笔录，因为呢他有拍摄，然后呢针对问题回答。那当然警察做了笔录跟司法机关就是检察署或法院做的不一样。当然呢不一样的形式是在于说警察呢他相对哦他在修改层面他在配合度上面是更高的。所以我都会跟建议当事人讲说不要害怕。遇到这种情况下就仔细的听警察怎么讲。因为警察就坐在他旁边。那警察呢一方面呢问话，然后问话呢同时间打字。而电脑荧幕上面很清楚会显示出来警察讲的是什么问题。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警察讲的问题。第二个，回答的时候不要很急躁，说我马上要赶快回答。你可以先想好，在脑中想好要讲什么内容，很清楚的去表达。譬如说跟踪骚扰行为，人家一定会想要知道最基本的人事时地物，是什么人对你骚扰，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样的跟踪骚扰行为。这每一个其实甚至在提告之前就可以自己先做一个笔记，做一个重点整理，先做好重点整理以后再去跟警察讲会更方便。然后像有的当事人毕竟不是专业律师，说实话要去写那个状子也很困难，那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写，那可以至少怎么样做重点整理，把它重点的摘要起来，让警察呢看到你的纸张，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文书，简易的文书给警察，警察看到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你讲的内容。因为很多人看到警察在那里问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害怕，即使他是被害人，然后讲话的时候因为突然临时想到的话也可能会挂一漏万。所以呢如果事前有先准备好，那当然是更好。然后在讲话的同时，那个当下的时候是一个保持冷静，

缓慢，不要急躁的去讲。把我刚刚前面提到跟踪骚扰行为最重要就是人事实地物，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了哪些骚扰跟踪骚扰行为，然后讲清楚，让警察打进去文字里面，这样子这份笔录才会对自己有帮助。那这样就够了吗？当然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检查警察打的内容有没有哪些地方打错了，譬如说你刚刚表达意见警察没打进去，或者说你可能讲的是5月13号警察打成5月14号，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要求警察去做更正，因为要确保说这份笔录里面记载的东西是完整的，完整呈现你的意思，第二个是正确的，正确呈现你的意思，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障自己。那当然呢，警察通知你做完笔录的话呢，当然你做好笔录以后，警察下一步就会通知你所指责的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那通知那个追求者，然后呢，也是约定一个时间来做笔录。当然，追求者同样也是一样。如果追求者他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算跟踪骚扰行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互动，我是一个正常追求，我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保持一个是很绅士很君子，没有做任何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过度干扰，那当然不管呢追求者是怎么样想，或者说追求者行为是确实是妥适还是不妥适，原则上法律上该保障的权益也一定要有。那最基本的就像刚才前面讲，当接到这样通知了解到自己要做笔录的时候，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在约定前自己也先做好重点整理，不管是那要告的那被要告的人或是被告的人都一样，事前的准备可以让自己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因为在整理的过程，在重点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一次的回忆，去回忆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甚至可以在透过回忆的过程中，那重新整理，去发掘出案件的疑点，案件真正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助调查者能够更清楚，然后更知道说哪些地方是重点，我要怎么样去整理，然后去怎么样去调查，到底判断谁对谁错。那当然对于那被告而言也是一样，今天被传唤到了，那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啊，我有没有去做这样子不当的追求，然后我是不是很疯狂的，我做了哪些行为，去一一的厘清。那当然呢，因为事前不可能得到就问题嘛，所以就变成说自己要事前准备好去回答的时候，才不会说临时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样子讲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清楚看到那个荧幕写的内容，千万不要去忘记说荧幕写的内容不重要，荧幕写的那里面的笔录的内容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成或败，也就是说到底是跟踪骚扰行为成立还是不成立。那当然更进一步，两边都做好笔录以后，下一步就怎么样，下一步就是调查。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哦，那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者的话，警察机关应依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必要时呢，并应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譬如说，像真实的情况下，会有怎么样做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这个犯罪嫌疑指的是哦，一开始初始嫌疑，也就是说，听了被害人这样讲，感觉好像真有其事。他讲说在什么那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讲得很具细迷疑。我感觉有这么一回事，那感觉有这么一回事，再听听看被告那一方的讲法，追求者的讲法到底有没有这样做？他也说他那时候刚好也有出现在那边，他有在桌球。那这样子两边这样子的证词判断一下，两边的那个笔录判断一下，感觉听起来确实有这样。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臆测，不是没有根据的那臆测，因为单纯的臆测指的就是没有根据，我没有根据去猜测什么去判断什么，而是有一个基础的内容。这个基础的内容不是像那种司法机关很严谨，然后要认定说该起诉不起诉，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经过初步的判断，有相当的基证认为说有这种可能性，有跟踪骚扰不当追求的可能性，这时候警察机关就可以依照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去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他不一定要达到说

像检察官那样提起公诉，很严格的证明原则。因为为什么？这种跟踪骚扰强调是保护，保护就是要有及时性。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很严格证明、严格调查的话，那势必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旷日费时，因为你调查你要花时间。所以基于保护的紧急必要性，就变成怎么样子呢？他会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在一个有一定事实基础、两边的证词，然后基本的一些证据的判断下，认为有高度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就会认为就会发书面告诫。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代表最后会被提起公诉，因为呢，提起公诉呢，也要看的就是经过严格证明，也就是说当这些基证、当这些证词拿过来以后，我再更仔细的去比对，再一一调查清楚。那假如说一一调查清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应该要被提起公诉的话，那就会被提起诉讼，那最后就会成立跟踪骚扰的犯罪哦。因为呢，跟骚大家记得，跟骚不只是行政上有警察核发的书面告诫以外，另外它还涉及到刑事上面也是会变成一种犯罪，叫做跟踪骚扰罪哦。那跟踪骚扰的这种罪呢，可想而知，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那同时间被害人在告的时候，警察也会询问说，那你今天呢，你是请求书面告诫，还是你要对他提起告诉，提刑事的告诉？那被害人他可能会讲说，那个人真的很可恶，那个追求者这样已经伤害我，伤害很久，我现在哦每天都不敢出去外面，请你一定要呢好好的整治他，要给他一个好好的教训，要处罚他。所以他可能会怎样？书面告诫，我希望能够请求到，同时间他也可能会提起刑事告诉。那他也有的人会想说，哇，刑事告诉毕竟很严重哎，那会留下前科记录。那有人会很善良，就想说，我也不想要让人家要背一个刑事那个前科记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知道他的行为不对，那有可能就不会提出刑事告诉。那无论如何，警察只要经过初步基础的判断，认为有相当迹象，认为确实有可能成立跟骚行为的话，就会核发这书面告诫。而且这个书面告诫哦，因为我刚才前面讲，被害人他考量点不一样，他可能同时间提出行政上的书面告诫的请求，然后包括刑事上的那个犯罪，就是犯罪的告诉。那也有可能会怎么样？他犯罪刑事上的告诉不提起，只有单纯书面告诫的请求。所以这时候书面告诫的核发，不以被害人有没有提出告诉为限。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书面告诫跟有没有提起告诉是两回事。所以呢，即使没有提起告诉，也一样可以核发这个书面告诫。甚至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警察可以依照职权和被害人请求，原则上基本上是看被害人请求与否嘛。因为我们说实话，被害人有没有被不当的那个追求，警察会知道吗？不会，甚至连自己家人都不会知道。所以他的请求很关键。像我都会跟当事人讲，你如果受到伤害，你要怎么做？你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要勇敢的去做一些救济。为什么呢？当你不愿意去讲出来，不愿意去跟司法机关或警察去讲说你遭受到什么样苦衷，你请求他们协助，那真的不好意思哎，有可能到最后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那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协助你？所以被害人他主动去提出这样的请求很关键。那当然提出这样的请求，就变成说他有请求的话，才会相应的会有书面告诫。可是如果假设呢，今天被害人他没有提出书面告诫，可是警察机关他们在调查案件中，如果说刚好有发现说，哎，我们发现说有一个不当追求情况，然后呢，虽然说被害人他本身没有提请求说要书面告诫，他可能甚至呢，他可能只有单纯说，我可能就是刑事的告诉，我书面告诫不需要。可是呢，基于为了防止危害，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有四种特征。那四种特征其中一种特征就是危害性高，因为有的人他得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那得不到想要毁灭别人是怎么毁灭？是拿刀子吗？那可能有可能拿刀子，有可能去捅人。像我们看到有一些恐怖情人的案例，他可能过去呢是男女朋友，后来变前男女朋友，想要寻求复合，女生不接受，结果他就拿着刀子砍那个女生几十刀，想说我得不到我就要毁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会有危害的。那警察如果认为说有必要及时约制这个行为人避免再犯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呢就可以怎么做？

他可以呢不带被害人请求，主动去核发书面告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必要时并应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像什么样可以加强巡逻，像我知道最近有的案例，在真实在处理案例中呢，有的警察他也可能会怎么样，在把那个行为人叫过来，追求者叫过来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告诉他说你不能在谁谁谁面前出现，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追求的话，你应该要适当为止，适可为止。然后如果说女生她已经本身已经表示说没有意愿的话，请你不要再接近她。像警察这种劝诫也是有，因为它不单纯是书面上的告诫，因为有时候书面告诫还要经过基本的一个小小调查来认定，经过透过简易的调查来认定。那这时候警察呢，甚至就会说想说在做笔录之前就先跟这个追求者先做一定程度的告诉他说哪些地方可以做，哪些不行做，甚至做完笔录以后，甚至呢有核发书面告诫以后，也会为了要让这个男生这个追求者更清楚了解到他的行为可能已经造成这个女生不舒服，让他受不了，而再多提醒，让他知道说你如果要做某些行为，你如果要跟这个女生接近，要适可而止。那如果说这个女生她已经不接受你，不喜欢你的话，甚至她已经有提告了，都已经讲白脸就撕破脸了，然后觉得说你真的很恶劣，她很讨厌你的时候，那就不要再接近了嘛，不要让自己陷入有可能会被告成刑事犯罪，成立刑事犯罪的必要嘛。因为即使没有刑事犯罪，单纯的书面告诫，上面人家书面告诫告诫你说请你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那种不当的跟踪骚扰行为，说实话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警察呢，不只是核发书面告诫，他可能也透过加强的巡逻，甚至呢透过再一次的那重申，再次的劝诫，来让那一个行为人了解到说自己的行为的错误。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那如果不服该怎么办？有的人会想说，哇，你认定我有跟踪骚扰，我哪有跟踪骚扰啊，我觉得我是很正当的啊，我难道我就不能喜欢女生，难道我就一辈子都要是那个单身汉吗？我看到女生我就觉得很漂亮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最后发一个书面告诫，如果对那个书面告诫表示不服的话，那对于这个被核发书面告诫的这个行为人，他可以怎么做去保护自己？或者说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说被追求者一个女生，她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结果呢警察经过初步判断认为说，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这个人多想了。譬如说像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就说心生畏怖，是不是单纯只有说被害人他自己感到害怕，更重要是要经过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就是说对于被害人他主观上面是不是感到害怕，那同时间在于一般普罗大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在遇到相同事件上，是不是也会感受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的感受。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呢会经过检验，检验认定说被害人这个就是提案的这个人，他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可是这个女生她提出来请求不合理，那当然警察也可能不会核发这个书面告诫。那这时候如果不核发的话，这个被害人该怎么救济，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回来将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到书面告诫哦，那书面告诫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都势必有会引发两边的其中一方他可能会有一些异议，他表示他不服，想要救济哦。那当然假设说是合法书面告诫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追求者他可能会认为说他的行为不算是跟踪骚扰，不算是不当追求，他可能会表示说希望能够去救济，然后呢想办法去更正，让这个书面告诫能够被取消掉。那当然对另外一方而言呢，就是对于被追求者本身，假如说书面告诫最后是不合法的话，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满，他可能会觉得说明明就是那样子一个不但追求跟踪骚扰，自己的行为生活呢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为什么最后警察机关不认定说是跟踪骚扰，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服气。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的第三至五项有规定，有关不服合法或者不合法可以怎么做。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在收到通知的十日内，可以向原警察机关呢去提出书面异议。也就是说你如果表示说不服啊，为什么明明就应该合法怎么不合法，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应该合法，结果呢却合法了书面告诫，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表示不服的话，那原则上就怎么样子，你可以呢提出书面的异议哦，向原警察机关，譬如说可能今天是某某派出所，你就向那个某某派出所那提出呢书面异议。那异议呢经过原警察机关呢，他会来做一个基本的检核。那如果认为说这确实啊你讲的那个异议啊是有理由的，那这样子会怎么做呢？他如果认为说你讲的确实有理由的话呢，他会进行更正。这时候要切记哦，更正如果是追求者异议的话，他其实就是撤销书面告诫。如果更正呢是被害人异议的话呢，当然就是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大家就会想说，哎，这样子为什么更正还会有两种区别？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有一种情况是核发书面告诫，那核发书面告诫的情况下呢，对于那个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他就在收到通知后的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要求更正。那这时候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的异议是有理由的，他就会更正，那更正的话就是把那个书面告诫给撤销。那假设说如果今天是被害人，他呢看到这个书面告诫的结果呢是最后是说不合法，他就说不对啊，明明这就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怎么会不合法，他也在收受十日内呢提出书面异议。那如果他提出这个书面异议要求更正，警察机关认为说对哦，他的异议是有理由的，那异议是有理由，那原本是不合法的情况，当然现在就要变成合法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了。那假设如果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这样的个异议啊是没有理由的话，他应该就应该在五日内加具他的意见，书面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来决定。那上级的警察机关如果认为有理由，那也就要进行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呢，就应予维持。那行为人呢或者被害人呢，对于上面那个上级的警察机关的决定呢，不得声明不服。这讲述的是什么意思？讲述的意思就是说原则上

你呢收到这个通知结果说核发还是不核发，你基本上要在十日内呢，如果你表示不服的话，你要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会经过两个机关的判断，首先第一个是原警察机关，原来的警察机关他会先判断到底你的异议是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那如果有理由的话他就会进行更正，没有理由的话他就会在五天内加具书面的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再次做检核。上级的警察机关他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收到这个异议还有原警察机关的书面意见以后，他会进行判断，他如果判断说有理由当然就是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那呢基本上呢就是要维持，而这个维持呢就是不得声明不服。不得声明不服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呢也会偶尔会看到有一些行为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追求者，我的追求行为错了吗？我有伤害到他吗？我只是打个电话打个几十通而已，这样错了吗？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打电话打得很频繁变成夺命连环 call， 这本身也是会造成人家不舒服造成人家痛苦的。那当然对他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气，那他就那提出书面异议的意见哦。那书面异议的话呢，原警察机关或者说那加上后面的上级警察机关都认为是没有理由而继续维持下去的话，有可能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最后会打行政诉讼。那无论他怎么样，那无论他是怎么样救济，最后到行政诉讼这一关哦，基本上因为法条已经很明文规定，就是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呢不得再声明不服这也是一个刑事的很重要的要件。我们在法律上面在处理诉讼，先判断刑事要件再判断实质要件，而刑事要件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救济，可不可以告，这是其中一个刑事要件要判断的基准。那如果判断上面已经很明显写到法条规定写到说不得再声明不服，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救济了，那这样是不能再救济的情况下你还是硬要提出来的话，那刑事要件就是不符合。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下呢会怎么做呢？法院呢就会下发一个裁定，那这个裁定就是什么样，把你提出这一个那就是有关行政诉讼的部分呢就是把它裁定驳回。而裁定驳回的理由就很强调一点，因为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有很明确规定，就是说对于上级警察机关的决定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针对这个不得再声明不服呢你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就会被裁定驳回。那这是呢有关呢书面告诫的部分。那更重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人他针对书面告诫呢他后面呢还是继续行跟踪骚扰行为。事实上哦，有很多人是劝不听的，即使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行为是错了，你已经造成人家女方造成人家男生困扰了，请你不要这样做，那当然好言相劝听不进去，那就是要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警察局最后下发给他一个书面告诫以后他还是听不进去，那这时候听不进去违反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自己，甚至我们要更了解到就是说这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跟踪骚扰罪。那跟踪骚扰罪的话呢还有包含了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犯罪，那到底这针对这些犯罪那会有什么样的判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会影响到那一个行为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从被害人角度要了解到除了书面告诫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譬如说当那一个行为人那个追求者他违反了书面告诫，你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自己，甚至呢你从一开始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你除了提出请求是书面告诫的请求希望能够核发书面告诫，你也可以同时提出刑事犯罪的告诉。那有关刑事犯罪呢究竟除了跟踪骚扰罪以外还有什么样其他犯罪类型也有必要了解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讲解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王建轩，当然我是王建轩嘛，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哦，在这个广播上见面了。现在，我今年87岁，87岁，还有肾固腺癌6年了，但是身体还很健康。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吃什么药。所以还不错。不过呢，你87岁了，再怎么不错啊，也是慢慢的不行了。我今天要讲个题目啊，就是你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追求一种很流行的东西吗？那大家问王老先生，你87岁了，这么老，你还有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坦白说呀，我没有追求什么流行的，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究竟流行一些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唯一的就是献爱心，因为我看到做爱心工作也我已经做了20多年，快30年。因为我看到太多苦难的人，这些苦难的人苦到啊，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我就要讲几个例子，你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感触良多，你知道吧？所以呢，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呢，就是你在追求什么东西啊？那尤其在追求流行的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哦，我不说谁了哦，他家里面的领带呀，男人打的领带呀，有500多条，我的妈呀，我大概有5条啊，也不错了。那么有500多条，那常常用的呢，他说大概有100-200条，另外大概300-400条啊，都没有什么用过，就是打过一次，然后觉得不怎么好就丢下去了，所以就但是在追求领带流行的时候呢，看到人家领带，哎，这个不错，就去买一个。到了百货公司看看领带，这个好，那个好，再买回去。但是也没有去打。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有一个男人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有请贵宾演讲，所以大家呀都在台上等这个贵宾呢的出现，但是这贵宾的出现呢，这个台下有一个中年人啊，着了一个深色的西装，领带也打得不怎么样，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大家想啊，等一下上台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西装笔挺啊，领带一定是最流行、最漂亮的，就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大会的主持人一介绍这个人，哦，原来就是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家伙，我老早就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样子不怎么样啊，怎么样？但是呢，样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他上台却受大家的欢迎。他讲的内容啊，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好哎，好哎，讲的果然不错。所以啊，我们流行啊，不是靠衣服、靠领带、靠鞋子，不是靠这个，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像这个人上台讲的东西，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哦，讲的这个跟与众不同，而且呢，他用英文讲，这一场里面有外国人，用英文讲，好家伙，这个英文啊，好流利啊！对于我们这个英文不好的人啊，对他正是更加佩服不断。所以这一场这个会的里面啊，演讲会里面啊，就是这个主讲人最得到大家的掌声。他追求流行吗？他没有追求流行，追求本领，本领，本领。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不要想追求流行来表现你自己，你要有本领。你那个本领拿出来以后，别人一看，哎，不得了，人家就会跟。

那你来跑，那个你反而变成是一种流行的模范一样了。但是你并不是一般那种贩夫走卒啊，不足为外人的为外人道的那种粗浅的流行，而且你是用你的本事让人家很炫目，然后别人也想我也要让他这样。也很有本事，我也要把英文练好，练得很流利。我一定要讲什么东西，我要看很多书，讲出来非常好。人家学你这种，如果这种也叫流行，那这个流行就很好。我们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晓得，在菲律宾啊，从前有位总统的夫人啊，大家都很晓得的。她最有名的哦，就是她有鞋子1000多双。所以他家摆了一大堆的鞋子，有人去照相啊，把它又照出来1000多双鞋子，1000多双鞋子，他能穿什么东西？穿100双鞋就已经不得了了。100双换来换去的话，你看看就不得了了。那另外鞋子是摆在那里满足自己，因为看别人穿，哎，也很好，就叫人去买一双来。然后到了鞋子店，看了这个好那个好，管他的适不适合，回去穿了再说好了。反正老娘有钱，就是，所以这个追求流行啊，我也不能说追求流行就不好啊，但是要追求流行，秀之有道，行之有道，否则呢，只是啊自曝其短呢、啊，你成为别人的笑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台湾的社会里面现在你打开报纸看，一大堆追求。流行，追求流行。现在追求一个很大的流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贪污舞弊。你看现在哪个？我在报纸上看，哎，抓到一个人，哦，是贪污，哦，这个人是做什么器官的，什么长的，哦呀，这个人又是什么？都是相当有地位的人，从前都是被人家炫目的，一来后就贪污。那贪污为什么贪污？哎。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官啊，现在想做这个官啊，也不会做得太久啊。上位的时候赶快搞他一下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流行贪污，我们台湾现在流行贪污。你打开报纸看一看，流行什么玩意，非常的好笑。我今天讲这个。短短的题目啊，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你可以追求流行，以追求一种很高尚的流行，追求一些流行，可以使你成为别人炫目模仿的一个对象，你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啊，进入一个更健康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追求流行，你说对不对呀？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银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叫 Table A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那。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0: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1: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对，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0: 但你也很爱空间。
1: 对，也很爱空间。
0: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1: 那我也
0: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你后来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1: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0: 现在就换了，
1: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是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0: 集中管理。
1: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0: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家具郎要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

0: 好像没有哎、欸，真的
1: 拿到都还可以。
0: 嗯，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性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1: 嗯、
0: 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1: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0: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1: 很广
0: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1: 你太广了，这个。
0: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
1: 嗯。
0: 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
1: 嗯，
0: 对吧，
1: 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所以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0: 当地他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他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0: 最近就五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1: 嗯
0: 嗯，
1: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0: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
1: 嗯、
0: 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
1: 嗯、
0: 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两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 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1: 太巧了。
0: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1: 嗯，其实 King Phone 这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0: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 Folk， 他会有 King Folk 专辑，就是他不光是一个刊物啦，他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他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
1: History，
0: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1: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0: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
1: 嗯，
0: 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1: 很有意思，
0: 方方面面，
1: 很适合你。
0: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1: 嗯，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0: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1: 嗯，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0: 对，就是有一个 King 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1: 那它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咯？
0: 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 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1: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0: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1: 居然是美国。
0: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1: 啊。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0: 对对对对。
1: 哦，好有意思哦。
0: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所以呢总部就搬回。

0: 回了丹麦，
1: 就不在美国了。
0: 对，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1: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啊，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0: 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1: 正在筹备。
0: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1: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0: 对对对，
1: 她的背景其实是，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0: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1: 太好吃了。
0: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1: 真的。
0: 对。
1: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0: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1: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0: 对，
1: 去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0: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
1: yeah.
0: 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1: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0: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1: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0: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1: ，OK，
0: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1: OK，
0: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1: 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0: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1: okay.
0: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1: 尤其而且还要背弃劳动家。
0: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1: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0: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个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1: 这么巧，
0: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1: 嗯，
0: 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1: 该不会是礼物吧？
0: 对，就是一个母亲节礼物。
1: 太感人了。
0: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 你真的很孝顺呢、欸。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0: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1: 那他要自己去进

0: 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还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
0: 嗯，
1: 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一万步应该是有的，
0: 嗯，
1: 一点都不累，啊，
0: 嗯
1: 嗯，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嗯，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哦，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
0: 嗯，
1: 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
0: 嗯，
1: 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
0: 嗯，
1: 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
0: 嗯，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哎，欸，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0: 嗯嗯，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欸。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0: 你会看成本？
1: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
0: 嗯，
1: 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0: 嗯嗯，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1: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
0: 嗯，
1: 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
0: 嗯，
1: 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嗯，
0: 你现在有2家对不对？
1: 嗯，2家其实相当于1家，一家是橱窗，
0: 嗯，
1: 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0: 那等于2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1: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对的，
0: okay，
1: 对的。另外一家店就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
0: 哦，
1: 嗯，
0: 活动因为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
0: 嗯，
1: 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
0: 嗯，
1: 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
0: 嗯，
1: 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0: 嗯
1: 嗯，
0: 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你在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
1: 嗯，
0: 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1: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0: 做花店吗？那家有快闪的花店？
1: 2家店其实都一样，
0: 没有
1: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它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0: 们
1: 都
0: 没
1: 有。
0: 对，你没有，因为你们
1: 就是
0: 工作状态，
1: 不花这个钱。
0: 哦，那都成本。
1: 对，
0: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1: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
0: 嗯，
1: 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
0: 嗯，
1: 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0: 哦，嗯，
1: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0: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1: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
0: 嗯，
1: 和我们花艺上。
0: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1: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
0: 嗯，
1: 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

0: 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但有品味，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
0: 对。
1: 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式。
0: 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是做一个月呀、两个月啊这样，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懂。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用点单的
0: 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对，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哎，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然后那这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1: 对，
0: 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对的对的，
1: 申请去参观的
0: 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

0: 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四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 的花瓣，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 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逻辑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0: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1: 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0: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4-5千块人民币，
1: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0: 哦，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租个10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1: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
0: 嗯
1: 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0: 你第一套就租100，就租那么大啦？
1: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
0: 嗯，
1: 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0: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1: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0: 10年啊，
1: 也有10年了。
0: 嗯
1: 嗯，
0: 你怎么那这个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1: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那同时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 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0: 那这十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是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1: 挺多的。其实2019年就有了，然后到
0: 疫情刚开始
1: 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0: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1: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0: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1: 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0: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洋房的话。
1: 洋房

0: 房，做过两个整栋吧，
1: 嗯。
0: 但是最后租赁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1: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0: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1: 哇哦，这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10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0: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得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1: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风格，
0: 对的，对的。
1: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0: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得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
1: 那就
0: 所
1: 可
0: 以
1: 以，
0: 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你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 Airbnb 来旅游的人拎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
1: 就
0: 对
1: 在
0: 的，
1: 这边，因为
0: 对
1: 楼
0: 的。
1: 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这倒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

0: 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1: 都有食材、食物。
0: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桌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完了，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美感的高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0: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1: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像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0: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他赚钱吗？他需要赚钱吗？对吧？那你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1: 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0: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1: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0: 对，
1: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0: 对，是的。
1: 那这样子
0: 连中介都跟我说，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然后也是原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1: 哈，就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子
0: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你比如说连 Chanel 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1: 哇，是很艰难这样子。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啊，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0: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

0: 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1: 嗯、还是
0: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1: 嗯，
0: 嗯
1: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嘛、
0: 哦、对对对，是的，
1: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
1: 嗯
0: 嗯，甚至是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0: 10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1: 就开店很累，先不要开店，就花就好了，躺平。
0: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1: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是。
0: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盯着。
1: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琐碎，
0: 吃的店我就没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1: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100%能掌控的，
0: 可以，
1: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0: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1: 嗯，
0: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她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1: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他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0: 嗯，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他风格就是 wild 很野趣的。
1: 嗯，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0: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1: 啊、
0: 哦，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10000倍。
1: 谁呀？
0: 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1: Who is 王尔德？
0: Oscar Wilde。
1: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0: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1: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0: 毒10000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1: okay、
0: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1: 好，大家
0: 只
1: 读
0: 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秦佳颖老师没有死。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0: 我说秦佳颖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1: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0: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1: 哦，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0: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嗯，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1: 嗯
0: 嗯，
1: 好有趣哦。
0: 但他的 wild 是wilde， 所以有个 e 字、
1: 嗯、
0: 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1: 嗯，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0: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1: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0: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10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1: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0: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1: 那 你这不是
0: 就是
1: 说你就
0: 是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1: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

0: 应付工作而速读了好多东西啊。
1: 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0: 啊。你爱读书？
1: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我要开一个书店，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0: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1: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0: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1: 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0: 为什么？
1: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0: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1: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0: 哦，对，太钻了。
1: 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0: 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1: 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12、13岁13、14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0: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1: 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你能享受。
0: 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1: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0: 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1: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0: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1: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也不能叫梦想吧。
0: 那刚问你，给你1亿，你又没说书店。
1: 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0: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1: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0: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1: 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0: 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0000册、10000册、1亿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1: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一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0: 开厨师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1: 好，谢谢翠翠。
0: 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欲望的心绪，我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ice Radio 的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最新作品《铃芽之旅》。那这个作品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彩蛋，所以呢，盒子今天邀请了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作品。欢迎疯狂老爹！
4: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3: 耶！非常喜欢老爹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所以特别

0: 情商老爹来跟盒子做几集节目啊。今天来到铃芽之旅，也是老爹应该是今年看过非常好看的一部作品，
1: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确实。我很担心今天录节目会不会剧透还没有看的
0: 啊？对耶。好，今天的节目有剧透，我不管，无论如何有剧透，请大家先去看电影，还没有看的也赶快去看。好哦，那请老爹一样是照例哦，先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铃芽之旅》在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铃芽之旅》呢，它是新海诚一直想做的作品，
0: 一直
1: 想做的作品，这是七年来最想做的作品。
0: 哦，
1: 对，那今年应该算第八年了，八年来、哦。
0: 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2022年十一月左右，那是台湾稍微晚一点、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
1: 对，那新海诚为什么想做这部作品呢？因为他也发生过311大地震嘛，311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他虽然不是灾户，但他自己在《铃芽之旅》的小说里面有讲到，就是他地震结束之后，他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发生事情的人是那些人，为什么不是我？
0: 会耶，
1: 对啊，
0: 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1: 想，是不是？是我还没有遇到吗？还是还没有发生？是我躲掉了吗？还是怎样？他其实一直去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他就开始想要去做一部作品，是可以帮人们从这个灾后走出来的作品。那也让其他国家的观众可以更了解，让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可以更了解所谓的这个天灾是多么的可怕。
0: 好，
1: 对，那当时的他才刚做完《追逐繁星的孩子》，才刚上映，然后准备做《营业之庭》而已。他总不可能突然就做一部地震的作品，
0: 而且太快了，需要一些沉淀。
1: 对啊，你做得好就是哇很厉害，做不好就是二次伤害嘛。对对，所以当时做完《营业之庭》之后，他开始做《你的名字》。那从《你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做天灾的作品了，所以他在你的名字里面呢，才放入了这个彗星的元素。对，那后来呢，他又更进一步的想要往天灾这个方向去迈进，所以才有了天气之子。所以你的名字、天气之子，包括铃芽之旅三部作品加起来，就等于是一个集大成，一个天灾三部曲。对，三部作品诠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三部作品我们分开来看都是很棒的作品，合在一起看，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大的题目。
1: 对，很大的一个题目是在讲天灾。你的名字所诠释的就是灾难来临之前，我们可以有什么准备？这样，天气之子是哦，灾难已经发生了，当下该怎么处理？那铃芽之旅在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灾难，
0: 灾难带来给我们的伤痛，
1: 对，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来？对，那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它讲述的是所谓的地震嘛。那她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铃芽啦，她遇到一个神秘的男子叫做草太。草太他的职业很特别，就是关门师，
0: 负责关门。
1: 关门、
0: 欸、好怪哦、喔、
1: 对，就是关门师，就负责关门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门呢？
0: 关什么门？
1: 欸，当一个地方的人心不够密集的时候，那个地方渐渐被忘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开门，
0: 出现一道门，
1: 就会开门。那个门是通往常世，所谓的常世呢，是
0: 这个常是平常的常世界的事，
1: 对，另外一个世界。各位可以把它联想成是《追逐繁星的孩子》中的那个雅各泰的概念，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
0: 是，
1: 他这边设定的常世是指人死后的世界。对，那常世里面呢，有所谓的蚯蚓在里面，那个蚯蚓很大一只，
0: 不是我们那个挖土的时候挖到那种小只的。
1: 对，那蚯蚓呢，它跑出来的话会无限的延伸，然后会
0: 带来灾难，
1: 带来灾难，会造成地震。
0: 嗯哼，
1: 那关门师的工作就是去找到那些因为人心不够密集而开启的门，然后把那些门给关闭，阻止灾难的发生。
0: 嗯，
1: 对。那阻止灾难除了需要有门来把它关起来以外，还需要有钥匙，一个石头。那那个石头等于是可以，
0: 因为那个没有字幕，要跟大家讲一下，钥匙是要不要的要，石头的石，
1: 对，
0: 钥匙。
1: 这个石头呢，可以镇住蚯蚓，不让它出来作乱。
0: 嗯，
1: 对，可以有效的去镇住它。
0: 嗯哼，
1: 对。那铃芽他一个不小心把石头给拿起来了，

0: 因为好奇，
1: 好奇
0: 造型可爱就拿起来了。
1: 对，那导致天灾开始持续的发生，
0: 蚯蚓就跑出了
1: 那一扇门，蚯蚓跑出来了。那那个钥匙呢，变成一只猫咪、
0: 嗯。
1: 那那个猫咪呢，为了不让自己再成为钥匙，就诅咒了草太，
0: 有点调皮呀、啊
1: 嗯，把草太
0: 变成了。
1: 的灵魂放到了灵牙童年陪他一起长大的椅子上面，让草太变成一张椅子，
0: 好跳痛、喔。
1: 然后让他变成钥匙，
0: 嗯，
1: 所以整个
0: 叫草太那张椅子去取代自己的工作，變成因为他是一只顽皮的猫，他想玩。
1: 所以说，整个灵牙之旅的过程就是一段公路旅行的电影，这也是新海诚首次使用这个公路旅行的概念、啊，
0: 就是一边。进行旅行，然后一边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
1: 铃芽到每个地方去关门、
0: 嗯，
1: 就是每个地方开启了后门，铃芽要去把它关起来，嗯、因为钥匙被拔起来了嘛，所以势必会有后门打开。
0: 对，
1: 他到每个地方去把那些门关闭。
0: 嗯，
1: 然后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拯救草太，
0: 嗯，
1: 把它变回人类这样。
0: 嗯，
1: 故事大纲是这样子。那这部作品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在讲的是悼念一个地方。
0: 嗯哼，
1: 对。铃芽每次走过的地点都是曾经在日本发生过重大地震灾害的。
0: 来回顾一下，这个铃芽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九州宫崎这附近、
1: 嗯、
0: 也是在很多年前有发生过地震。
1: 对，
0: 熊本的那个大地震把这个熊本城给震损坏的一个地震、
1: 嗯、
0: 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地震，大概六七年前吧。然后再来呢，他就往北走，他坐了渡轮，然后坐到四国爱媛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爱媛这个地方盛产干妈、嗯、所以呢这个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也有吃到很多干妈，也有跟这个家里面有干妈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些接触。那这个接着呢，他就继续过桥，有人开车载他，对，到神户，也是神户地震的话，我就比较有印象。对对对，大概1995年的时候发生这个阪神大地震，把这个高速公路都震坏了、
1: 嗯，
0: 这个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大地震。
1: 嗯、
0: 那再来呢，他们是到了东京，对吧？到东京的话，
1: 100年前
0: 这个。地震就比较久远一点了，我想对100年前的这个关东大地震，那那个时候其实最严重应该是火灾，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大家在煮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消防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然后又是大地震，可能大家就慌了，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生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火灾，那当然地震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亡。那再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北走，这是铃芽的家乡。其实到这边我们才差不多知道说，铃芽他其实不是宫崎人，他不是南部的人，
1: 嗯嗯、
0: 他是这个东北这边的灾民。
1: 对，他是311的灾害。
0: 对，他是
1: 灾民，
0: 然后他就回到这个东北，要去把最后一扇门给关起来。
1: 嗯嗯、那一扇门就是311的门。
0: 啊、
1: 嗯
0: 哦，好感伤啊！
1: 我跟你讲，刚好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311。
0: 对，今天真的非常的巧，在这个敲通告的时候，就是发现，只有这一天两个人都有空，然后过来，然后后来再继续再约的时候，就发现。今天刚好是311的13周年吧，2023这样子啊，12年，
1: 对
0: 对对。
1: 那其实新海诚他在设计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也去反思啊，就是我们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去祭拜。
0: 对，很多人在开工的时候会剪彩、
1: 啊、
0: 会祈祷、
1: 啊，
0: 可是结束的时候，
1: 结束的时候都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对，所以他想要通过这部作品来悼念所有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害的地方。
0: 嗯哼，
1: 对，所以是一部真的是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0: 嗯，
1: 对啊，那后来呢的结尾也很让人震撼啊，因为
0: 他结尾的方法比较特别，我觉得。
1: 嗯，他铃芽在打开他童年那本日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311的事情嘛。
0: 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就是他这个旅行到了东北，其实他去找到了他自己家，只剩下地基了。但是呢，他就挖出了他的时空胶囊，他发现他找到了他小时候埋在里面的一本日记，前面都记载画得很漂亮，记载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有蜡笔彩色。但是到了311那一天之后，
1: 就被涂黑了，
0: 就是他自己把它涂黑了，用蜡笔，然后每一页都涂黑，然后没有其他的字，然后也没有图片，就是都是黑的，然后连续了好几页。
1: 嗯
0: 嗯，
1: 那也可以感受得出，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五岁小朋友来讲，对造成多大的心理的阴影。
0: 嗯，
1: 对啊。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新海诚自己有在这个柏林影展的时候有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铃芽那个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只有五岁而已。
0: 嗯，
1: 对。那他在那个年纪，他失去了他的母亲。
0: 嗯。
1: 跟铃芽一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0: 是
1: 在日本有很多，
0: 对
1: 对，所以他就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来纪念那个灾害，悼念那个灾害，
0: 嗯，
1: 对，那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的走出来，走出那个灾害，所以他的结局很特别，是未来的铃芽牵着童年有阴影的自己，
0: 嗯，
1: 走出那一扇后门，
0: 嗯，
1: 对，就象征着。就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我们明天还是会更美好。
0: 嗯，
1: 对啊，很棒的一部作品。
0: 真的，欸，我本来第一次看的时候没那么想哭，今天录音录到最后，怎么觉得欸，有点感伤，啊，
1: 很感慨啊，
0: 很感慨，
1: 啊，
0: 因为在灾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很多事情，
1: 嗯，
0: 就觉得说自己并没有比那些死去的人，
1: 嗯，
0: 在灾难当中死去的人优秀多少，
1: 嗯，
0: 为什么他们也许我昨天才跟他见过面，还好好的，他一直都这么的优秀，这么善良，为什么会是他？那为什么不是我？我有时候甚至会为自己的存活下来而感觉到有一点不好意思。
1: 所以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不是说结尾或开头或是音乐，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是男主角草太在祈祷的时候。
0: 嗯，
1: 哇，那也是我哭最惨的时候。
0: 他祈祷那个文言文，你有
1: 对
0: 吗？
1: 不是那个文言文，不是
0: 因为
1: 那个
0: 草太他在祈祷要让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会念一段像咒语，然后那个是相当古老的那个语言呐，
1: 啊。对，那只是在跟神对话的语言而已。但我所说的不是那一段，我所说的是他最后在向神明祈祷的时候，就是他告诉神明说：“我知道。”人的一生就是一线之隔而已，人随时有可能死亡，但是我们还是想活下去。
0: 是，
1: 对啊，就算是一年、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感到珍惜。
0: 嗯哼，
1: 因为怎么讲，我们回头看新海诚的另外两部作品，《你的名字》《天气之子》都在讲灾害嘛，
0: 对，
1: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灾难真正是什么？灾难到底是什么？
0: 嗯哼，
1: 这件事情又很抽象，因为。我们又不可能真的去阻止灾难。你说你的名字是为了要阻止灾难吗？灾难还是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去阻止灾难。天气之子也是啊，我们或许可以控制天气，让天气放晴，但是还是要有所牺牲嘛。
0: 对，
1: 天气最终还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放晴，灾难最终还是会来临。
0: 是，
1: 那铃芽之旅更是
0: 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1: 对，你没办法阻止，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嘛。所以。新海诚为这三部作品所做的结尾，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灾难是我们人类是不可避的，它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0: 是，
1: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祈祷。
0: 嗯，
1: 我们只能够祈祷，
0: 是，
1: 只能够对神祈祷。我还想再多活一年、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
0: 是，
1: 对，你可以理解这部作品的话，你就会很感动。
0: 是，
1: 对啊。
0: 我们要先来听歌一下，待会我要缓和一下自己那个快要哭出来的情绪，免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铃芽之旅的 Kanada Haruk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 Kanada Haruka， 是来自于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要继续来请老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真的很好看，很多层面可以讲，画面也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然后人物啊音乐都可以讲。我觉得这一部最强的是因为它的画面真的是已经达到极致了，它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心之声，然后中间这么多的阶段它的描绘，我觉得已经是

0: 到这个二 D，
1: 巅峰，
0: 跟这个三 D， 比方说我们看迪士尼或者是一些欧美的作品当中呈现的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更喜欢新海诚这种二 D 的作画的表现，真的是已经达到极限了，真的是很难找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1: 确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新海诚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这样，就他在做《星之声》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到极致，他的背景也是画到极致。新海诚在《星之声》的时候，他的那个角色画的有点丑了，因为他毕竟不是拿手画角色的嘛，但他的背景就是画的很精致。
0: 但他后来找到会帮他画角色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他的场景一定要是精致。
0: 对，
1: 很精致，他才愿意来播出来给大家看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去电影院看他的作品，不是为了看剧情，
0: 就为了看画
1: 面，
0: 也是觉得很满足，
1: 也很满足，
0: 觉得很值回
1: 票价。
0: 但我觉得这一部作品里面最强大的，应该是他极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个从灾难当中要走出来的那个痛啊。
1: 对。所以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人会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说他的那个感情描写的不够强，爱情描写不够强。
0: 对，
1: 很多人说哇，铃芽就是才刚跟这个草太见面
0: 认识多久就跟人家跑了。
1: 小说里面有清楚的写到，他那个旅行过程总共是六天呢。
0: 啊，六天，
1: 但是六天也很短，
0: 也很短呐。
1: 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哦，好加一天加七天好了，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一个礼拜，你就想要把全世界给那个男生，对不对？你甚至最后还会愿意为那个男生牺牲，就很多人觉得说哇，好夸张哦，这个铃芽只就是。
0: 好像是不是感情硬塞进去？
1: 对，就是不能这样讲。他说他很多人讲那句叫什么？那句叫就是那个见面就爱上对方，那怎么讲？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对对对对，很多人说哇，铃芽一见钟情也太夸张了吧？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不好？但是我觉得说，我都会跟那些人讲说，就是《铃芽之旅》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在看爱情的，对，他爱情只是为辅助而已。
0: 对，
1: 爱情
0: 是
1: 爱情完全不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点，爱情只是辅助。应该这样讲，就是，爱情是对这部作品来讲是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他讲的是亲情，还有那个灾难的这个过程，对。
0: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的确你讲的是一个辅助，是一个推动剧情前进的一个动力，但它不是主因，也不是它主要想要传达的，只是加了这个比较好看。
1: 所以很多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缺点，但我完全不觉得是缺点，因为它
0: 不是重点。
1: 我男生讲难听点，它不重要，它就是不重要，
0: 不是重点。
1: 对，因为它要铺陈的是灾后的那个心情，就像你刚听我解释会很感动，原因就是因为你联想到你有过那个经历嘛，所以新海诚要带的是我们对于灾后心理的那个感受，我们真实的想法，
0: 对，
1: 是他这部作品最好看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部作品就是没有到那么强。对，就包括说啊，
0: 因为他们太期待，可能也有是因为新海诚早期他描写太多的这个爱
1: 情
0: 文艺戏，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一出也应该要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他没有，
0: 但是他的主题不是这个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小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仍然。瑕不掩瑜，是它还是它是还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好，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十字妹》，《十字妹》就是铃芽的日文、啊。
1: 这首歌曲有一些故事，下一段可以告诉大家。
0: 好耶，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非常需要。我们先来听歌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铃芽之旅》的思之妹，也就是铃芽它的日文哦。好，今天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老爹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思之妹这首歌曲的一些小故事。
1: 好 ，OK， 那个《铃芽之旅》啊，这部作品我前几集的作品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新海诚开始非常长的跟那个 Red Wings 的这个主唱郑内一真合作嘛，音乐制作人郑内一真合作嘛。那他这次郑内一真呢，也是帮他找了这个歌手，他们也是听了
0: 实名
1: 好几个歌手，才找到这个实名啊，听了好几个人的声音，
0: 对，
1: 才找到这个实名，就有如《铃芽之旅》的配音员，那个铃芽的配音员一样。我只知道新海诚他听了1200个声音，
0: 哇！
1: 从中选出女主角的声音。
0: 嗯哼，
1: 实名也是，实名他也是那个郑内一真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就决定说，只能给他唱了，不能不给他唱。对，
0: 他最适合。
1: 他最适合。他是一个 TikTok 的歌手啊。
0: 哦
1: ，TikTok 的歌手，所以很特别。
0: 他不是那种偶像歌手或
1: 是
0: 一般歌手出
1: 的歌手。
0: 哇塞！
1: 非主其实算非主流，
0: 对，
1: 但是被找来唱，然后现在也很红了，对啊，
0: 嗯、
1: 就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空灵，大家刚听就可以听了，很空灵啊。
0: 一开始的那个
1: 对，
0: 只有他的那个声音，然后没有歌词的那一段，就会非常的
1: 棒，很强。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故事想传达内容，从他的歌声就可以听出这个故事想传达的内容跟意义了。
0: 嗯哼，
1: 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啊，嗯，
0: 好，
1: 而且他的现场也很强。他的 YouTube 有放他们 Red Wings 跟他一起演奏歌曲的唱歌的那个的短片、短影片、
0: 直
1: 的短影片，对，大家可以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他是个蛮厉害的歌手，对啊。
0: 好，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啊。嗯、我们来谈谈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好了。我觉得除了男女主角之外，他的配角也很特别。没关系，我们现在来谈谈草太跟铃芽好了。
1: 嗯，
0: 这两个角色，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魅力在哪里？或是特别的点？
1: 草太呢，他算是新海诚少有的超级帅的帅哥类，
0: 但是他出场的画面很少，出场十几分钟就被变成。
1: 一直在抱怨，我来看帅哥，为什么变成一张椅子？
0: 只变
1: 对，
0: 没多久就变椅子，
1: 就是他
0: 你的椅子。
1: 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那个《霍尔移动城堡》的概念，很像
0: ，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他很像黑发的霍尔。
1: 对对对，那因为。新海诚想做的这个角色是希望他有类似接近神的感觉，因为
0: 有一点魔法的。
1: 其实他被变成椅子之后，也有一部分算是变成神了。
0: 哦，对，因为他这个继承了钥匙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要让这个主角有一点一半好像是像是神的感觉，要让他有一点文化的感觉，有点怎么讲，就是一些。
0: 跟普通大学生不太一样
1: 的那种地方，
0: 要有那个沉稳的感觉，
1: 然
0: 后又
1: 有
0: 保护，
1: 带有一点神话意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有强烈想要保护别人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造型呢，相当的特别，跟新海诚以往的造型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想说，你自己有没有理解说，为什么他会被变成一张椅子？很多东西可以变啊。那时候铃芽在身边，很多东西可以
1: 查过啊。这个字我花了好久的时间去考据。对啊。然后有人跟神话故事做连结，然后有人跟三一做连结。那我后来还看到我观众有一个留言说，国外真的有这个艺术品。一张椅子，然后
0: 少一只脚，
1: 对，少一只脚的这个艺术品，然后背后传达的意念好像是坚强，
0: 哦，
1: 对，然后我看了就说，哦，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意义，
0: 嗯，
1: 那在我调查一些神话故事的内容，包括中向草太的名字，然后还有椅子背后带来的意义呢，比较偏向的是引导，
0: 嗯，
1: 对，草太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是引导，
0: 对，
1: 对，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的概念，对啊，三只脚的椅子其实它意义有很多啦。那当然，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的意义的话，它单纯在剧中呈现也是很可爱啊，对不对？也是笨笨的、傻傻的，也是带来给作品带来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趣味，
0: 是，
1: 对啊。
0: 那你觉得铃芽这个女生才见面没多久，欸，她本来是上学的途中，然后遇到了草太，草太问她。向他问路嘛，然后问一问，他就自己跑去找草太耶。这一开始的感觉跟后来呈现给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哎。你自己对铃芽
1: 很多人说他是花痴啊，但是就是怎么讲，
0: 很直白耶。
1: 我是新海诚的粉丝嘛，我可以这样讲嘛，我是一个新海诚的超级粉丝，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脑粉，我很除他，很除新海诚，
0: 是
1: 对。对，所以很多人，我听到有人说，不好看啊什么的，我觉得很生气。我是到这个等级，對我都有点生气，想要说那是你看不懂。对，虽然这样讲有点夸张，有点就是有点自我啦，有点主观啦，但是很多人哦，我看到不止一两个哦，他们都说铃芽这个角色就是花痴啊，然后为什么那么不怕死？你有发现吗？他从剧中到剧尾都很不怕死。
0: 哦，对，他会主动想要去关那个门。
1: 对，然后
0: 这需要勇气耶，不是不怕死，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不是一个鲁莽的。
1: 你最后还愿意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而牺牲自己，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不合理吧？对不对？这个角色设定有问题吧？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0: 嗯，
1: 但其实。从铃芽的人物设定就一直有它的含义在了，包括为什么跟草太见面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看过他嘛，在尝试里面就看过他嘛，
0: 对，
1: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算是新海诚在作品中就已经有讲到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点，当铃芽跟草太的爷爷见面的时候，铃芽跟他草太的爷爷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生命就是运气。对，他觉得会不会死都是运气。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有去思考过吗？
0: 哦，
1: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
0: 是
1: 他开始觉得，就像是新海诚一样，开始觉得那一次地震

0: 是的，只是不是我而已。
1: 嗯哼，
0: 我随时有可能因为灾后而去世，
1: 是
0: 我随时有可能离开。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生命这种东西只是运气而已。
1: 嗯哼，
0: 所以他才会那么不怕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真的要很必要活下去的理由。他的家人都已经离开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活下去的理由啊。
1: 是，
0: 对啊。对于草太来讲，草太执行这个一个那么重大的关门式的任务来讲，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就像你说的，所以他才那么不怕死。他觉得应该活下来是草太，而不是他。对，但是我跟你讲，一般人没办法那么快去理解这一点啊，因为大部分看完电影的人就会有想出自己的想法嘛。但是我是看完了三次，我才开始去想到这一点。林芽的背景故事跟设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林芽的个性其实新海诚就已经很重点的去诠释出关于这一点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人物设定这一点，林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对，完全没有问题，对，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自己觉得他背后想传达的意念是这样子，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值得活下来，对，
1: 我觉得还有另外几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像是林芽的阿姨环啊，这个环阿姨，我觉得她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这个一片荒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灾区里面找到了林芽，给他拥抱，并且其实我想这个，因为他已经那个时候是算是成人了嘛，所以他已经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知道这个孩子是孤儿，他可能是这个孩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给他妈妈的爱，在照顾他，然后带他甚至离开那个地方到很远很远的南部，然后就是让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当然他们家说是放任主义，但是我觉得其实阿姨非常关心他。
0: 是啊，
1: 像第一次在这个宫崎发生地震，蚯蚓第一次跑出来的时候，这个阿姨也是赶快回家去看说，林芽有没有事。
0: 对，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毕竟他曾经发生过重大地震嘛。
1: 对
0: 对啊，
1: 那你自己对这个环阿姨有什么感想吗？想法？
0: 这个角色你一定要是，我觉得啦，
1: 嗯，
0: 你一定要是当过家长的人，你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对于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新海诚也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亲身经历与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把它诠释出来了，就像是我们所说的，新海诚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写他生活的实感。
1: 嗯，
0: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对应到新海诚成为父母之后的一个角色。那环阿姨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跟林芽有做对比关系嘛。
1: 嗯哼，
0: 那这个对比关系呢，就是包括他对应林芽，然后林芽对应那个大臣嘛，猫咪嘛，就简单的一句话说，我要照顾你。那后面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反而自己人生都没
1: 了，都赔进去了。
0: 对，但是其实生小孩就是这样，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你人生就是小孩子的。
1: 我觉得在后面的部分，这个环阿姨在旅途当中啊，后来加入他们的旅途嘛，在旅途当中一度吐露了自己这个非常生气的一部分，他觉得他自己整个人生都赔进去了，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
0: 那也是一个重点啊。
1: 对，但我觉得他对林芽的爱也是真实的，两个都
0: 是
1: 真实的，只是他平常把这个比较不顺遂的地方，觉得好像被干扰的生活给隐藏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林芽的爱都是真实的。
0: 这一段剧情又可以讲回到天气之子，
1: 嗯
0: 哼，就大人的想法跟小孩子想法一定是不一样
1: 的。嗯哼，
0: 你就像是林芽为什么那么不怕死，我刚刚说嘛，因为他背后隐含了一个那么深刻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一般人没办法去理解到的，是环阿姨没办法去理解到的，
1: 是，
0: 对啊，环阿姨怎么可能知道他想死，对不对？你懂吗？环阿姨怎么可能会知道他想牺牲？
1: 嗯哼，
0: 对啊，不懂，不可能懂。环阿姨只会觉得说，他为了他为你付出那么多，但是你却给我这样的回报，彼此之间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对方的，所以林芽的选择就是不讲，对，他知道环阿姨一定听不进去，所以选择不讲，对，那。跟天气之子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应，天气之子是讲了也没人懂
1: 啊，
0: 所以林芽就是那我选择不讲，对。
1: 但是我觉得黄阿姨厉害的地方是，就是林芽不讲，但是我在这里等你，
0: 对啊，
1: 就是他去冒险的时候，没关系，我在这里，你随时可以回到我这里来。
0: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长，
1: 我觉得对，
0: 很棒的一个家长，
1: 也值得很多家长学习。我觉得要学习去相信你的小孩，他有时候现在不讲，不是他不愿意讲，有时候是他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他
0: 还没准备好，
1: 对，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怕他讲，
0: 对，
1: 现在讲不清楚，他先不要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去信任自己的小孩一点，我觉得环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家长，推一个。好，那再来呢？讲到两只猫啊，

0: 白猫大臣跟黑猫左大臣，嗯，这两只我觉得有点不太容易看得懂，欸，嗯，
1: 他们两个就其实新海诚就喜欢猫嘛，所以用猫的设定。
0: 对，其实他本来的形象应该是在这个日本神社前面，嗯，可能比较类似那个
1: 博犬，
0: 啊，犬，
1: 啊，
0: 本来是类似这个狗狗的角色。
1: 那，嗯，新海诚喜欢猫嘛，
0: 所以把它换成猫，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两个角色的定位，就是他们出现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神兽的出现？
1: 其实很多人在猜，他们有可能是人变的。嗯。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想过，嗯，因为毕竟当草太变成椅子的时候，嗯，那个大臣有跟他讲说，你已经不是人了，啊，对，有可能就是对应到说，他们或许以前是人，
0: 哦，但是变成药石之
1: 后牺牲掉的，
0: 嗯，
1: 所以或许药石这个职责是要从人变成，嗯，来一个牺牲才可以的，嗯，对啊，有可能。那他们代表的含义呢，其实就是。包括日本以前，日本现在真的有药石，也是为了镇压地震的，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只是新海诚把它作为一个
0: 拟人化，
1: 把它变成一只猫咪。嗯，对啊，然后也让整个作品更有活力啊。对啊，
0: 好，那再来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像是配绿叶的一个角色晴泽啊，这个是。这个铃芽他旅行到东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草太的同学朋友，嗯，那他本来是跟草太要一起去考
1: 老师
0: 、嗯，但是那个考试当天草太居然没有来，因为他被变成椅子，嗯，他也是很担心啊，他是假托说那个他借了草太钱，草太没有还他，嗯，所以要跟铃芽一起去找草太，但其实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很关心他的朋友，他很想知道说他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想帮他，所以就一路帮着铃芽开车，开很远的七个小时，要开到东北去。嗯，
1: 这一段剧情其实非常有趣，因为怎么讲，新海诚自己也知道片长不够长
0: 哦，是这样吗？
1: 你要这样想，你要从宫崎县一直到。东北那边去，嗯，很远哎，欸，
0: 超远的，
1: 啊，很远哎，欸，那几乎是快要环绕整个日本的距离，嗯，很远啊，嗯。那我在每个发生重大灾情的地方都做一段故事，嗯。那我也可以在福岛附近也做一段故事啊，但就片场就太长了嘛，对不对？嗯，片场就太长了，所以他势必要有一个可以快速带他们到目的地的角色，嗯哼，对。但是又不能无聊，因为很长。真的很长，所以才造就了晴泽这个角色。嗯哼，那因为晴泽这个角色很特别，他是新海诚所有作品以来都没有过的角色，就是
0: 喜剧角色，
1: 单纯来搞笑的。
0: 对，
1: 他就是单纯来搞笑的，
0: 真的。
1: 新海诚作品从来没有过这个角色，就是他的作品可以是主角来搞笑，嗯，但从来没有一个角色是为了搞笑而生的。
0: 哦，
1: 对，那他就创造了晴泽这个角色，因为他不能让中间这段闷啊。嗯，对啊，我还是觉得闷了，但是还好有这个角色，才让这段剧情没有到那么闷。对，因为七个小时真的很长。对，那新海诚就去想，哇，这角色很重要，不然如果这角色没做好的话，这部作品就会变得很闷。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那该怎么办？他就找神木隆之介来帮忙。
0: 大神，我的偶像，非常喜欢。
1: 神木隆之介帮忙。
0: 那神木隆之介
1: 两次合作嘛，他是龙嘛，对不对？你的名字的龙，
0: 你的名字的龙。
1: 天气之子也有客串嘛，
0: 客串
1: 帮助剧情更加流畅嘛，对不对？他已经两部作品的合作了，他知道他的稳定性很高，找他来一定没问题，就是找他一定是没问题的。
0: 有人气，然后又有这个有实力，
1: 没错。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去找神木隆之介，那是他们的制片，然后还有团队，跟他发通告。神木隆之介因为别的工作的关系，实在是搭不上，最后新海诚直接亲自打电话拜托他，跟他求说没有很多剧情了，还好啦，录一下啦，这样来录一下啦，很快啦，然后他才同意帮忙这样子。对，
0: 哇！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1: 很有趣啊，
0: 有趣。除了搞笑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朋友的这种关心。
1: 没错，
0: 但是没有他，可能后面真的是很无聊啊，因为就只有开车而已。
1: 对，那一段过程，你还要塞进来阿姨，你不可能让阿姨单纯跟铃芽一起旅行，不可能，因为两个人是在冷战的情况。
0: 对，
1: 那
0: 需要一个调和。
1: 对，太故事太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来。对，
0: 来做调和，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安排都非常有意义，但是

0: 几个过场龙套的角色，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铃芽第一次在爱媛遇到的女生，家里是开民宿的，然后也接待了她。这个地方她没有琢磨很深，因为她就是一个过场，就是她必须往北走的一个过场。但是也让人感觉到说这个旅程是很温暖的。那再来，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角色甚至比前面在爱媛遇到的女生更深刻，是她遇到了一个算是夜店算是夜店
1: 酒吧
0: 的女老板娘。女老板娘其实在日本的这个住宅社区里面蛮多这种小酒馆的，那她的这个老板娘呢通常不会太年轻，然后呢都会也不是说非常漂亮，但是她就是很容易跟社区里面可能下班之后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面，想要喝个小酒聊个天，一个很好的对象去她的这个小店里面唱唱歌。那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单亲妈妈，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孩。
1: 是，
0: 那这两个小孩呢就是妈妈做生意的时候就自己留在家里面，那这个时候刚好铃芽跟草太过去呢，就各自帮了妈妈跟小孩的忙，因为他们会帮忙照顾小孩。那小孩子跟这个变成椅子的草太这互动，我觉得很有趣。那这个地方除了觉得这个妈妈接待铃芽，其实也是素昧平生啊，路上遇到，然后可以给他这么多的关心，然后陪他走这么长的一段，然后又把他接到家里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自己有两个小孩，然后一个单亲妈妈，然后还要做这样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我想应该也不是他完全杜撰的出来的一个角色，可能是他某方面有接触到，他感受到了那样子的辛苦，那样子当中工作带小孩的感情，然后投射在上面，所以我身为一个观众去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感动。
1: 所以这也是这部作品强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新台城很会短篇嘛，对不对？那其实铃芽之旅每一个旅行的过程都可以拆成短篇故事来看，
0: 对，
1: 都是很精彩的短篇故事。对啊，
0: 好，我们要来再听一下歌曲，是这个 Tamaki， 也是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达达。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老爹，耶
0: 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铃芽之旅》这一部故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啦。嗯，那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偶像，新海诚导演对他的偶像宫崎骏有很多的致意的部分啊，
1: 没错。
0: 就是他都已经这么有名了，需要回头去跟他致意吗？
1: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宫崎骏，
0: 嗯，
1: 也算是因为看到他的作品才开始做动画，可以这样讲啊。
0: 嗯嗯，
1: 那他很多作品，例如说《天空之城》啊，然后《魔法公主》啊，他很多，
0: 啊，这一部里面还有那个琪琪，对不对？
1: 对对对，很多作品都是影响新海诚很多的。
0: 嗯嗯，
1: 那所以。《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他就做到很多很多的致敬，因为毕竟他喜欢宫崎骏嘛，就像是他在《你的名字》大量使用 Red Wings 的歌曲一样，他就是为了他的偶像，
0: 他就是到处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一个各种小粉丝，
1: 对，他就是很喜欢宫崎骏。
0: OK， 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小透露一下这个《铃芽之旅》当中的一些小彩蛋嘛，就是跟辛苦力致敬的地方，
1: 最能够看出点的就是一定是那个。魔女宅急便嘛，
0: 啊，对，直接用他的歌，
1: 都有脚踏车，
0: 嗯，
1: 然后都有魔法，类似魔法元素，然后都有猫咪，
0: 嗯嗯，
1: 然后铃芽之旅甚至清哲在开车的时候还播了他的主题曲，
0: 是，
1: 对。那新海诚其实自己也有说，他这部片影响这部魔女宅急便影响铃芽之旅很多。对，他有一部分也是朝着那个方式去迈进，因为
0: 都是少女的旅行。
1: 对啊，都是少女的公路电影，
0: 嗯，
1: 所以这样子做听起来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比，就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内容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想要致敬宫崎骏？就是因为他也是希望可以从中做出区别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一直拿来他跟宫崎骏做比较，但他本人其实不乐见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比不上宫崎骏。
0: 他好谦虚哦。
1: 对，所以他才会做那么多资金，就是为了要尊敬他的偶像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他自己有讲说，他其实当初《神隐少女》在入围柏林影展的时候，他还在做心之声而已。
0: 嗯嗯。
1: 他当时是因为哇，没想到日本有一部动画可以入围国际性的影展，让世界看到。
0: 是。
1: 他才发现说，那日本动画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就真的有可能可以入围柏林影展的。
0: 嗯，
1: 那经历了二十几年，他的《铃芽之旅》也入围了柏林影展，所以就是有一种
0: 终于追上自己偶像的感觉，
1: 对对对对，终于达到了这个点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宫崎骏算是。很多人说宫崎骏的儿子是宫崎骏的继承人嘛，但是在我看起来，我觉得新海诚更像宫崎骏继承人。对，因为真的两个人的作品都很棒啦，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真的能够，
0: 我觉得是不同的世代用不同的语言在传达他们想要的创作。
1: 没错，
0: 那宫崎骏是一直维持在很高峰的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完整，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一直从《心之声》到最新的《铃芽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成
1: 长
0: 路线。我觉得这个对观众来讲也不容易耶。
1: 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称为继承人、继承者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说宫崎骏如果后面吉卜力后面还是会有作品啊，但是如果说新海诚呢变成。让告诉全世界哦，日本不只有吉卜力而已，还有新海诚。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1: 对啊，对啊，
0: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铃芽之旅》这一部电影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地方。

这是一出跟灾难有关的电影，所以呢，身为基督徒的盒子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不禁会去思考哦，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天灾的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理由，但是呢，盒子在圣经当中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0: 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每一个人他所学习到的功课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在当中去体悟到，应该要更加的把握当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有些人透过灾难在当中学习到的，可能是懂得更加的感恩。也有的人他学习到了解到，其实他在灾难当中发生的时候，他是有能力去帮助受灾的人，去帮他们疗伤止痛的。疗伤止痛不见得是只有存在于这个肉体上面的伤害，也可能是陪他走出这个灾难带来的这个阴影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给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时时去观察我们的周围，也时时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哇，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精彩，非常谢谢老爹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知道的跟不知道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老爹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后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Suzume no Namida》，是《铃芽之旅》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铃芽的眼泪。那我们用这首歌曲为节目画下今天的尾声，跟大家说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

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施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中枢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家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啊，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中枢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中枢，当然。有一个问号，疑惑着中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中枢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中枢是开车的话，他中枢是驾驶，是开车的话，不会晕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的车子，就会晕。那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中枢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可以 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中枢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 为什么会晕车？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 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好，我想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哎。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探讨出说，到底他们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啦。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哇，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好，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都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哈，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车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哈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
如果他矛盾的信息传在这些器官

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就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是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那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只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是在太空中，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喽，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忆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哈，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

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样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不可以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晕，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好，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绪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钓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然后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会不会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药，要用看电影的方式了。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哈，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可能，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好，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好，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啊，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钟叔也终于了解到说啊是这样的情形了啊。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士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哈。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暑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哈。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啊、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呢、就是说，钟叔发现啊，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啊，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好，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啊，最好把你这种便啊、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啊、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哈、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钟叔的经验啊，所以钟叔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钟叔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角度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叫做鬼压床啊，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鬼压床。那这个东西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几乎都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的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所以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的一种说法啦，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说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钟叔有这样的经验，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8岁左右，17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往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咯，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的。然后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跟加拿大的大学生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到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到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90分钟后汇成菲亚韵，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菲亚韵，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呀，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哦，所以或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哦，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以后，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看，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抗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
好，因此你就会

有一种被啊，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你如果是仰躺的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哈，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哦，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好，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了，哈，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若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哈，哈，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真的太真，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哦，你会知道它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它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哦，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哈，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啊哈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咯。然后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

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的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啊。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着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20%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啊。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 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这个或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不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

不是光亮啊，或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

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啦。好，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又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你要跟我们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位啊？
1: 我今天呢跟大家要介绍的是非常精彩的，有好多位美国的这个世界拳王的故事。
0: 好，我们的题目来到了世界拳王了啊，
1: 非常热烈精彩啊。这些有关的人呢是穆罕默德阿里，
0: 哦，很有名，
1: 乔弗瑞泽，乔治福尔曼，穆勒，还有一位叫 Michael 穆勒的人。不过今天的中心人物啊其实是乔治福尔曼 George Foreman。因为他的故事在拳坛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间啊是最有特色。

0: 最具传奇性的一位。
1: 嗯，
0: 话说乔治·福尔曼，他是1949年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Houston 的第五区、那个第五区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是一个贫民区。福尔曼童年的家庭环境呢，十分贫困也不稳定，他本人就不爱读书，还经常打架，大约15岁左右就辍学了。
1: 哦，辍学了。
0: 对，辍学之后他还参加过一些帮派，在街头进行一些小偷小抢的这些行为啊。
1: 嗯，
0: 他甚至还承认他曾经拿刀威胁过别人。
1: 哎呀，好危险，那不是犯罪了吗？
0: 所以说，福尔曼的幼年时代呢，十足是个街头的小混混。
1: 嗯，
0: 没有生活的目标，也没有自我的价值观念哈。简直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问题少年。
1: 嗯，
0: 他的身体强壮没有出口，只能变成暴力。
1: 嗯，
0: 他的情绪没有人来引导，也只能变成了愤怒。
1: 嗯，
0: 很明显的，等待着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就只有贫穷、犯罪跟监狱了。
1: 嗯，
0: 不过人都有好运的时候。
1: 嗯，有转折发生了是吧？
0: 是，这是福尔曼的第一次转折。就在福尔曼即将走向注定失败的人生的这个当口啊，
1: 嗯，
0: 幸运之神降临到他的身上了，把他又拉回到了正常的人生。
1: 嗯，
0: 17岁那年，他为了接受一些免费的训练，以便日后可以找到工作呢，福尔曼加入了政府推动的社会计划，叫做 Job Corps 的职业培训团体，
1: 有点像我们这就业辅导，对吧？
0: 对，
1: 他可能还更好一点，是吧？他这边有免费的提供一些东西吗？
0: Job Corps 职业训练团是美国在1960年代啊，
1: 嗯，
0: 由林登詹森政府所推动的一种反贫困政策。
1: 嗯，
0: 目的是要帮助那些16岁到24岁那些人生就快要走偏的人呐、那些弱势的青年有机会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
1: 哦，
0: 这个计划为参加者提供免费的住宿跟餐食，还派老师教导他们的高中学业，另外还教导一些基本的木工、电工或者厨艺等职业的技能，以便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能够找到工作。福尔曼参加这个计划以后遇到了两件特别关键的事情啊。第一，他首先遇见了拳击这项运动。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打拳呢、
1: 他只知道打架是吧？
0: 第二，他认识了他的恩师，叫做布罗德斯。这个教练呢，就一路培养了他，把他培养成才了。福尔曼在培训团里啊，他被当时的教练发现他体格很壮，力气也大，建议他来是不是试试看拳击这个运动啊？福尔曼一开始呢，也觉得好啊。学学拳击不过是当成这个体力跟愤怒的这种发泄口嘛。
1: 是。
0: 不过他很快就展现出来惊人的这个天赋啊。不久呢，他就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了。受到布罗德斯教练的辅导。布罗德斯不只是教他打拳呐、还教他要遵守纪律，要能够自我控制。还慢慢的帮助他把内心里面的愤怒情绪转变为追求胜利的这种力量啊，
1: 是很重要哈。
0: 对，那这个对当时脾气暴躁的这个福尔曼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哈。福尔曼1965年，他16岁的时候加入 Job Corps， 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拳击好手。短短3年的训练，他就夺下了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重量级拳击金牌。
1: 哇，
0: 那个时候他才19岁哦。
1: 哇，他3年训练就能够得到，那就是天生一柄啊。
0: 是，
1: 对多少人的梦想呀。
0: 不，我们这里还是要说哈，如果没有 Job Corps 这个职业培训计划呢，福尔曼很可能就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了，而不是一个世界拳王了。所以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福利机构对弱势青年们的重要性。
1: 对，有这些政策或者有这些社会辅导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哦。
0: 福尔曼在1968年得到了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金牌以后哈，他立刻就转入了重量级的职业拳击界。1969年从奥运金牌转到职业拳手的刚开始，福尔曼的

0: 比赛节奏都极为快速，他每次都是以 KO 的方式，也就是击倒对方的方式来取胜。
1: 哇，好厉害啊！
0: 他很快就被外界认为是一名又强壮又重拳的拳手，虽然他的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已经是一个天生破坏力型的选手。
1: 嗯，
0: 到了1972年，也就是3年以后呢，由于他经常早早就击败对手哈，一连串获胜的记录啊，逐渐就被拳坛视为未来重量级冠军的候选人了。
1: 嗯，
0: 他比赛的特色也都非常明显哈，每次都是追求早期击倒对方，不靠拉长回合来取胜啊，比赛时间通常都是非常短的。
1: 嗯，
0: 从1968年到1973年，大约有5年的时间，是福尔曼从新秀金牌选手哈，一路快速上升，变成了毫无争议的世界重量级拳王的这个阶段。
1: 对对，他那个时候得奥运的时候是算是业余的嘛，可是到了职业的时候，你看啊，他在职业界的5年的时间，让他成为了一个很受重视的世界拳王的候选人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这个奥运冠军啊，是一次重要的比赛，但是他都是在业余的范围了，
1: 嗯
0: 啊，那么过了奥运冠军之后呢，你还要在职业界跟不同的人打不同的战争，要很多次，你的特色才能够显出来，你的拳击的这个技巧也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成熟嘛。好，我们这个时候来说说看，福尔曼他出道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重量级拳王啊，一共有2位，一位呢是在1960年罗马奥运拳击赛啊中间的轻重量级的金牌得主，叫做穆罕默德·阿里。
1: 哇，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啊，
0: 对，全球最知名的一位拳手啦，
1: 而且很帅。
0: 嗯，
1: 我们女生看帅。
0: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重量级金牌得主，叫做乔·弗雷泽，当时世界拳坛的真正的统治者，就是现任的这个世界重量级冠军乔·弗雷泽 Joe Frazier。而且 Joe Frazier 也刚刚在全球瞩目的一个有名的拳赛，叫做世纪之战中啊，击败了穆罕默德·阿里。
1: 哇，好厉害！
0: 对，他的声势如日中天。福尔曼虽然是公认的顶尖挑战者，但还没有被全世界承认为真正的无敌王者。
1: 嗯，
0: 好，夺得奥运金牌5年以后呢，1973年1月22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福尔曼终于迎来了他和弗雷泽的第一次正式比赛。这一场比赛原本看好的是弗雷泽，他以招牌的低姿态跟勾拳进攻而闻名世界啊。
1: 嗯，
0: 但比赛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了外界的预料。福尔曼凭借了压倒性的力量，以臂展手长，
1: 嗯，
0: 占尽了优势。
1: 对，
0: 福尔曼第一回合就将弗雷泽啊击倒多次，
1: 哇
0: ，KO 了。第二回合中啊，又再度连续 KO 弗雷泽，就在这2局之内，就总计将弗雷泽击倒了6次。
1: 哇，6次哎！
0: 对，很快啊，裁判最终就判定以技术性击倒，叫做 TKO 啊，结束了比赛。
1: 哦，
0: 啊，福尔曼得到了无可争议的胜利。
1: 嗯。
0: 直接就从正统冠军弗雷泽手中夺下了世界重量级冠军拳王的头衔。
1: 哇，
0: 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拳坛格局哈。
1: 嗯，
0: 福尔曼一战成名，从新兴强力的挑战者立即站上了拳击史上的最高舞台，变成了国际重量级拳击的正式统治者。
1: 哇，好厉害啊。
0: 哦，太厉害了哈。
1: 哇，这时候福尔曼已经是在拳坛界已经算是世界顶端啊，但是他还有一个人没有正面交锋过，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穆罕默德阿里吧。
0: 对
1: 啊，那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啊，非常受到注目的福尔曼跟穆罕默德阿里之战。
1: 嗯
0: 啊，
1: 嗯，
0: 福尔曼的胜利啊，立刻就引来了当时还不算有名呢，不过也很有野心的拳击推广人，叫做唐晶的注意。唐晶认为，如果福尔曼跟当时还很活跃的阿里之间进行一次超级的对决哈，必然大有看头，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1: 嗯。

0: 于是啊，他就很积极的来筹办这场比赛了。
1: 嗯，
0: 为了促成这次比赛哈，唐晶承诺两位选手，他们每一个人可以获得500万美金的最高额出场费。
1: 哇，500万美金哎，那在当年可是天大的数字。
0: 对啊，这在1973年的当时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天价。
1: 嗯，
0: 其实呢，也就没有一个人敢出这个价钱来请他了。
1: 对啊，
0: 几乎没有人敢于投资。最后，唐晶呢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非洲刚果共和国的总统，叫做蒙波托。
1: 找到那儿去了。
0: 蒙波托上台以后，他正要很急的想把自己这个刚果的国际地位给提升一下啊，
1: 对对，
0: 创造一下这个刚果的知名度。
1: 嗯，
0: 他想透过国际体育赛事啊，来宣传自己的国家，提升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啊。于是他接受了唐晶的建议，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答应出资来赞助整场的比赛哈，这才促成了这场世纪之战呢。
1: 哇，光成本呢、啊，不论其他的成本，他就已经是花了1000万美元了。
0: 对，不得了啊，
1: 不得了！
0: 这一场经典的拳击赛被称为丛林之战。
1: 嗯。
0: Rumble in the Jungle、啊
1: 哦、
0: 对，它、是在1974年在刚果的首都金夏沙市举行的、啊、当场就有6万人在现场观看、比赛呢还特别安排在这个半夜、凌晨的时间、来举行，以便配合着美国电视转播的这个黄金时段嘛。按照大家的估计啊，那个时候透过闭路电视跟电视转播观看的这个有100多个国家哈，
1: 100多个国家呀，
0: 对，那全球观众大概有10亿人在观赏这个节目。
1: 哇，在历史上真不得了。
0: 这使得福尔曼跟阿里的这场比赛哈，成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了。
1: 嗯嗯，
0: 这个丛林之战开打之前呢，外界又几乎可以说是一面倒的看好福尔曼。多数的媒体全评家甚至在赌盘呢都认为他会击败阿里啊。原因也看起来非常明显了，因为福尔曼当时几乎是全胜嘛，而且每次都是 KO 对方啊，也就是把对方给击倒在地。他曾经很轻松的击倒过 Joe Frazier， 那么阿里呢对 Frazier 是苦战以后呢还落败了。福尔曼25岁，正值巅峰状态，力量惊人，而阿里当时已经32岁了，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期了。很多人预测阿里可能会在几个回合之内就被 KO 了，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再次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
1: 哇，真是跌破眼镜了就觉得挺紧张的。
0: 好了，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比赛的状况。比赛进行中啊，第一回合阿里一开始就主动进攻了一会儿啊，然后就不断的用言语来刺激福尔曼哈。那第二局、第三局、第四局啊，阿里就开始靠在绳子旁边，出现了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靠绳消耗对手的这种战术，叫做 rope a dope。他只是偶尔的反击啊，来节省体力啊。那么还在继续不断的在耳边对福尔曼挑衅，说。哦，你就这样子啊，就这点厉害啊。
1: 哇，
0: 引得这个福尔曼很生气啊，而疯狂的这个乱挥重拳。阿里大部分时候都用手臂啊防守来吸收他的力量哈。福尔曼看起来是在主导，不过其实他不断的就在消耗体力了，不久出拳就慢慢变慢。
1: 我这时候觉得阿里挺聪明的，但是感觉也有点用心战呢、他知道福尔曼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0: 他年龄大一点呢，
1: 对、
0: 比赛经验丰富嘛。
1: 对对对、用头脑打了哈。
0: 对。到了第五回合，阿里偶尔就会突然爆发一些连续的拳啊。打得福尔曼招架不住，那福尔曼的疲态也开始被看出来了。到了第六回合、阿里还是紧靠着身边。但是反击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准确哈。福尔曼的这个重拳啊，虽然威力还在，但是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哎，观众们就开始觉察到了这个方向在改变哦。到了第七回合，阿里打出几波漂亮的组合拳以后呢，福尔曼已经显得有点笨重喘气

0: 这个时候其实胜负天平已经转向了，
1: 嗯，
0: 到了第八回合是关键的一回合，下半局啊，阿里突然一波快速的组合拳，主要就是右直拳呐、啊，打中了福尔曼的头部，福尔曼直接就被 KO 击倒了，没有办法在读秒前站起来啊！
1: 哇，
0: 哈哈，
1: 这次轮到他被 KO 了。
0: 对，
1: 嗯，
0: 其实他不是输在拳术上，他是输在这个战术上哈、啊。
1: 嗯，
0: 整场比赛经验丰富的阿里运用高超的战术，让福尔曼没有办法打伤他啊，而且呢，不经意的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一直等福尔曼疲劳以后呢，这个阿里才强力的反击，终于在世人面前击败了福尔曼。这个丛林之战因为阿里的逆转胜利而闻名啊，成为体育与文化史上的经典的事件。而这场失利对福尔曼打击很大啊，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看一看福尔曼他人生转折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的。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歌曲，是由1970年代非常畅销的歌唱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所做的曲子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就是一般翻成恶水上的大桥，但是呢，我比较想翻成的是帮你渡过难关的大桥。歌词是这样的，祝你渡过难关的大桥，当你感觉疲惫渺小，当你眼中噙满泪水，我愿为你擦干眼泪，当事局艰难，我就在你旁边，而朋友难寻，我愿像那横越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卧下如桥般让你走过，我愿像横跨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下如桥般让你走过，虽然水流仍然又深又险，当你意志消沉不被接纳，当你流落街头，当夜色深沉，我会安慰你，为你分忧解劳，当黑暗来临，苦难遍地，我愿像横跨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卧如桥般让你走过，虽然水流仍旧深而且险。起航吧，向前航行，你的时代即将大放光芒，所有的梦想都要实现，看他们多么耀眼，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我就航行在你身后，我愿像那横越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抚慰你的心灵，我愿像横卧在恶水的大桥，我将抚慰你的心灵。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骆玄华来跟我们讲述世界拳王乔治·福尔曼的故事。骆玄华，请您继续。
1: 丛林之战失败了以后啊，福尔曼继续着他的拳击生涯。他也不断的在等待着再次登上拳击王座的机会啊。可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到了1977年。福尔曼的人生又遭遇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变。转变的那一天是很明显的，那一天他在波多迪各的首都叫做圣胡安这个地方输掉了一场面对另外一个拳手吉米·杨的比赛。那天的比赛结果非常不理想，福尔曼打满了12回合，不但耗尽了体力，结果还是输掉了比赛。比赛以后回到了更衣室，福尔曼的身体状况突然急剧的恶化了，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身心都是极度的疲劳，而且很虚弱，脱水还有头昏他整个人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好像就要死了。根据福尔曼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经历了几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既黑暗又空虚的地方，内心里是充满了这种极端的恐惧跟绝望。很强烈的意识到真实的死亡啊就在他身边。他甚至说那不是单纯的身体不适应呢，而是一种灵魂被拉走的那种感觉啊。
0: 这就是一种病死的经验啊。
1: 对。就在那个极度恐怖的状态中啊，他突然开始呼喊上帝啊并且立刻就得到一种被拯救的感觉。他常常形容那就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从黑暗中又拉了回来，他又重新活了过来，恐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安与喜乐。之后他开始大声喊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后来反复描述这一刻啊，成为他本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0: 哇，这真的是个奇迹呀。
1: 是啊。那福尔曼在更衣室中经历了这一次近乎濒死的宗教体验之后，就决定要退役了，他要成为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这是他人生最戏剧化的转折之一。这次经历发生以后，他的改变是非常彻底的。几乎是一瞬间就决定要退出拳坛，他要放弃追逐金钱与名声，他要成为基督教传教士跟牧师，而且他要回到休斯顿去服务社区。
0: 哇，
1: 这不是一个渐进的这种转变啊，而是一次断裂式的人生重启了。
0: 这是立刻翻篇，好厉害啊。
1: 对后来有人从生理的角度来解释福尔曼的这种经验啊，认为他可能是在极度脱水与疲劳的状态下，血糖或者血压都不正常，以致造成了这种类似濒死幻觉的这种体验嘛。但是福尔曼本人却一直坚持说，这绝对

0: 绝不是幻觉，
1: 嗯，
0: 而是一种真正的圣灵工作，
1: 嗯，
0: 这个经验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如果没有这一次更衣室里的濒死经验，他可能只是继续再当个拳手嘛，不但不会成为牧师，也不可能再次经历他后来那段传奇的复出的工作了。
1: 好，所以他后来还又传奇复出了，太奇妙了吧。
0: 是，
1: 嗯，好。
0: 福尔曼离开拳坛以后呢，他就回到家乡休斯顿，创立了主耶稣教会，
1: 嗯，
0: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啊，就在那里担任牧师，开始全时间的从事以下的这些工作。第一就是讲道与布道，他定期在教会里面讲道，也到各地去分享自己的信仰上的一种改变。
1: 嗯，
0: 第二，他在社区里面进行服务，特别关注社会上的弱势青年呢，
1: 嗯，
0: 为他们提供辅导跟支持哈，
1: 嗯。
0: 另外，他还成立了一个福尔曼青年与社区中心，来帮助年轻人远离犯罪与贫困啊。
1: 对，他希望能拯救很多当年跟他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哈。
0: 是，
1: 嗯，好棒。
0: 福尔曼他离开拳坛以后。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平静的传教生活了呢？不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福尔曼竟然在退役或者传教十年以后的1987年，他又戏剧化的宣布复出了。
1: 哎，他为什么要宣布复出？
0: 回到了这个拳击的事业。
1: 他已经老了，而且可能体型都变了呀，是吧？他怎么会做呢？
0: 他复出的直接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了，
1: 嗯，
0: 非常单纯呢，就是为了赚钱。
1: 哦，是。
0: 退役以后，福尔曼在休斯顿当牧师嘛，他还经营青少年中心。问题是这些活动包括场地维护啦，孩子们的食宿与活动啊，日常营业方面的开销等啊，都很费钱的。
1: 是，嗯。
0: 而他早年赚来的这个拳击收入啊，其实管理的也不好，几乎都快花光了。
1: 嗯。
0: 到了1980年代中期啊。福尔曼的财务变得很糟糕，几乎就要破产了，他需要一笔真正的大钱来维持他的事业。于是他想到自己唯一最值钱的技能就是拳击啊，只好又回到了拳击场。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啊。
0: 好，38岁的福尔曼哈宣布复出的消息一经传出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笑话而已吧。
1: 嗯，
0: 因为他年龄已经太大了，
1: 嗯，
0: 老实讲他的体型已经变胖了，动作变慢了，当年的那些对手啊，穆罕默德阿里啦，乔弗雷泽等呢，也都退役好多年了，
1: 嗯，
0: 如今的福尔曼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1: 是啊，
0: 不过经历过10年的传教生涯以后啊，福尔曼的思维已经不同了，
1: 嗯，
0: 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安排要去做某些事的，
1: 嗯，
0: 他觉得拳击可以成为传递信仰与正面信息的工具，换句话说他把拳击就当成了讲道的平台哈，
1: 嗯，
0: 他的心态早就变了，不再是一个心浮气躁的愤怒拳手，年轻时的福尔曼冷酷充满敌意，几乎不会笑，
1: 嗯，
0: 可是到了复出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同了，他已经很成熟了，很幽默，很放松，甚至有点像个邻家的大叔。他已经不再被一定要赢的这个压力所吞噬了。
1: 哇，这改变非常的大哦。
2: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时候我想到播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乔治·福尔曼呢，他在病死的经验当中突然醒转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耶稣还活着。”这股力量使他重生，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来听这首由 Penny Chong 所制作的《因他活着》。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骆玄华来跟我们讲述世界拳王乔治·福尔曼的故事。骆玄华，请您继续。
1: 很多人呢，以为他只是去捞一笔，但其实不是。虽然38岁才复出啊，体型已经发福了，动作也都变慢了。
0: 对呀，
1: 但他仍然拥有很惊人的重拳的力量啊，还也学会了更节省体力的打法，更懂得比赛的这种节奏。他内心里面是很认真的想再一次挑战世界冠军呢、结果从笑话真的变成了传奇。
0: 笑话变成了传奇了。
1: 是的哈、
0: 哦、
1: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福尔曼只是个过气的拳手来捞钱，而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他一步一步慢慢的又打回了巅峰。直到了1994年，45岁的福尔曼终于等到了与当时的双料世界冠军 Michael Muller 的比赛机会。麦克穆勒。福尔曼与穆勒这场拳赛几乎可以说是拳击史上最戏剧化、最不可思议的逆转比赛哈。它发生在1994年11月5号，地点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主角就是45岁的老将 George Foreman 挑战当时正值巅峰的 IBF 与 WBA 的重量级冠军麦克穆勒 Michael Muller。赛前大家都不看好福尔曼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45岁了。
0: 45了。
1: 距离他在1974年输给穆罕默德阿里的丛林之战已经过了20年了。
0: 对、啊。
1: 他80年代复出以后，虽然一路还连续有很多的胜利，但普遍被认为只是一个话题人物，并不具备真正的这个夺冠的实力啊。穆勒就不同了哈，穆勒这是一位左撇子拳手，年轻，他只有26岁。
0: 哦，只有26岁啊。
1: 对、技术是非常全面的，速度也快，刚刚就夺得世界冠军。几乎所有的媒体与专家啊都预测穆勒会轻松的这个按照点数来获胜。比赛的过程呢，绝对是一面倒的技术压制啊。可是现在我们谈到比赛进行中了，前9个回合基本上也完全符合外界的预测。穆勒用刺拳再加他的组合拳控制着整个节奏。福尔曼他出拳很慢嘛，几乎是吃满了对手的拳头。他主要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在走位，在找出手的时机啊。
0: 哇，那就是一面倒的一个挨打的情况啊。
1: 对啊，所以说一直从第一回合一直到了第9回合。到了第9回合结束的时候，3个裁判全部都判定穆勒的计分是领先福尔曼的。有些还是大幅领先。看起来只要撑完了12回合，穆勒他就是稳定胜利了嘛。
0: 哇，那我们大叔怎么办啊？
1: 好了，现在进入关键的第10回合。福尔曼开始更积极的往前压，用刺拳来步入，步步的逼近，然后突然就抓到一个瞬间的破绽。福尔曼挥出历史性的一记右直拳 straight right， 正中穆勒的下巴。
0: 哇，下巴 OK，
1: 穆勒当场倒地。他尝试了几下子要爬起来哈，但是还是爬不起来，一直到裁判都数到10，就宣布 KO 结束了比赛，福尔曼获胜。
0: 哦，就一拳定江山了。是啊。
1: 福尔曼以一拳重击KO 逆转了比赛，这场胜利带来了好几个重大的历史记录了。以前最年长的拳王是37岁。福尔曼到了45岁的高龄夺冠又打破了一项记录，成为最年长的重量级世界冠军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打破到今天还是重量级的历史记录了。福尔曼1974年失去了冠军，到了1994年才重新夺回，历经了20年后又重夺王座，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跨世代回归。福尔曼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不乱出拳，懂得节省体力。 那么持续用慢刺拳测量距离，耐心等待对手犯错，最后专注于那最后一拳的整个动作。
0: 嗯，
1: 他自己赛后就说，我一直就在等那一拳。
0: 哇，那要好有耐心哦。
1: 是啊，这场比赛之所以成为拳击史上的传奇，在于他同时具备了年龄的逆势、一拳反转跟历史记录等三个特点，所以是非常戏剧性的。
0: 哇，这场球赛真是扣人心弦呐。嗯，
1: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幕，是福尔曼胜利以后，他很冷静地走回到角落去，然后带上十字架跪下来感谢上帝，根本就不像一个刚刚打完一场硬仗的人。
0: 嗯，
1: 福尔曼在拳坛中间的故事现在讲完了。
0: 嗯，
1: 那么他复出拳坛以后呢，他的整体形象也帮助他在商业上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功。
0: 嗯，
1: 他代言的乔治福尔曼烤肉机啊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啊，为他赚进了$2亿以上的利润呢。
0: 哇，烤肉机啊，他是代言人。
1: 对，福尔曼在2025年3月21日去世了，享年76岁。总结福尔曼的传奇，不只是拳击上的成绩了，而是另外他四次的这个人生重启的现象。
0: 嗯，
1: 第一就是从问题少年到奥运冠军，
0: 嗯，
1: 这个过程，然后又从无敌拳王到信仰的一个转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
0: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从一个过气的老将，哦，再度回来还登顶，
0: 嗯，
1: 成为世界拳王，这又是一个传奇。
0: 嗯，
1: 第四点就是80年代从几乎破产的状态啊，到非常巨大的商业成功。
0: 嗯，
1: 讲完了福尔曼的传奇故事，你还觉得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0: 好，非常感谢骆玄华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你。
1: 再见。
0: 听完了福尔曼的故事，我还想要补充几点关于乔治福尔曼的。首先，如果您听完今天节目对福尔曼的一生很有兴趣，我非常推荐您看一部电影《天选拳王》，英文名字叫做 Big George Foreman。 这部电影把乔治福尔曼从贫困少年到奥运金牌冠军，到世界重量级拳王，到最后经历生死成为牧师的人生经历，还有后来又二梅腰成为世界最年长的重量级拳王，都描写得非常的详细完整。电影中不但呈现了他母亲对信仰的坚持，也描写了他和拳王阿里的恩怨与友谊。更特别的是，乔治·福尔曼本人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制作，因此许多情节都相当贴近他的真实人生。另外，我特别感动的是福尔曼与阿里之间的故事。当福尔曼经历病死经验，生命彻底改变之后，他主动去见阿里。他说，阿里，我要向你道歉。阿里听了很惊讶，说，你跟我道歉什么？你真正道歉的是后来你没有再继续打下去。如果你再打了一场，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打拳，可以赚很多的钱。

0: 没想到富尔曼却说，我要道歉的是，当年输给你以后，我心里充满憎恨，我甚至憎恨到想要杀了你。但是现在我认识了耶稣，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要请求你的原谅。而阿里听了以后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如果乔治·富尔曼都能够成为牧师，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从那一天开始，两个人成为真正的朋友。曾经在拳坛上拼得你死我活的两位世界拳王，后来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在阿里晚年的许多年里，两人经常通电话，彼此关心，一直到阿里离世为止。拳王之间最伟大的胜利，或许不是打倒对手，而是放下仇恨，不是赢得金腰带，而是赢得一颗愿意饶恕且被饶恕的心。这也许正是乔治·福尔曼留给世人最宝贵的冠军奖杯呢。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那一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同时呢，就在那一天的早上，我碰到了一件事，也值得跟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现在请大家听一段采访。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来到了六龟育幼院，也就是山地育幼院，俗称六龟育幼院啊。那来到这里参加他们的宴庆，那今天是非常的凑巧啊。我一来到这个育幼院的大门，我就看到了一群黑衣人，这群黑衣人太让人惊喜了。他们是谁啊？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穿一个 T 恤，叫做
2: 陆战诺卡连队。
1: 哦，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是谁？为什么会来到六个育幼院呢？
3: 我们因为是我们团长被易上校曾世雄先生的号召之下，我们召集了我们所有现役跟退役的陆战队员，以及陆海空的兄弟及爱心的团体，来一起募资，然后把爱心物品然后送到育幼院给需要的小朋友。
1: 哦，是是是，
3: 顺便跟他们一起同欢。
1: 我们通常说到陆战队都是觉得体魄很好，然后意志很坚强的人，没有想他们的心还这么的柔软哈。
3: 那是一定要的。
1: 叫做硬汉，但是有柔情。对，那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名称，叫做陆战什么？
4: 诺卡。
1: 诺卡，那么介绍诺卡年队是什么？
4: 我们都是退役或者是现役的这个军人，或者有社会上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开这个德利卡四轮传动的车子。那平常我们都喜欢热爱在户外活动，山上、海边，甚至去救灾，我们都有去参与。那今年我们刚好成立这个车队，已经成立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
1: 是
4: 那一直没有做所谓的公益。那这个我们诺卡连队就是陆战，原本是陆战队，然后因为有德利卡，所以叫诺卡连队，所以是陆战队。然后我们在今年我们举办了2场的进滩活动，在茉莉湾跟旭海湾，那个牡丹乡旭海村的海湾做进滩活动，然后刚好923的这个马太安溪，
1: 对，
4: 那个会议，然后我们又去救灾。去那边救灾救了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年底都会有一个车聚，然后刚好我们选在这个六龟育幼院前面的一个露营区，是我们有的士官长开的露营区，合法的露营区，它的路是那个梅花鹿那个露营区，
1: 是，
4: 然后刚好趁这个刚好有这个 这个缘分，
0: 嗯，
4: 然后又遇到六桂医院就是院庆，
0: 是是是，
4: 然后所以我们就号召我们所有的队员，然后来募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我们就在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物资的捐赠。
0: 然后今天你们的活动人数不少，还有带了家属来，还有人他还不是连队的人，但他也一起参加。
5: 对
0: 对，
5: 那
0: 你们的学长啊，
5: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因为刚好六桂医院他有这个院庆的活动，那我们也号召除了我们自己陆战队队员跟推，不管是现役也好，推也好，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他也把周遭的亲朋好友做了一份做了询问之后，他们也非常有意愿，也非常有这个爱心来配合院庆来做这个捐赠的活动。
0: 哇，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六桂幼儿园有这么多社会人士在支持，默默支持。我还听说你们有一个同仁，他说他以前在中正预校的时候
5: 是
0: 也会被派来这边来帮忙。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5: 我是备役上校曾世雄，
3: 备役士官长黄飞龙，
4: 备役中校王彦青，
2: 我们是陆战 NO 卡联队，永远忠诚。
0: 这是我第一次用手机拍下来的随机的采访，画面和收音都不太理想，把它播放出来是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临场感。背景的声音有些嘈杂，那个是幼儿园在放音乐，同时呢有诺卡联队的弟兄们和孩子们一起来打篮球，因为器材是他们捐的，他们要试试看架设的好不好，成不成功。当天的情景是这样子的，我一走到幼儿园的大门，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有一群身材壮硕的男士穿着黑衣服，他们从皮卡车上一箱一箱的把物资搬下来，搬到了幼儿园的办公室，旁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人聊天有人笑，整个的画面呢都是充满了开心而且很精神的。我忍不住走过去问，你们是谁呀？他们很自然地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然后补了一句，我们是陆战诺卡联队。啊，陆战诺卡联队，这个单位没听说过，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于是我当场就邀请的他们来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队长、发言人还有当天的执行的士官长，他们一起来接受采访，完成了我第一次的手机拍摄处女秀。当天他们不只是捐物资，还在幼儿园的院庆活动上大显身手。首先呢是由黄飞龙士官长他上台致辞，他一开口还很轻松地说，我叫飞龙在天。然后他说，诺卡联队是由备役上校曾世雄所创立的，团员来自一群秉持精神不退役的现役与退役陆战队队员以及海陆空军的兄弟姐妹，加上社会的善心团体成立的，平时跑山跑海跑偏乡，活动守纪律，行动讲安全，但真正的任务不止在活动。当偏远地区车辆受困，当天灾来临，民众最无助的时候，陆战诺卡联队就会出现。在9月23光复堰塞湖灾情最严重的期间，兄弟们多次挺进灾区，执行物资运补、灾民接驳和转运任务，把陆战队为人民而存在的精神落实在第一线。车队成立3年多来，现役退役的弟兄车辆已超过30辆以上，我们救援不缺席，环保不缺席，净滩不缺席，公益活动也不缺席，我们不求掌声，只求在需要的时候人到车到任务到。这次我们在曾团长的号召下募集的爱心物资有篮球架等20几个品项。接下来呢，黄士官长就介绍了两位要表演唱歌的诺卡的弟兄们。一位呢是来自屏东的排湾族兄弟阿雄叔叔蔡明雄，他的现职是人民保姆警察，他曾经在六桂分局服务6年的时间。还有一位呢是六桂在地的食衣住行娱乐医护样样精通的
6: 嘻哈厨师林家盛，
0: 他们一起要演唱两首歌曲，一个是《故乡普悠玛》，

及《好男人》两首歌。同时他又补充，阿雄叔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他是今年原住民音乐季林班歌大赛的冠军得主。接下来两位身材壮硕穿着黑衫的兄弟上场了，他们一开口唱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因为他们唱得太好，非常的专业，就像专业歌手一样。这时候我听到旁边两位代表六龟姐夫团的来宾，他们小声地说，哎呀，还好我们表演的时候是在他们之前，在他们之后我们根本连开口都不敢唱。六龟姐夫团呢，就是由六龟幼院的亲戚或者是志工，他们是男士来组成的，所以可见的那天的气氛是多么的欢愉。当天活动结束后，我看着洛卡年队的兄弟和他们的家人们朋友们一辆一辆的车壮观地离开了六龟幼院，去奔向他们下一个行程。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一群人介绍给我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被看见，而是因为啊，当你知道这些人存在，你会比较安心一点。这就是我的今天开心小贴士，第一次遇到陆战诺卡连队。现在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故乡普悠玛》，这是由陈建年所演唱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哈，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哈，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哈。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哈。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更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哈。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一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事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它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事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事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领，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哈。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哈。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

0: 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的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哈。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哈。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翁老师好。
1: 另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这个时间很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嘛。有快讯跳出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四个月啊即将到来哈，那四个月就是120天嘛哈，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的哈，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四年，二次大战也打了四年，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八年啊，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哈，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在 AI 时代以来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这是第一个思考点啊。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克劳塞维茨
0: 是
1: 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
0: 对，
1: 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他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2月28号所展开的这个史诗愤怒行动
0: 是，
1: 事实上是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啊的一个前景哈，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这个主导哈，
0: 是，
1: 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啊，为了符合他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来再来检查啊，这场战争究竟啊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是还会持续发展？
0: 对，
1: 这个思考哈，这两个指标哈，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啊，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哈、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0: 像这种例子，老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是不曾发生过的，对不对？第一开始就这么重创，这个是很少见的。
1: 对，刚念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
0: 一锅端的那种，
1: 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
0: 对，
1: 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啊、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哈、这个系统啊、或是Anthropopia 哈、或是 InScloud 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啊、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

0: 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场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28这个行动
1: 对，
0: 哈。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美国的 CIA，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消息，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一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
1: 对。
0: 那么刚提到就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度
1: 对，团
0: 道义
1: 灭。
0: 上谈的团灭啊，这些领导人啊，事实上在2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啊，那么把它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它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了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
1: 对，
0: 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1: 这
0: 哈。
1: 就算是一
0: 那
1: 种
0: 么，
1: 斩首行动吗，老师？
0: 类似。那么这斩首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去打
1: 对，
0: 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的进入
1: 是。
0: 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阶层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哈，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哈，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哈。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都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1: 对，
0: 那
1: 陷入一片
0: 么
1: 混
0: 内部
1: 乱
0: 政
1: 当
0: 变，
1: 中。
0: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
1: 对。
0: 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4月份开始到5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为什么要撑过说他们撑过呢？因为当荷梅尼被这个狙杀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那么革命卫队伊朗的这个有别于海空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那个政权转移或是这种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空的这个相关的攻击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地跟相关遗物和疑似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所以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到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他都不敢整个大规模的
1: 对。
0: 去开展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办法完成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
1: 哦，对，
0: 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史诗怒火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
0: 那
1: 止
0: 么也
1: 了，
0: 就是他宣布终
1: 对，
0: 止那么实际上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 将近36次啊，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1: 、
0: 哦，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好，那
1: 精神胜利法，
0: 对，那六十精神胜利法，那六十胜利了哈，胜利了，那就国会就拱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退。

0: 要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请求再延30天、1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
1: 对，
0: 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啊、哦，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60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自由
1: 自
0: 计划，
1: 由行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 作为，
1: 啊，
0: 我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啊、的
1: 对
0: 问题
1: 对，
0: 啊、哦，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哈、哦，那么到了第二阶段3月底到4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哈、哦，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啊、哦，到了4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哦，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4月底开始哈、哦，那么到5月左右，他们就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海峡。
1: 对
0: 啊、哦，这
1: 对，
0: 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
0: 哦，
1: 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
0: 那，
1: 疑问哈，就是说他封锁霍姆兹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哈，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哈，但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哈，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了，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袭嘛，哈。那偷袭这个事情，显然就是在这个所谓一般世界的道德标准上面会有点打折扣了，哈。就是说，形象至少是不好嘛，哈。
0: 没错，
1: 但在这个
0: 没
1: 时
0: 错，
1: 候，其实伊朗他的的确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并没有造成他的这个所谓领导的混乱，而且主要是他的民众没有上街，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是期许说，他里面可能他的那个所谓民，就是这个所谓
0: 民众
1: 对
0: 揭
1: 民
0: 竿
1: 众
0: 起义
1: 起
0: 啊，
1: 来
0: 这
1: 推
0: 个，
1: 翻政府，然后让他
0: 对
1: 里
0: 对
1: 面
0: 对，
1: 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哈，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一直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0: OK，好，那么刚刚念我也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哈，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哈，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那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啊，然后也不
1: 对，
0: 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那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都是
1: 是，
0: 信奉
1: 对，
0: 回教
1: 你
0: 嘛
1: 不是应
0: 哈，
1: 该争取
0: 大家都
1: 认
0: 好
1: 同
0: 朋友，
1: 吗？对不对？
0: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啊会引发众怒，
1: 对，
0: 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受到影响啊，但是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
1: 是。
0: 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啊，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啊，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姆海峡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啦、啊。但是伊朗说啊，美国打我啊，那我只要用这种方式来应应啊。如果
1: 了
0: 你们
1: 解。
0: 要我不打，或让伊朗这个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姆兹海峡，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
1: 对，
0: 因为你们不打我，我就不会封
1: 我就
0: 锁啊，
1: 开了，OK。
0: 我就开了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哦，
1: 是，
0: 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哦，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产天然气哈，
1: 对，
0: 也有少量石油啊。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石油、液化天然气哦，还有沙特阿拉伯哦，还有这个安曼哦，还有相关这些国家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所以，
1: 哦，
0: 当
1: 了
0: 我
1: 解，
0: 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我但是你会害怕嘛？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哦。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哦，一两千枚啊。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只要打然后让各国紧张。
1: 会怕，
0: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

0: 后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
1: 嗯嗯嗯，
0: 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
1: 对。
0: 等下我们还在继续聊。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也会讲啊，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
1: 你
0: 我的
1: 对
0: 美
1: 我
0: 国
1: 有我的
0: 其他
1: 人
0: 兵，对吧？
1: 亲人在那边，
0: 对
1: 对不
0: 啊，我
1: 对？
0: 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1: 是，
0: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斗行动的，
1: 对，就什么飞
0: 哦，
1: 机
0: 这
1: 掉
0: 这。
1: 下来之类的，
0: 那个对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啊被炸，然后受伤或怎么样，
1: 啊，
0: 基
1: 是。
0: 本上直接战斗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
1: 就是
0: 说，在五月
1: 美国
0: 底，
1: 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0: 这直接损伤
1: 很
0: 在
1: 少。
0: 从事战争就是开火叫那么对抗打到
1: 对
0: 现
1: 对，
0: 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
1: 嗯哼，
0: 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1: 他也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就
1: 被
0: 把它
1: 打
0: 救
1: 下
0: 回
1: 来，
0: 来。
1: 对不对？他是
0: 他应该是某种
1: 飞
0: 程
1: 机
0: 度上，
1: 失
0: 美
1: 事。
0: 国也不会承认，美国也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或 F-22、F-35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
1: 对，
0: 下
1: 打
0: 来
1: 下
0: 哈？
1: 来，OK。
0: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1: 是是，
0: 那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予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以
1: 了
0: 某
1: 解。
0: 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
1: 对
0: 那么
1: 对，
0: 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
1: 一
0: 个
1: 不小心就是这
0: 不
1: 样
0: 小
1: 了。
0: 心
1: 对，
0: 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1: 对对
0: 这个
1: ，B-52，
0: 然后就忽然间在跑道坠毁，
1: 对，
0: 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哈。
1: 嗯哼，
0: 所以
1: 了
0: 战
1: 解，
0: 争有风险
1: 嗯，
0: 啊。那所以回到刚刚您的提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险棋是可以打的。
1: 嗯，嗯。
0: 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就让整个霍姆海峡，不要通那么大家来讨论我来管
1: 嗯
0: 你，成
1: 嗯，
0: 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
1: 对
0: 吓说，
1: 对对，
0: 一桶1块钱，如果一艘载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这费用非常高，
1: 这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从这段时
0: 对
1: 间来
0: 对
1: 看，
0: 对。
1: 是奏效
0: 这个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五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霍姆海峡能够通畅
1: 的。对。
0: 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跟他们讨论
1: 嗯，
0: 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来共同来执行
1: 嗯，
0: 护船
1: 护
0: 呐、
1: 航
0: 啊、
1: 的，
0: 护
1: 嗯，
0: 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
1: 冷
0: 落
1: 淡，
0: 哈。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明目嘛。那什么样的
1: 嗯，
0: 明目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
1: 嗯。
0: 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么从5月到6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
1: 对，
0: 打下去也没完没了哈。
1: 是是，
0: 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
1: 嗯，
0: 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种主动的一个思考
1: 嗯
0: 那么也
1: 嗯，
0: 就是川普谈的，4到6个礼拜已经过了然
1: 对，
0: 后呢，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它内部压力也出现，除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美国考虑到，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也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这个爱国者飞弹，
1: 嗯，
0: 那么整个准备要送到中东地区来。
1: 是，
0: 那么后来是没有但是这点很重要的是强调说，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1: 是是，对，已经快没了，就是了，你跟不上了，
0: 就它的库
1: 没东
0: 存
1: 西
0: 呐、
1: 打了，库存已经
0: 啊，
1: 差不多了。
0: 库存说，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就最
1: 对，
0: 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
1: 是，
0: 那么，如果超越或低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
1: 嗯，
0: 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这
1: 对，
0: 个是报告大家都
1: 哦，
0: 看
1: 跟
0: 到。
1: 这个有关系，嗯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空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是的。那一枚飞弹。防空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
1: 对，
0: 巡弋飞弹 也是几百万，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的
1: 哦，
0: 这个就
1: 时间，对，
0: 要时间，就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搞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

0: 南韩哈、哦，那么军工业来生产哈、哦
1: 嗯嗯嗯，
0: 或者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哦，所以战争打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
1: 嗯、
0: 哦，你能不能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哈、哦，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
1: 嗯。
0: 哦、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
1: 嗯、
0: 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两个多月，第二次打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1: 嗯
0: 哦、那么因为美国在前一年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哦、这两场战争的前一年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哦
1: 嗯、
0: 那么准备非常充分、
1: 嗯、
0: 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的2月24号、
1: 嗯、
0: 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哎、欸、对对，
0: 所以他后勤支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你打掉啊，结果打掉就是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了一半没有油了、
1: 嗯、
0: 要跟地方的加油站加油或是他的好，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
0: 那么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要补充、嗯，所以莫里森现在已经从五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
1: 嗯
0: 啊、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面来斡旋啊、
1: 嗯。
0: 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宏哦、也是跃跃欲试啊、
1: 嗯。
0: 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也没办法同意，因为关系不够。
1: 对，
0: 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莫里森被伊朗这个同意哈、哦，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五月中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那只是说从五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才有告一段落，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
1: 嗯，
0: 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齁、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嗯，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哈、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婿哈、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哈、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哈、来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啊，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的攻击哈，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
1: 哈、
0: 那么还有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啊，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这个善罢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击进行打击哈、那么现在莫里森是谈打，但是只外谈。
1: 谈多于打、可以这么说，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三个核武设施进行所谓的五月重罪行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1: 对对对，很像、
0: 因为它分三批，不同方向七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 二轰炸机那么把这个三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五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那绝对没问题，
1: 尝到甜头了，就是。
0: 然后在这个6月21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雄狮行动，
1: 对
0: 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齁、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齁、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齁、但是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内部团结齁、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啊，是的，没有
0: 错。那么以色列配合美国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伴，就是黎巴嫩，就真正
1: 党，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个机会可以趁着

0: 机会，就把黎巴嫩的政治长打掉。
1: 这个老师，你会觉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
0: 让他
1: 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对对对，没错。那么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
1: 是
0: 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的原因的一个因素哈。
1: 是。
0: 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就在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政治长打击哈，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让他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政治长存在，就能够护卫他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啊，东北部啊，或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
1: 对，
0: 那么也被以色列打了1年多，也差不多了
1: 是
0: 啊。
1: 是，
0: 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政治长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哈，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治长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
0: 和
1: 谈
0: 谈
1: 的，对，一个关键
0: 的一个
1: 哦，
0: 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到现在。
1: 是，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哈，我想很
0: 过
1: 多
0: 程
1: 对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哈，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大家的诉求是什么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它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藏着真正的目的哈，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哈，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哈。但那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嘛？他看得出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尾声的样子了吗？
0: 对，
1: 是可以的。
0: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哈，就是总统G7 这七大工业国家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哈，那么川普也参加哈，那么也是插曲了哈，会议开始了哈，那么会议开始哈，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等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 头，
1: 一个钟头，哇，这太
0: 然后
1: 更
0: 就
1: 厉
0: 看
1: 害
0: 到，
1: 了
0: 那就看到川普 走
1: 晃
0: 进
1: 进
0: 来，
1: 来，哎呀，
0: 然后讲说 "I'm the boss"，我是老大。那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部片，
1: 哦，是，
0: 他真的是不可睥睨一世。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到大家 "I'm the boss"，这
1: 这
0: 什么
1: 真
0: 意
1: 是
0: 思呢？
1: 够了，这个有趣哦。
0: 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1: 对
0: 你们要
1: 对
0: 等我，你们坐好，我再进来。
1: 对，
0: 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对，
0: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1: 是，
0: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坐在那边讨论，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很多都在那边。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欧他们的这个国务卿
1: 对。
0: 跑进来拿一张纸哈给川普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了，因为川普的签名就像那个画案的篱笆一样，一层一层这样下去。签完之后，然后这个川普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在19号晚上宣布。
1: 是，
0: 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争
1: 你看
0: 搞
1: 我
0: 定
1: 好
0: 了，
1: 棒
0: 一切
1: 棒，
0: 备忘录。
1: 给我掌
0: 然后
1: 声！
0: 大家看了也是笑笑啦，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1: 是。
0: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17号就宣布要签然后就在他的空军一号前面跟记者讲说，这个协议准备要签了如果这个协议签成，功劳是我的如果这个协议签不成呢， 那这个责任是副总统范思德哈，他就这样讲这句话，
1: 了解。
0: 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对。
0: 啊，那么现在看我们。

0: 那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为签完了，然后6月21号，那么就是5天前啊，那么这个范斯啊，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啊，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ldenberg 啊，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14点的谅解备忘录要一起讨论啊。那么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么要在1个月之内，到2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啊，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哦，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这是个备忘录。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备忘录签的。Memorandum 或是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或这种东西，是签完之后再有意向书了，
1: 意向
0: 那是
1: 书，
0: 意向书。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很重要的话题啊。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的？没有，这场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因为这所谓的十四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要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哈。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事实上是没结束，因为川普还讲，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十四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那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炸你的基础设施，我也可能让你
1: 迫使
0: 过
1: 你
0: 去。
1: 去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
0: 对
1: 步。
0: 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朗的空军也没有了，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红木彩霞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加以进行思考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十四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十四点从第一点谈到第13点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这他们，到了最后一点十四点，他提到最终协议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正式实践。那这点是讲什么？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1: 他就在
0: 他
1: 安
0: 就
1: 理
0: 说
1: 会里面否决他，对不对？
0: 啊，你们我觉得对，所以念伟很有这个
1: 对，
0: 有
1: 老师
0: 想法。
1: 是跟老师学习，
0: 哎，
1: 这有
0: 他就
1: 趣，
0: 可以留一手啊，对不对？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就是不要
1: 我
0: 了
1: 就
0: 啊，所以这也是
1: 直
0: 伏
1: 接
0: 笔。
1: 否决了，
0: 这是伏笔哈。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哈，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就可见得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做一个要件，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啊，这个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行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但是后来他也一直
1: 所
0: 在
1: 以
0: 抱怨
1: 有
0: 纳
1: 点
0: 坦雅
1: 火
0: 胡
1: 大了，
0: 啊，对呀，啊，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我也
1: 签
0: 受不
1: 完
0: 了。
1: 你再打吧，
0: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啊，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是因为纳坦雅德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的哈，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类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于纳兰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如
1: 老师，
0: 果
1: 他都没
0: 说
1: 有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他
0: 因为
1: 战
0: 我
1: 争
0: 们
1: 时期不用选举？
0: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这个总统时间到，在2024年到了那么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

0: 间，各种选举得以哈，这个不需要举行哈。那么
1: 是，
0: 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
1: 对，
0: 那么以色列基本上它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
1: 嗯哼，
0: 哦，英国内阁制一样，
1: 是，
0: 哦。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哈，那么最近也被逼要下台，
1: 对对，
0: 因
1: 没
0: 为如果
1: 错，
0: 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
1: 嗯，
0: 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呢？如果他做得好，就4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
1: 嗯，
0: 跟
1: 了
0: 总
1: 解
0: 理
1: 了
0: 制
1: 解，
0: 一
1: 哦，
0: 样，
1: 所以哦，OK，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0: 内阁制啊，
1: 那
0: 所以
1: 他
0: 说
1: 也
0: 可以
1: 就
0: 去
1: 是这
0: 做
1: 次
0: 下
1: 的
0: 去
1: 国
0: 啊。
1: 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
0: 对
1: 改选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
0: 对，哎，
1: 他就得下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哦，理解。
0: 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
1: 对，
0: 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没
0: 落
1: 错，
0: 选就怎么样，
1: 对对
0: 类
1: 对
0: 似这样
1: 对，
0: 的一个讲法。
1: 是，
0: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民主4年一次或是定期的检证。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4年一任选上，再连任一次4年、8年就
1: 对，你
0: 不
1: 就
0: 能
1: 得
0: 连
1: 下
0: 任。
1: 来啊，
0: 宪
1: 对
0: 法规
1: 啊，
0: 定，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
1: 对，
0: 所以川普45任，那么47任两任，那么他认为他好像没有连任，因为46任是拜登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他
1: 对，
0: 想要做一个调整，但是现在可能恐
1: 看
0: 怕
1: 来是很难
0: 不太，
1: 了，
0: 不太容易。
1: 对，
0: 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所以当然也会有内政的考量。他如
1: 是，
0: 果说，哎，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牢招啦，或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题
1: 对，
0: 了
1: 就可
0: 嘛，
1: 以
0: 美
1: 搁
0: 国也会支
1: 置，
0: 持我嘛，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
1: 了
0: 他
1: 解，
0: 有内部考量，
1: 嗯哼。
0: 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黎南，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
1: 嗯，
0: 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哈马
1: 对，
0: 斯啊，
1: 仇恨
0: 然
1: 动
0: 后
1: 员
0: 他
1: 啊，
0: 背后又是，他背后是伊朗老大，所以他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那么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政治学
1: 是
0: 内
1: 脑
0: 外
1: 补
0: 兼具的啊。
1: 的一个手
0: 那么
1: 段，
0: 这种情况底下，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1: 对，
0: 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不能打黎巴嫩。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那么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列某种程度
1: 我吃闷亏，对不对？
0: 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你这个午夜行动我咆哮雄狮
1: 对，
0: 我出钱出力，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莫萨德给他情报才有办法能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强调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能够精准定位
1: 对，
0: 了解然后把它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
1: 是
0: 主。
1: 啊，因为我美国的总统嘛，
0: 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启动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启动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继续主
1: 的
0: 导
1: 冲
0: 上场
1: 击，
0: 也是很
1: 对，
0: 大局，所以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他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启动选举
1: 是。
0: 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聊聊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
1: 是，
0: 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保持给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去延长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战争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原因是因为这。根据这第三点，随时还可以再延长啊，那延
1: 了
0: 长
1: 解，
0: 也可以再打啊，再打
1: 对，
0: 再延长那么另外第四、第五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那尤其是第五点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海峡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是
0: 是
1: 大
0: 备
1: 记
0: 忘
1: 者
0: 录，就
1: 哈，
0: 是
1: 今天我们学
0: 我要
1: 到最
0: 说这
1: 重
0: 个，
1: 要的就是备无
0: 对
1: 放
0: 对对
1: 录。
0: 对，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
1: 对
0: 伊
1: 对
0: 朗
1: 对，
0: 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 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的工作。嗯、那这个单位是省单位，也不是

0: 我知道，
1: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年以上的这
0: 核弹
1: 个
0: 头，
1: 核弹头所以那谁来管呢？那
0: 对，
1: 么俄罗斯说我愿意那美国不同意，
0: 对，美
1: 那
0: 国说
1: 中国，
0: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
1: 对
0: 管，
1: 呀、啊，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也不表态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
0: 哦，
1: 那
0: 是，
1: 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
0: 是，
1: 或是让伊朗强力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
0: 对对，没错，
1: 你 do me a favor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 类
0: 对
1: 似这种
0: 对对，
1: 感觉了，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促成这个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
0: 是。
1: 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相关银行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12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机制，
0: 这是很悬哦，讲这一
1: 执
0: 点
1: 行
0: 很
1: 机制
0: 悬的，
1: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然后派多少人加上居中协调的。这
0: 是，
1: 个巴基斯坦，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一个国家叫卡达，
0: 卡达是，
1: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这个美国跟伊朗，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
0: 是。
1: 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机制，
0: 比较
1: 可能会
0: 可
1: 比较
0: 靠
1: 完
0: 一
1: 整
0: 点，对不对？
1: 啊。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那
0: 了解。
1: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13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美国总统川普签给G7国家看，我已经签了那伊朗也签了，这空中签了，因为根本没有见面。那么整体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书之后，那么先进行第1点、第4点、第5点、第10点跟第11点，我刚刚举到一四五十十一这个5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0: 了解
1: 那么
0: 哦，
1: 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什么这样，
0: 还分阶
1: 所
0: 段
1: 以，
0: 实施，对不对？
1: 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海峡开通，没有危险了，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除了美国、伊朗跟中东国家之外
0: 就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1: 对，印度的油也不够，
0: 对不对？
1: 那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油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都忘掉，还在谈什么东西
0: 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其实我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它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备忘录这3个字很玄呐，就是说他看了，他给了你一种希望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
1: 你要
0: 所
1: 落
0: 以
1: 实。
0: 对，是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多。很大的困难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最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战事的发生了就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那当然，我想。

0: 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它真正落幕了，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对不对，老师？
1: 对，
0: 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这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政权嘛，
1: 对，
0: 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中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对，老师，
1: 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那么还有格林纳的行动，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
0: 对，
1: 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就完成了，
0: 就够了，
1: 所以对他来讲，就这种SOP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0: 对，有点受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个委内瑞拉那么顺哈。
1: 对，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为美国最伟大总统又是增加一个很大的贡献。
0: 对，
1: 事实上他还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啊，怎么会在白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赛？
0: 对，铁笼角力
1: 啊，对，然后他又把很多的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啊，川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
0: 对，
1: 还有金身雕像。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强调说，美伊战争让美国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不是讲当然了的，
0: 对，
1: 那么很多问题会受很多战争之物的影响的一个思考哈。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各种对外战争，它都会从它影响国家的威胁的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他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的途径，那么他加上他所具有的工具，来加以整个运用，来达到目标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它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那么把全球的那个SWIFT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0: 是。
1: 那但是透过他的一个目的途径攻击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续存在。
0: 对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伊朗一样嘛，你以为打了就是 对，就泡沫化了，但是没有嘛。
1: 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跟普丁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面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没想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必须要硬实经济自处来看这个问题
0: 了解。
1: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了但是碰到这个铁板他，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0: 是的。
1: 那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和米里已经被这个斩首了
0: 对，
1: 但是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这个很有趣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不是入侵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
0: 对。
1: 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义之战的问题。不义之战的问题齁。 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

0: 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它扩大战事，哦，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哦，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它也对伊朗周边国家伊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哦，让这个此一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啊。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兹海峡，哦，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哦，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啊，所以它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它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啊这个大国啊的强权的战争，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
1: 对，
0: 程度筹作的国家的一个参考吧，
1: 是，对，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看起来它所做的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性，可以这么说。
0: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哦。那这个弱点怎么样来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
1: 就
0: 东西
1: 没
0: 要怎
1: 蛋
0: 么
1: 了
0: 办？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3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哦。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啊，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
1: 对。
0: 就不见了啊。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所进行战，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费用会大。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要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被摧毁。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布匿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海军战队他的这些
1: 对，
0: 部
1: 地
0: 队
1: 面
0: 都
1: 部
0: 进
1: 队的
0: 入，
1: 问题，
0: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啊，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1: 是啊，这，
0: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的摩擦损失会很
1: 你
0: 大。
1: 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13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啊，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战略吓阻运用。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你也不可
1: 说
0: 能派，
1: 说而已，
0: 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真的来。你真的来革命部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都做好准备啊！你只要上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1: 你
0: 这
1: 的
0: 个
1: 那个
0: 势
1: 伤
0: 力。
1: 亡就很可观了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次
1: 抵
0: 同
1: 抗，
0: 仇敌忾，那在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的方式来解决。那既
1: 了
0: 然
1: 解，
0: 没办法透过停战解决的话，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1: 那它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0: 那透过外交的方式，常常就是要让双方有台阶可以下了，让美国
1: 对，
0: 有台
1: 彼
0: 阶可以
1: 此都要
0: 下。
1: 有台阶，对
0: 那
1: 对，
0: 最后
1: 了
0: 我
1: 解，
0: 们就和平收场。
1: 是，
0: 那么刚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备忘录就是谅解、了解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有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也可以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子哦，因为我刚刚提到了14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哦，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要怎么给啊，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的
1: 不是三言
0: 就
1: 两语就
0: 解
1: 可以
0: 释。
1: 结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教范本吧，类似
1: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翁老师给我们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事。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

基本上它耗时大概都是几年哈。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它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它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当然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它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

0: 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登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谢 谢大家，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